0: 转轴最多的人，但是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就把他给憋住了，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不知所措。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可巧在这时候，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方叔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多呀，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上淮山还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听方叔安从头到尾一讲，他也为难了。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那叫拍老枪白老资格，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也深感难。所以上淮山呢琢磨了好半天，想了个主意，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掰开揉碎的解劝。陆小英听完了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我找不着汉子了吗？非嫁白云瑞不行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我被房叔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担了多少风险，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生死未卜，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您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老人家，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可是跟白云瑞和方叔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1: 丫头啊，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假如他要是个花货，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你不也得收着吗？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这也不是坏事。总而言之，他有难言的苦衷。至于方叔安嘛，可能有点和稀泥呀，说话不实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姑娘，我看这么办，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方才你说了，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看当务之急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退一万步说，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依靠何人呢？ 救人如救火呀。我看呢，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帮着你救你伯父，你可愿意吗？
0: 这老人家，我万分的感谢。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我跟白云瑞、房树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
1: 好好好，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2: 尚怀山呢，长出了一口气。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又跟白云瑞、房树安做了交代。这白云瑞还上来命劲儿了：“
0: 老剑客，不管怎么说，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
1: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小伙子，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我已经担了保了，如果事情办完了，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恐怕不好收拾吧。
0: 云瑞没言语，房树安呢，又喝开稀泥了。
2: 老人家，办得好，说得对。到哪河脱哪鞋，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那不就完了吗？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绝不能半道抽梯子。老人家，将来再说，好吧？
1: 好嘞。姑娘啊，跟我走吧。
2: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把眼泪擦擦，用手指着白云瑞。
0: 小达摩，你可别忘了，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你要把我给糊弄了，后果自负，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姑娘说完了一甩脸，
2: 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干什么去？
1: 就陆景、陆天林呢。
2: 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咱先不说，单说白云瑞、房树安和方宽、方宝，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开始往回走。一边走着，方树安一边埋怨白云瑞：
3: 门老叔啊，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您真是不听劝呢。拿这个事儿来说，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你看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人家施展绝能，咱们爷儿四个都得嗝屁朝凉，还闯什么三仙关，还斗什么下水梁，不全完了吗？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因势利导。我您这么做呀，我不太赞成。
1: 哼，说完往后别说了。分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让我耍弄人家，
0: 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嗯，好好好，咱爷俩也别抬杠啊，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一进门，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都认识白云瑞，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白将军，哟，您回来了，各位都回来了
0: 啊，回来了。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
3: 哎，留着呢，房门锁着呢，现在我就给打开。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
0: 把门开开，屋里收拾收拾，把水沏上来，拎来两只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然后把木桶拎出去，又问白云瑞吃什么。云瑞交代了几句，店里准备去了。吃完晚饭后，白云瑞是紧皱双眉。
3: 房叔安就问
0: 老叔啊，你想什么呢？
3: 叔安，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您说呢？哎，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
3: 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而且还是越多越好。
0: 对了，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
3: 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您没听说吗？夏随娘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就等着咱往里钻呢。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这回虽然打败了，可也不算太吃亏，起码把这底咱摸着一点了。
0: 云瑞点了点头，叔安呐，我这么想的，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我去请人去。
2: 老叔啊，用不着。
3: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我们就做了准备了。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被请的人非来不可。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只是这么大个三仙岛咱没遇上罢了。我看您不必回去了，往返徒劳，空费时日。我的意思是说，该睡觉咱好好睡觉，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
0: 白云瑞一听啊，房叔安说的有理，好吧，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
3: 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爷儿四个才起来。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梳洗之毕，他们吃了早点，正在房中闲谈，伙计又进来了。
0: 白将军，外边有个人找您。云瑞就站起来了，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人在何处？
3: 在门口呢，
0: 让他进来。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 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裤腿往上挽着，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一脸的水锈，看这意思是使船的，要不就是打鱼的。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伙计用手一指，你不是找白将军吗？
2: 哦，
0: 这位就是，有什么事你说吧。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地作了个揖，说话呀嘴还有点笨。
2: 白将军，我找您来了。
0: 哦，找我？我并不认识你。
2: 是啊，我也不认识您呢。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
0: 拿来我看。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双手往上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信皮上什么字儿没有，把信瓤掏出来，上头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上写白大将军台见，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没写着人名。云瑞就愣了，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什么事儿？还没有落款，不知道什么人写的。云瑞就问
2: 朋友，你是哪儿的？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
0: 哦，这信什么人给你的？
2: 有人花钱雇的。是这么回事儿，早晨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来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个人把我给拦住了，他把这封信给了我，让我送到济仙村招商店找您，说跑道不白跑，还给了我5两银子，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那么那个人呢，回去了，我亲眼看见的，船一没头人家走了，别的我什么不知道。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拿了5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云瑞跟房栓商量说，哎，你说这怎么回事？房栓眼珠转来了，
3: 老叔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约您上小孤山金斗寨，我看不是好事儿，最好甭理他，咱别动地方，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因为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咱不知道人家了解咱们，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呢？老叔沉住气，拿这封信擦屁股，别理他这茬。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白云瑞不以为然，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人家这叫先礼后兵，特为把信给送来了，约我去一趟，我要知之不理很是不妥呀，另外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不配当个英雄，胆小怕事，危刀必见，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云瑞思前想后做出决定，说啊，
0: 我看这样吧，你们哥仨留在这儿看家，我去一趟。
2: 咦，别，老叔，
0: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您这何苦？
1: 不，
0: 叔爱，我认为还是去对，但是呢，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我一旦出点事儿，你们哥仨还有呢。就这么决定了。
2: 哎，别呢，老叔啊，要去的话，咱都去行不行？我们舍命陪君子，不然的话，您这一走，我们也放心不下呀。就这么地哈。我说伙计进来。
0: 伙计在外边进来了。客爷有事儿？
2: 来来来来。
0: 我说伙计，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
2: 有啊。
0: 在哪儿？
2: 哎呦，可不近呢，
0: 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在海里边有座孤岛，那就是小孤山。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就叫金斗寨。
2: 嗯，我说那是贼窝呀，是怎么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到晚上把门关上。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咱可不知底，不敢信口胡言。
2: 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
0: 那听说好像姓康，康家大户，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我就知道是使船的，也有时候做买卖，别的就不清楚了。
2: 好嘞，
0: 多谢多谢啊。老叔听明白没？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飞是飞不过去。
1: 好，雇船。
0: 就这样，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白云瑞呢，留下20两银子，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我们还可能回来。掌柜的点头称是。就这样，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起身奔码头，登上船，直接赶奔小孤山。等站到船头上一看，大海茫茫，一望无际，是无风三尺浪，哗哗哗哗，这只船飘荡荡，荡飘飘，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是直奔正东。等日头往西一转，到了小孤山了。船靠到码头上，爷儿4个下了船，开付了船钱，船家走了咱不提。4个人站在边上，看了看这座小孤山，说小啊也不小，看着周围不次于3000岛，树郁葱木，道路是高低不平啊，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高坡上有一座城堡，再看还有不少人，打柴的，织网的，雇船的，什么人都有，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房叔安找了个人打听，
2: 你接光接光，这是小孤山吗？
0: 啊，是啊。
2: 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
0: 您往上看，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那就是金斗寨。
2: 哎，多谢多谢，老叔，
0: 走。就这样， 他们走了能有2里多地，来到正门，抬头一看，这座门非常高大，用石头起的炫，上头有3个大字：金斗寨。往门前一看，站着一伙人，正在翘首仰望。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哟，来了来了来了，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哪位是白大将军？
1: 啊，
0: 在下便是。哎呦，我们等您老半天了。当家的说了，您是准来呀、啊。那几位啊，这是我的随从，我们都是自己人。啊，好了，1、2、3、4、4位，来准备。王叔安就愣了，准备什么呢？难道还要先吃一顿？结果他猜错了，人家准备了4架爬山虎，就是圈里一边拴个杠子，人往上一坐，前后有俩人抬着。4个人上了爬山虎，有人抬着，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啊，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爬山虎落地了，他们4位从上面下来，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了。房叔安一看，呵，这个院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刷屏啊！正中央坐北向南有10间大厅，因为本地气候热，所以窗户门全开着，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不看欢则罢了，往里一看呢，奔奔就蹦了2下。你老叔，你仔细看看，那是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6: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5: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6: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3条原则。
5: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 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6: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5: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6: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云瑞、房叔安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就见厅堂高大，能坐着几十个人，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一个个怒目而视。把着门这儿有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人。呵，这四位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这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把着门的面似银盆，拢发包巾，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儿，一个是红脸儿，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上锤手做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看不清他的五官，就知道胡子挺长，二目如电。下锤手坐着个红衣道姑，
1: 道冠道袍全是火炭红啊。

0: 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洞开，就是泥胎。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叔啊，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垂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了，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房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
0: 罢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那位是
1: 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哦，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喂，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道个腕儿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心里也痛快。
0: 好，方爷说得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1: 是谁呀？
0: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奔从桌上跳下来了，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哇，把绿球球啊，发苏安，你不认识我吗？
1: 我的妈，爹哎，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0: 白云瑞一看，哎呀，三哥，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哇，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县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啊。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县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

0: 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个报仇。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叠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儿，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仙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徐良一进店呢，受到热情的款待，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给徐良让到上房屋，那屋里的倍儿干净，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徐良不怕花钱，非常高兴。吃完饭没事了，老仙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儿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别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就把桥稿拿着，慢慢抬。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儿还糟糕呢！快！逮着后边过去，走，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锹镐，当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讲怎么回事？他呀，他不是这个 哎，我啊，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你究竟有什么鬼？讲，大爷，实话跟您说吧，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昨天来的。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可这老头扑通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您说他还有病，有这么大岁数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收就收下吧，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管他要钱。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偏偏倒霉，今儿个海上起风。船不能开动，他走不了，又在这儿待了一天。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儿，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哦，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凳子，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偕老良贫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种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啊。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1: 你们不要管了。
0: 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本来徐良包了3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让这老头住在里间。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
1: 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2: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1: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2: 听你这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0: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老头，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1: 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
0: 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了。
1: 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挂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2: 哎呦，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0: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不大，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大喊一声：“别提了，我就住到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闹得鸡犬不宁。还用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哇巴里悄悄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乡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
2: 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
1: 啊，当然是认识。
2: 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
1: 啊？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
0: 徐良一高兴，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递给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2: 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的，您是官人，哎呦，这可怎么得了？
1: 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
2: 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
1: 哎，对，我免贵姓徐呀，我叫徐良啊。
0: 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鞭信票还给山西宴，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 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赶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因此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晴空万里，连风丝儿都没有，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等这只船进了岛子，靠到岸边上，他们弃船登岸。这老头就更精神了，
2: 哎呦，到家了，到家了，恩公啊，看见没？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五里地，一拐弯就是我家。您来了是客人，您呐先在这等等，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不必了，我陪着您老人家。
3: 不用不用，那可不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你等等，我这就回来。
0: 老头说着，揉走了。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就在这等着。可左等老头不来，右等不来，是一去不回头。时间过了中午了，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不是老头又犯了病？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他不放心，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往后一撤做好准备，就听对方说，站住，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胡跑乱撞，莫非是奸细不成？弟兄们，来，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10: 大的22万，小的5000-2000。
11: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9: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2: 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侯明侯勇。
10: 德燕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9: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2: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次的威胁这样子。
9: 迹可循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4: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指定法警提被告人罗燕才到庭。
15: 被告人罗燕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9: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燕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4: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5: 认罪。
16: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9: 虽然被告人罗燕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2: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一次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上午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次次的威胁，希望各审办长审办人给我澄清处理。
13: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燕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9: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3: 黄法官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13: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17: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3: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9: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10: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9: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10: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9: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17: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是有一定的空白。
9: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燕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10: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9: 对李女士来说，罗燕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燕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燕才。而当李女士给罗燕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燕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10: 他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他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17: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8: 罗燕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18: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10: 有40来次吧，40多次吧。
18: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的？
10: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17: 不断地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8: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10: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3: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7: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3: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7: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3: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7: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8: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10: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7: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8: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2: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于威胁的。
18: 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8: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10: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8: 之后的3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10: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8: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7: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8: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7: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8: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10: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9: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9: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7: 提供了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9: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13: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7: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3: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17: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13: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9: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2: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9: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2: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着威胁的。
9: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19: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9: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19: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9: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19: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3: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17: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 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13: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9: 自身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16: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2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9: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16: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20: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9: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16: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21: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9: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20: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13: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于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13: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9: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19: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9: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16: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20: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13: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 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8: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10: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8: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13: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五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8: 吵架之时候各方面价格又便宜，
9: 监管的人
7: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10: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1: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7: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12: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3: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7: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8: 来我家里发的传单，哎，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7: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8: 发传单叫我们看他看他这个展销
7: 的。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8: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节肢也都能治疗。
7: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8: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哎，他的有些好，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7: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9: 第一天给送了5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7: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9: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也去，那么上边就去看看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上边的好，他们不吵架。
7: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9: 比如说他们彩票的话，例子都有学有错，这是什么的？
8: 之前的吵架只是小点，哎，就是再好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7: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8: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节肢也都能治疗。
7: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8: 赚了小，赚了小就给你个币饭，我赚小钱入手。
7: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12: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

0: 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1: 我是说你给付了五百，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五百转把又给退掉了，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就要应付我们的话，你第二天没还是退啊，然后我们也以为是这样，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2: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六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1: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将近有200人，
3: 卡都买不上
1: 嘛。
4: 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或者那个是啥都没点来，没怎么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0: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1: 他猫小嚷嚷，实际上说三句，一出来的话就走了，老姐姐发来家小猫嚷嚷走。
0: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4: 说我们在绑架手中的啊，给九楼的900块钱
1: 来，
4: 那怎么没
1: 拍到？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的是，右切刚才让姐在这里说等了换，等了换，再两个跑来，他在这白掏了900块钱。
0: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1: 这我马上就警觉了，觉得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他跑上。
0: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5: 那是个币子叫彩纸币子，约加一起啊，那个就没事了。
4: 到时候的同学他们不没拿到东西报案，大块的东西有200块了也不需要。
0: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5: 毕竟那东西都是假的，它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贴纸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0: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4: 我也都是有这个时间讨论，我用这个的还在那放呢，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黄不了来。
0: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6: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10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7: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0: 把愚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6: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0: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子逮住了，
5: 报干事我们真以为是报案交警跑了。

0: 赞成。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2: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1: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3: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1: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3: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4: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1: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点、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5: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1: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点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6: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前面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点、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1: 杨某点、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讨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7: 杨某春和杨某点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1: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点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点负责运送。
8: 一早跟他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1: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5: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1: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5: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1: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6: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了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6: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1: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0: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续，对当时的行为和做法十分的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利的事情，是
7: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试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9: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这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10万元全部退还，
6: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1: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9: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1: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10: 骗子上我们家，我们的老人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变骗子，自讨苦吃。
11: 你
10: 两
11: 个
10: 啥子
11: 意思？两
10: 块
11: 面
10: 俩，
11: 两
10: 鸡
11: 蛋俩。
10: 咱不用
11: 贪
10: 小便宜，
11: 你贪小便宜
10: 你就吃大亏。
11: 人家啃两个篮子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着当了。
12: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3: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4: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6: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 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暂时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7: 现在是上午10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14: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上回书咱正说到黄娘娘痛打苏妲己，这妲己啊本来是个狐狸精，那能耐不是没有，但是当着纣王的面他不好变化呀，只有装出一副可怜相在这忍着挨打，所以被黄娘娘揍得披头散发，鼻子口窜血。一开始纣王啊低头不语，心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本来理亏他打完了出出气就算了，后来一看打起来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的美人给打死不可。纣王厚着脸皮过来了，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他过来劝架，本来他就向着苏妲己，能不拉偏帐吗？他这一拉偏帐，黄娘娘正好像火上泼油，这么一抡拳头的功夫，其实是没心，哪知道正打到纣王眼眶子上，砰这一下把纣王打得眼前金灯乱晃，这下可急了，啊，你敢怒打天子，我绝不饶你。他一把抓住黄娘娘的头发，另一只手扯住衣带，用力往外一扔，推他咻。您说多大劲儿，把黄娘娘像扔包一样跨过栏杆就扔到宅星楼下，咻，啪，一下就摔死了。本来纣王就有力气，等人也摔死了，纣王也傻了，对不对，哎呀，哎呀，哎呦，哎呦，糟了糟了。纣王是猪一回不及呀，要往常啊他早就过来把苏妲己扶起来了，不定得怎么在这劝怎么喜欢呢，今儿个顾不及了，往龙椅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您说连出两条人命，这么大的事情皇宫内院能不知道吗？刹那间这个消息像流星一般都知道，人们提心吊胆，就知道要出大事儿。那武成王黄飞虎绝不能答应。真叫大伙猜对了，原来贾氏夫人进宫能自己来吗？坐着暖轿来的，带着不少跟班的和随从，但这些人没有条件进宫，就在九间殿外边等着。历年呢也就半天的功夫，夫人出来抬着回府。可今年就例外了，人家别府的夫人早都登车上轿走了，唯独不见本府的夫人。这些人等着吧，快掌灯了还没信儿。这管家就有点放心不下了，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正好有一个工人，这个宫是皇宫的宫，在里边打杂的就叫工人，往外来办事儿来。管家看见一躬到地，哎，请问公公，这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还没出来？这个人啊还挺老实，回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声音压低，坏了，出事儿了，你家夫人跳了宅星楼，早都死了啊。另外再告诉你，西宫娘娘 也不怎么跟天子和正宫娘娘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个管家吓得魂都废了，领着人急冲冲回到武成王府。黄飞虎呢一点儿也没得着信儿。今天是元旦嘛，吉日，全家人高高兴兴在这过年，延安宝殿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黄飞虎穿着一身便装是居中而坐，陪着他的有他的两个亲兄弟，三个亲儿子，还有四个好朋友。关上门这就是一家人呐、啊。他俩亲兄弟都官拜大将军之职，黄飞彪、黄飞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大儿子博大今年14，二儿子12，三儿子才7岁。另外在座的还有四个过命的朋友，黄明、周济、龙环和吴谦。仆人们在旁边侍奉着。哎呀，今年啊，虽然遇上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总之今年还是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武成王呢心也比较痛快，所以在这儿呢也多喝了几杯。他着急没也着急了，觉着夫人一去不回，都长了灯了，你怎么还不回府啊？哦，一想宫里的事情多，背不住遇上什么熟人儿，多唠那么一会儿。他刚想派人去打探去，报事的跑进来了。到了这阵儿，也不拘礼节了，报事的连哭带喊呢：“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8: 啊！
2: 把武成王吓得一哆嗦，是酒杯摔碎呀、啊！究竟出什么事儿？
8: 哎，夫人，夫人，
2: 怎么了？快说！
8: 夫人跳了摘星楼，摔死了！
2: 哎呀！武成王坐在椅子上，就觉着天旋地转，胸膛发热。仨儿子一听哇一声哭开了，那这母亲呢、啊、出了这种飞灾横祸，当儿子的心都好像被掏出来似的。四员大将两个兄弟全都愣了，就问报事的为什么、情况不祥，不仅如此，西宫的皇娘娘到了摘星楼跟天子辩理，也不怎么的，天子大怒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两条人命。屋里人哭得更欢了。黄飞虎那是元帅，能像一般人那样吗？甩大鼻的哇哇嚎，那倒不能，但是眼泪是夺眶而出，低头不语，说不出话来，那个心都乱透了。他最好的朋友大将黄明在旁边站起来。黄明是个火爆子脾气，跟随黄飞虎转战南北20-30年了，那是无话不说的，不然的话能在这儿过年吗？黄明是拍案而起：“大哥，不用问，我明白，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纣王乃是酒色之徒，见我嫂子长得容貌出众，肯定是动了邪心了。我嫂子为了保住贞洁，不给你丢人，这才坠楼自杀。那肯定。”皇娘娘为这个事情质问着昏君，肯定发生了口角， 那昏君不服，才下了毒手，把他摔到翟兴楼下而死啊！大哥，您听见没听见？咱们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死死生生干了多少年呢？才打下这份江山来，哪知道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畜生。您了一忍再忍，没想到大祸轮到自己头上了。哥哥，难道我嫂子就这么白死了吗？难道皇娘娘就这么白死了吗？你倒说话呀！那三员大将龙环、吴谦、周济佩剑都拽出来，反了，反了，没有好人的出路啊，外边备马抬家伙，反了。不等黄飞虎表态，这四个人好像四只猛虎一样就扑到府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大呼造反，能传出多远去？黄飞虎急的撵出去了，回来，你们给我回来。四将不得不听，从马上跳下来，宝剑还匣，撅着嘴又回到燕然殿。就见武成王的脸呢，是土灰色的，用手点指着你还有你们要干什么？哎，纣王不错，是个昏君，不值得我们一保。但是你们别忘了，咱们都是大商朝的忠臣嘛。就拿我们老皇家来说，一共传了七辈，辈辈都是忠良。这个反字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再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们怎么就无端无故的造反呢？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四个人一听，哦，合着我们不对，我们这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哥，您什么意思？说我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对，别忘了识君禄，报君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能造反。啊，你对，大哥，我们错了行不？愿我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哈哈，四个人气呼呼的往旁边一坐，黄明吩咐一声：“来人呐，重新摆酒，还得过年呢，接茶喝。我今天还特别痛快呢，不要小杯，换大杯。”人家这四个人在垫脚旁边猜拳行令，是边喝边笑。这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简直哭得死去活来。娘啊，娘啊，你死得好苦啊，姑姑啊，你死得好苦啊，娘啊，姑啊，把延安殿的盖儿恨不能鼓起来。黄飞镖、黄飞豹两个人攥着拳子，嘎吱嘎吱咬着牙，跟凶神附体一般。这黄飞虎在旁边呆若木鸡，也不知想什么。后来一看，这四位好朋友连笑再划拳，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他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切近，别吵吵了，问你们四位哪来的高兴劲儿，怎么这么高兴？黄明翻了翻眼皮，看看黄飞虎，哎，大哥，这话你就说错了，今天过年呢，这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者说了，你们家出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们家出事我们不过年了，简直非礼之极呀。我大哥，你要心疼这桌酒席，我们换个地方行不？ 我们上别的地方喝去。这，哎呦！周济在旁边站起来了。周济也是一员武将吧，念书比别人多，道道也多，小眼睛不大，显着十分的精明强干。周济把酒杯放下了。大哥，刚才您认为我们不该乐，是不是？
3: 对，
2: 我家贪了这些逆事，你们乐什么？我们不是乐旁的，乐哥跟你呀。
3: 哦，
2: 我有什么值得乐的？我乐您方才说那几句话。您说什么？老黄家历代都是忠臣，历经奇事，都是国家的栋梁，谁造反你也不能造反。这话是你说的不？嗯，你就为了蟒袍玉带不顾夫妻的恩义呀、啊？什么你全不顾了？只要叫你当官，只要给你开俸禄，你怎么的都行。你纯粹是个势利小人，我们跟你结拜这么多年，今天才看透你是个什么人，怪我们哥四个眼瞎，我们故此发笑。另外，哥哥再告诉你，知道的，你这个武成王是用功劳换来的，不知道还得说呢，你什么能耐也没有，没囊没气没血没肉，连骨头你都没有，你就是从老婆的脸色换来的功名。这一句话不要紧，正碰到武成王的心肝上。哎呀，气死我爷呀！你们说怎么办？就是反。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样的昏君把咱逼得走投无路，难道造反还算不对吗？大哥，你说好了，反了。这段书叫《周济智击武成王》。你看这个人呢，满脑袋正统，你怎么欺负他，他老认为不应该越轨。叫周济这几句话把他激怒了。武成王脑筋蹦起多高了，血贯瞳仁呐，吩咐一声集合家将。你说这么大的王府，光手下的家丁就上千呢。人们举着灯球火把，武成王悬宝剑站到台阶上，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造反了，我不保纣王了，我要另投明主，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自找出路。大伙一听，振臂高呼，全乐意跟着武成王，死死的一块儿生咱们生在一起呀、啊！准备家伙，备马的备马，手使金银细软，这府里就开了锅了。你说这么多年了，那家底儿能薄得了吗？就怎么发狠，也得装个十几车东西。大车小辆好不容易装载满了，武成王上了五色神牛，别的人飞身上了马，他仨儿子在一辆车上，俩兄弟在左右保护着，一声喊就赶奔西门。黄明一边走一边问大哥，咱得有个目标，咱们出了朝歌投奔哪儿啊？还用问吗？贤臣宅主耳视，目下武王姬发有道明君，丞相姜子牙盖世奇才，我们只有投奔西岐了。
3: 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
2: 黄明的眼睛转了转，回头跟周济商量。商量什么呢？他们觉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虽然口里的喊造反，喊的不是那么响亮，看得出他的决心呢不是那么大，恐怕天子招安 一跟他说几句软和话，他就撤了梯子了。要反呢，干脆彻底的反，不能藕断丝连呢。怎么办呢？周济说好办。西岐路途遥远，我们先保护人，先走。你保着大哥，先到武朝门跟纣王干一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想撤梯子也撤不了了。对，就这么办。黄明、周济商量好了，向黄飞虎建议：“大哥，不能这么走了。一句话不说，一个屁都不放，那显见着我们贪生怕死了。咱们兵分两路，一路保护着家眷，先奔西岐；我们保护哥哥，杀奔武朝门去宰那昏君和那妖妇。”嗯，好。黄飞虎胡了怕吐的就同意了。拨转牛头，领着500人呐喊一声，是直奔武朝门。朝歌城的老百姓啊，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家家关门闭户啊，用被褥把门窗挡上，但都没睡，直愣耳朵往外听着，心说天内天子脚下要打仗了。武成王黄飞虎可是个好人呐，他怎么能造反呢？这是叫这昏君给逼的，这是天意耶。但愿武成王能打胜仗啊，不然的话天底下也没个理字儿了。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偏向黄飞虎的。黄飞虎领500多人等杀到午门，把那些亲兵卫队、禁卫军吓得赶紧把午门关闭，上上横栓，里边拿沙袋子给堵上了。到宅行楼是飞报纣王。单说这个昏君，那脑袋都扎到卡巴当里边了，哎呀，心里边开过，越想越后悔。那位说这个人还有点人性不？你要这么猜就错了。其实要死一般的人呢，他根本不在乎，跟撵个臭虫相似。因为他知道武成王不是好惹的，他怕武成王造反，所以他才灰心丧气。可正在这时，有人上来禀报：“陛下，大事不好，黄飞虎反了，领人攻打午门。”啊，
0: 怎么样？果不出朕所料啊，黄飞虎啊，
2: 你敢造反？哎呀，真是痴心妄想啊！既然你不顾及君臣的脸面，那我还怕什么呢？来呀，点对，给朕备马抬刀。可纣王啊，马上天子，想当初没继位的时候，他官拜寿王，就领兵带队东征西讨啊，哪次都打胜仗。只是当了天子之后，他不上马了，一声旨意传下，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再看寿王对着大穿衣镜，换了装，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腰系石蛮带，足蹬战靴。这一换上装跟刚才是大不相同，两旁人搀架着他下了宅星楼，直奔午门。有人把逍遥马早给准备好了。再看纣王提刀上马，吩咐一声开门，滋咣当，午门炸开，纣王怒吼着飞马而出。他后边带的都是御林兵，御林兵就是保驾的，能有1000来人吧。且说纣王提刀飞马来到午门外，抬头一看，在灯影之中照着几员大将，当中的正是黄飞虎。纣王觉着脸烧舌头有点短，他 行了。大夫，那边说他什么毛病？因为他理亏，所以底气不足。单说黄飞虎正在这骂阵，一看午门开了，来的正是纣王，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黄飞虎大吼一声：各位贤弟，给愚兄观阵，带我去杀这无道昏君。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16: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17: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16: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17: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16: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17: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16: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17: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16: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18: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1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3: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23: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武成王黄飞虎见纣王火旺上撞，催开五色神牛，舞动掌中银枪，是直奔昏君。纣王这阵儿也豁出去了，老母猪跟牛顶架豁出这张大黑脸去了。他强把心一横，用掌中刀一指：“黄飞虎啊，你是受国恩，穿金挂玉，位列朝班，不思报效天子，今兴兵造反，你想要干什么？”哎，其实啊，他心里明白，装糊涂。黄飞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呀呀呸！昏君呐，你还问我干什么？你先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人？我的妻子进宫，向朝阳正宫苏娘娘朝贺，这守的是本分，我们走的是规矩。我且问你，他因何死到摘星楼下？你说，
26: 他问，
2: 嗨，一言难尽。那是因为他，哎，别说别的废话了，姑今天与你一死相拼，他没词儿可说呀。因此抡刀催马，直奔黄飞虎 君臣二人就站在一处。黄明在后头一看，今天呢非得见点红不可，不能让我大哥再留什么念头。黄明把掌中刀一晃，吩咐手下军兵出，别留情，杀。那军兵不像黄飞虎顾虑那么多呀，往上一闯，是见人就杀，眨眼之间血溅五门，就砍翻了100多号。当然双方互有伤亡啊。可纣王一听阵脚大乱，他就无心恋战了。当了21年天子，

0: 威武门。黄明吩咐一声放火，在午门外把火就点着了。可又一想，见好就收，趁热打铁，这是一会儿援兵上来兜着我们后头一包围，那就没有归路了。大哥撤吧。黄飞虎拨转神牛，率领500来人是逃出西门。等撵上前面逃走的人，兵合一处赶奔武关。说奔西岐那么容易啊，这几座关怎么过？万水千山呐、啊！黄飞虎就知道，如果到不了西岐，宁愿战死在半路，也算出了这口气了。安下他不说，单说纣王，兵败回到摘星楼是卧床不起呀、哎呀，疼死姑爷！妲己亲自动手给他包扎。一看，呵，这后背给抽的，这一条子能有半尺多长，红肿高大呀。只好把郎中找来动手术，先给他拉开，淤血几净，上了止疼药和刀伤药。纣王得养1个月2个月起不来，没有2天的时间。突然文太师奏开班师，从东门进了朝歌了，百官迎接。文太师面沉似水，原来他得到禀报了，京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个耳闻，但详情不太了解。老头子没回府，直接来到午门一看呢，哎呦，怎么变成这模样？房倒屋塌呀，一片焦土。这时有人向文太师介绍说，2天前发生了这么回事。当然这介绍的人没敢说实情，他也没看见怎么回事，只好就说武成王造反了。文太师长叹一声，天哪，难道我大商朝的江山就算完了不成吗？待我面君。文太师下了莫麒麟，转过分工楼，在宅行楼下候旨。有人上楼向纣王启奏，太师求见。纣王啊，还臊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降旨选。老太师上了宅行楼，参王拜驾之后，坐到床边，一瞅纣王都有点脱相了，呲牙咧嘴，痛苦难当。太师就问陛下，但不知龙体如何，你这是怎么了？哎呀，皇叔啊，你可回来了，给我出这口气吧，黄飞虎造反了，我这是被他给打的。哦，请问陛下，黄飞虎因何造反？
1: 这谁知道为什么呢？他无缘无故就想造反呗。
0: 不对，黄飞虎跟我相处多年，乃是个至诚的君子，此人30余年服侍陛下，向来就没有过错，像这种守本分的人，无缘无故怎能造反呢？请陛下不必隐瞒，干脆跟我说实话吧。你别忘了，纸里可包不住火，你不说，别人还说呢。
1: 这，哎呀，皇叔啊，真愧杀人也。
0: 纣王啊，不好意思直说，他兜了个圈子编套瞎话。他就说，你看那个元旦吧，甲是朝贺朝阳正宫，后来呢苏妲己也是好心 请他溜达溜达，到了摘星楼，然后设宴款待。是朕一时疏忽，一步插进房中，君不能见臣妻离也。他可能觉着有点挂不住了，往外走的匆忙，一步失足跌到楼下。不信，皇叔您去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皇娘娘呢，认为其中有隐情，不依不饶，找到翟兴楼上，痛打了朝阳正宫，还一怒之间把朕给打了。朕一时压不住火，一扑了他，哪知用力过猛，他也跌到楼下而死。这不是实情吗？这黄飞虎误听谗言，说什么有不正当的念头等等等，哎呀，简直是冤死我了。文太师在旁边坐着听，心说这满口胡说呀，他不可能。可老太师呢，话到舌尖又不愿意挑明，一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二则传扬出去这是国耻啊。陛下，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死的人明白，造反的人也明白，天知地知吧。愿陛下好自为之。此番老臣我前来探病，向您有个要求。
1: 说吧，皇叔。
0: 我打算把武成王黄飞虎请回来，希望你降到赦旨，赦他无罪，安抚一番。不这样的话，恐怕朝纲大乱，咱们江山难保啊。纣王连连点头，叔叔，您说的太对了，这道旨意我可以发下去，但是黄飞虎能回来吗？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治，老臣请假，现在就去追赶于他。这文仲啊，怎么说向着他侄儿，虽然他知道纣王做这事儿不对，但是呢，对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这个事儿，他也不赞成。他打算呢，见着黄飞虎解劝解劝，安抚一番，你回来还当武成王，这场风波就压下去了。怎么说，他也想保住大商朝的江山呢。因此在翟兴楼下上了玉麒麟，点骑兵3000飞出北门，从后头就追下来。一边追着，一边的传下令箭，吩咐各关口全要紧守关隘，绝不准放行，一定把黄飞虎得截住。那家一只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渑池县的总兵张奎，夹梦关的魔家四将，青龙关的张桂芳等人接着太师首令之后，紧闭关门，是严阵以待呀。恐怕黄飞虎要出武关，是势比登天。咱们安下文太师在后头追先不说，单说武成王率领着家兵1000余众，赶着几十辆车呀，不敢走大路，绕小路疾行。这一路之上，人不离甲，马不离鞍呐。困了，在马上打个盹儿；渴了，到沟边喝点水；饿了，就吃口干粮啊。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这一天，这1000多人就来到临潼关。黄飞虎命人在后边等候。他亲自提马来到关前， 指名点姓要见总兵官张凤，因为这个张凤啊跟黄飞虎的爹黄衮是磕头的八兄弟，黄飞虎管他叫老叔，两个人非常亲近，他认为自己的所遭所遇一定会引起张凤的同情，要求他关门大开放自己出去。有人报到官上，张凤一听，来得好，我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了，没想到今天他才来呀。点兵3000，披挂整齐，老头子提刀上马，来到临潼关外。横刀观看，正是武成王啊。老贤侄不在朝歌陪王伴驾，御下何往啊？黄飞虎一看这张凤还是那么精神，胡须头发刷白跟银线相似，但是眼睛倍儿亮。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往前一提，马上一弓，老叔啊，恕侄儿有盔甲在身，不能下牛，施以全礼，马上一弓。老叔可海涵，哎，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侄儿我家摊了事儿了，那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逼得我夫人跳了摘星楼，又将我妹子摔了个分身碎骨，情同禽兽，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了。叔叔，你不也常说吗，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呀，我打算赶奔西岐福保武王姬发，请叔叔高抬贵手放我出关。黄飞虎啊，你贪的这些事老夫都知道了，哎，我很同情你，谁家摊上这个事情，谁心情能好得了呢，这是人之常情。不过飞虎啊，我奉劝你的头脑还要冷静一些，你世代赞英，其势忠良，就为了一个夫人，哎，也可以说就为了个女人吧，你就要当叛臣不成吗？我看有点划不来吧。天子即使做出这事儿来，也是酒后无德，偶然失误，我还希望你能谅解呀。如果你不听，叫我怎么办？我是朝廷重臣，奉太师首令在此堵你，我能把你放了吗？要放了你，我一家人怎么办？岂不落下抗旨不遵的罪名吗？孩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就跟你讲个粗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回去吧。黄飞虎一听，脑筋就蹦起多高来，叔父，此言差矣，这个事轮到你头上，难道你就忍了不成吗？我不愿意多说，念你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是我的长者，故此我才以礼相待，请叔叔赏个方便，如果叔叔不讲情面吗？啊，怎么的？你还想动动手不成吗？那休怪小侄，我要得罪了。黄飞虎说的是，把掌中银枪颤了3颤，摇了3摇。张凤大怒：“好畜生！ 你是商朝的叛臣，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你翻脸，我还无情呢，休走，招刀。张凤是抡刀就砍，跟黄飞虎站在一处。现在黄飞虎啊是机场啊，力在速战，不然的话前有雄关堵路，后有追兵，两面受敌，就得全军覆没呀。他知道温太师在后头追上来了，所以掌中这条枪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给老头子张凤的屁股上捅了一枪。黄飞虎手下留着情呢，这枪扎的也就一寸多深，那也受不了，把张凤疼得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是勃马而逃。黄飞虎催牛就追，闯闯啊，过关呐，闯啊，快呀快！但是怎么快也没进了关。张凤过吊桥，吩咐一声，扯起吊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黄飞虎的人就倒了一片呐。他一看强攻不行，能忍心让这些弟兄都死吗？吩咐一声撤，这才撤出五里之外，找个地方安营扎寨。黄明吩咐埋锅造饭，不管怎么地，吃饱了再说。别看这阵没出关，咱们再想办法。有很多人灰心丧气呀，心说完了，别看跑出这么远来，迟早得叫人拿回去，还得掉脑袋。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黄飞虎带的人都是家将，他不像正式的军队，也没有几座帐篷，除了给黄飞虎几位大将、几位公子搭了三座大帐之外，别的人只好露宿荒郊，缺吃少喝，条件是太艰苦了。不表他们，单说张凤，拜回临潼关帅府，赶紧找人调治伤症，等包扎完了，张凤是咬牙切齿，黄飞虎啊，你是真不讲情面，此仇我是非报不可。这又一想怎么报呢？难道就等太师来？那也就晚了。他要过不了临潼关，他还许绕道走呢，我不能把他放了，否则那就犯下失职的罪名，我得掉脑袋。我必须采取主动。哎，有主意了，去传副将萧炎见我。萧将军，大帅叫你。副将就是副元帅。这小伙子今年才30来岁，姓萧，叫萧炎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帅厅，末将参见总兵大人，免。萧炎呐，我打了败仗，你知道不？末将清楚。莫非让我开兵会斗黄飞虎不成？非也。你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哦，大帅只管吩咐。你今天晚上怎么办？我好出骑兵捉拿黄飞虎，你可愿意吗？末将遵命。好，下去准备。越快越好，绝对保密，我知道。萧炎领命之后离开帅厅，做好了一切准备。等没事儿抽空休息的时候，萧炎就思索起往事来。哎呀，倒退11年呢，我在黄飞虎武成王的麾下，身为一个白长，有一年闹病，好像没病死，是武成王发现，把我接进燕安殿王府，命人调治。 才使我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后来武成王拿我就当儿子似的，那个疼爱劲就甭提了，一提拔再提拔，我才有了今天。如今我当了临潼关的副将，饮水思源，我能忘恩吗？再又说了，武成王惨遭不幸，人人都同情啊。这个昏君可太缺德了，轮到我头上，我比黄飞虎反的还得厉害，我能袖手不管吗？假如按张凤的布置，武成王就得全军覆没。不行，我得抽机会赶奔武成王的营盘向他报信，不然我就不够个两撇。萧衍打定主意，在掌灯之后穿了一身便装，掏开城门，单人独骑来找黄飞虎。丁丁不认得他是谁，赶紧把他拦住了。萧衍报通名姓，说我有急事求见武成王。黄飞虎亲自出来了，一看认识他，萧将军你来了。
1: 哎呦我的王爷，
0: 你还在梦中不成吗？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今夜晚间要发生这样这样的事情。武成王闻听是大惊失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9: 这2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10: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8: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9: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8: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11: 我弟弟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8: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2: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 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八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3: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7: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9: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是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7: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9: 这一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10: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2: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百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7: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9: 我们10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7: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9: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14: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7: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10: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7: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7: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9: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 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7: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9: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7: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9: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7: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15: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心理和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7: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11: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贴补贴我们的生活。
7: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9: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7: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9: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7: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16: 这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设的，现在都用铁。
17: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7: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了盗伐呢？
11: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7: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9: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7: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11: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7: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18: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呐，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7: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18: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林，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12: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7: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16: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牛圈啥的整，现在都用撇。
17: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草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7: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17: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7: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11: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7: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9: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是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7: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19: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20: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7: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20: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7: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21: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7: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22: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7: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2: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 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7: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

0: 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1: 对法律有点不太那个，不太明白。
0: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2: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已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行贿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4: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0: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5: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2: 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0: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6: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0: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区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7: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0: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1: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8: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0: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区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区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9: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10: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1: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若因刻毒自治其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10: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14: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3: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
14: 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
13: 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
14: 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3: 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承租？
18: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0: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19: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0: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9: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0: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棒角酒店杨元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8: 他
3: 承载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21: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22: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21: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1: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0: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3: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24: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个月达到40余万元，
3: 生意是相当火的。
21: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24: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21: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24: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2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25: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0: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23: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2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22: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2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 30余次的调解。
2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

0: 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0: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3: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3: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2: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艳阳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0: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5: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4: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4: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2: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3: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2: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五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0: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0: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0: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2: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 也考验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3: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2: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2: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 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啊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2: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的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4: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5: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9: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8: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9: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8: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9: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8: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9: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济宁微山90后小伙孟庆龙返乡创业，把水质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枣庄山亭区数智赋能白羽肉鸡产业，全链条升级促增收。德州禹城市发展秋葵特色种植，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4: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3: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济宁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5: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一尾尾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6: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地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5: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7: 你说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5: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他认定，想要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8: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6: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让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9: 多少？
6: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围左右。
5: 密度摸清了，水质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然而水质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6: 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5: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质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质养殖 GAP 符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9: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星际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质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5: 如今微山县水质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质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
6: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质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达到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质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3: 枣庄市山亭区以白羽肉鸡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构建起涵盖智慧养殖、精深加工、科研创新、冷链物流的现代肉鸡产业体系，激活起乡村发展的强劲引擎。在山亭区福城镇的山东智慧农牧有限公司，依托四层叠层笼养集约化养殖新模式，养殖场地承载效能可成倍提升，单栋鸡舍存栏可达8万余，存栏规模位居省内前列。同时棚内传感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指标，自动联动通风、饲喂、清粪设备，肉鸡成活率保持在98%以上。
10: 40多万只鸡的生长情况一眼就能看明白，40天左右就能养到出栏标准，饲料吃得少，长得快，平均每只鸡能省下2到3毛钱成本。
3: 通过构建区域级数字产业协同中枢，山亭区整合辖区200多家养殖经营主体，统筹苗鸡供应、生物安全、强制免疫防疫、冷链运输等全环节社会化服务，全链产值突破15亿元。
11: 依托山东农业大学、枣庄学院等高等院校和市区畜牧部门联合开展品质优化、新品创制等课题，持续延伸价值链，提高鸡肉品质，把产品的价值做上去，打响咱们本地的鸡肉品牌。
3: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当地同步推进养殖绿色标准化管控，并依托全域智慧冷链物流体系，搭建全程温控、源头可溯的现代化流通链路，持续放大区域特色畜牧产业品牌优势。
1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畜牧业数字化升级，壮大特色畜牧产业集群，以产业能级跃升、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山亭样板。
3: 德州禹城市矩阵因地制宜发展秋葵特色种植，激活返乡创业力量，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管护，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禹城市矩阵后赵村60亩秋葵种植基地，翠绿饱满的秋葵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穿梭于垄间，把刚采摘的秋葵细心收拢，逐一称重装车，准备外销。
13: 上午的话都100、145、150，下午有时候多点，是有时候少点，按150块钱的。
3: 这片秋葵基地是当地返乡创业青年杨延坤、赵忠建二人共同耕耘的创业阵地。作为产业带头人，他们潜心钻研秋葵种植技巧，推行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一步步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6: 这个秋葵的采摘期差不多得4个月，从6月初。一直到11月国庆节，一亩正常能收5-6千斤，刨去人工、农资这些开销，还算可以。我们坚持标准化采摘，严把品质管，用品质稳住销路。
3: 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本地村民务工，通过采摘、分拣、管护等岗位，增加家庭收入。
14: 在家里平常也没事儿，一到这个秋葵采摘，也我摘了3万来斤。反正这几个月收入呗，过万呗。
2: 在矩阵从特色秋葵到设施果蔬，多元种植产业持续盘活土地资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5: 用好特色秋葵、王二瓜、杨杜菌等示范基地带动，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培育本土特色品牌，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3: 邢台市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推广机械化管护、节水滴灌、零下循环种养新模式，持续提质增产、拓宽销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6: 大果，这个100克以上的还是按5块钱，这个中果吧4块，这个小果吧很小的果还是按10元5斤。
3: 在邢台市泉沟镇大沟桥社区猕猴桃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藤蔓。今年基地全面升级管护模式，实现浇水、施肥、除草、采收机械化、精细化管护，果园同步发展林下种养、鸡鹅林间觅食除草、肥田松土、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成效凸显。
17: 过来体验猕猴桃采摘，看到地里这些新兴的种农设备，感觉很新奇，然后一边采摘一边感受现代农业，体验感非常好。
14: 在以前上你看这个锅那30个就一斤，你这一烧就是30来斤，一个手的一烧得60来斤，改革了这个那个绿带车呢，省了不少的斤了啊。遥控器紧叠坐了上面，这锅真完了锅的遥控器摇出来帮了很大的忙了。
3: 依托村办合作社，基地采取游园采摘、商超职工、电商线上销售一体化模式，多渠道稳销路、保收益。
16: 平均价格吧，今年在3块多钱，全村合作社的这个猕猴桃收入今年能达到180余万。咱这个风味还有这个林下经济也都能创收，预计能卖12多万块钱。
3: 目前邢台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年总产量可达900万斤，产业总产值突破3100万元。通过科技赋能、品质培优、多元营销，有效带动全市近1000户农户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2: 金秋送爽，逐梦启航，又是一年开学季，全省多地举办助学表彰活动，发放助学金，帮扶优秀学子圆梦大学。
18: 德州乐陵市杨安镇多位本地爱心人士自发行动，为辖区准大学生送去助学物资与关怀，以实际行动缓解寒门学子的开学压力。
19: 一直想着呢，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我们尽一点微薄心意，希望能帮助到孩子们和家庭，减轻一些开学的负担。
20: 特别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像一场及时雨，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8: 在宁阳县四店镇石大孟村，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出资，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宁阳县聚新阳公益协会等爱心组织积极捐赠，对村里本年度考入高等学府的8位学子进行奖助，
21: 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能学有所成，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
18: 菏泽定陶区半堤镇举办第四届金秋助学表彰活动，今年成功考取本科院校的117名优秀学子依次登台接受表彰。此次助学活动累计发放助学金10万余元，得到108家企业、部门、爱心人士的踊跃捐助。
22: 对我来说，这一份鼓励更是一份前进的动力，在人生新的起点上，我也会继续奋勇向前，奔赴心中的理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23: 希望让受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送上帮扶与支持，同时也勉励孩子们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
2: 联播简讯。
4: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8: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7: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8: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7: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8: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7: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8: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7: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是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要带领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一条致富路。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9: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0: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1: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4: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5: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5: 再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省都配，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26: 都五六年了吧？
27: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8: 又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5: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咱的380亩，就好连动温室，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着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回苗。这个棚呢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做杂就业，43人操持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26: 开始钻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9: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26: 舒服。
29: 为啥舒服？
26: 干活轻快，又漂亮活。
29: 工资怎么样？
26: 工资棒棒的。
27: 怕你累了，怕你舍着，你累了就回家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怎么累，再讲年龄，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这么大年龄，人这个给不要了，也拿个给3000多天的。
5: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三个小时，干三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辞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没事。
26: 没带咋了厂啊？当上咋了好？
29: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长时间？
28: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26: 不想出别的，就想在咱这干，挺好的。
5: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咱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联动温室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哦，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春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子，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0: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2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蝴蝶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不欲生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31: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她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她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5: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自己拨上，从曙光叫的苗子，得自己拨上。你干事，你得长诚信。
30: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5: 现在景色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3: 烟台市牟平区的杜旭呢，不仅把自家种的苹果卖出了好价格，还把自己的家庭农场发展成了田间学校。他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果农。那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老杜是如何把家庭农场做得有声有色的。
6: 他叫杜旭，一位家庭农场主。
12: 咱们都是地形啊，从2016年到现在吧，已经是这样了，就不打驱草剂，用草来混合土地。
6: 在这60亩的苹果园里，有2种草，一种是等着被割的草，一种是被割下来的草。
12: 土壤草这么的好呢，就是栽的草就一年一年的这么积累，就是说有一季来看都是非常的多。土壤都是这样的，都是黑的，都是发黑的，颗粒状的，很松散，很松软。你看那个白一点，这都是龟刺的。
6: 开拖拉机除草这事儿，杜旭一直乐此不疲，因为他同时还能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12: 我开割草，我割一点草，我都能把这一趟树所有的树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都能看得到，包括果啦，叶上有没有病啦，就是我都能看得到。所以很多的活必须得自己亲自去干。你不养我了？这个你就这么拉着掉吗？这不一扭着掉吗？这样不它再就不会掉了。
6: 处暑前后是苹果嫁接的好时期，每到这个时候，附近有闲暇功夫的村民就卡着点来了，在杜旭的农场里干活。他们既可以挣工钱，还能学技术。
12: 有些心里弄活给引导哈，知道他们怎么干嘛。把这干完以后回家，他们自己都会干了。
13: 科技水平还挣工钱，
14: 反好事都是他。
6: 60亩的苹果园里，老杜拿出8亩地种上了不套袋的苹果，这是他在尝试的一种管理模式。
12: 你看这个果呢，你看这果呢，结了多好呢？你看这一款果呢，就是说不套袋果的产量能高一些。如果是你套袋果的话，你必须要塑造不能够它两个果在一起，因为你套袋折袋吧，它都容易掉，这产量高。你看这果给这么多呢，基本上都是8亩以上的果。你看这一出的，你要套袋的话，你根本不敢这样来给苹果。那这一出到底有多好？如果你套袋的话，你可能连它一半的产量都留不到，因为咱这苹果吧，以及从小到最后这果已经暴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它和大自然是亲密的接触，它的口感和芳香味基本上就是没有，就是非常好。
6: 除了产量和口感，不套袋苹果还节省了种植成本。
12: 如果我们都不套袋的话，那么一个人问题解决了，紫袋的钱不用花了，套袋钱也不用花，那么紫袋钱也不用花了。同时呢，我们的苹果的口感品质也上去了。但是现在是唯一欠缺的，就是说怎么能让市场认可免套袋苹果。苹果是吃的，不是看的，就是标光不是太重要。毕竟吧，咱不套袋苹果的标光没有套袋苹果的标光美丽好看。我要有一个销售渠道，我才敢这么做。我个人的一个销售市场吧，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我也在摸索作为将来为不套袋怎么来打药，怎么来施肥，以及市场的走向怎么来销售，慢慢的摸索前进。 想你总会为自己。
6: 话语间能感受得到，老杜是一个脑子灵光、敢于探索的人。其实老杜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这些年，中央、省市区农广校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杜是逢班必上。闲暇时，他还同全国各地的同行和专家进行交流。慢慢的，人脉广了，他的苹果也不愁卖了。
12: 你看一下，他就是一个礼拜一下，这个应该是北京的，还剩2个苹果了哈，你务必别忘了，正西的朋友啊。富士苹果就是给白果园，也就是这两子公司，保期在每年的50%给他。买给他的苹果基本上都能保证我全年的化肥、农药、供应公司一些费用。那么完了以后呢，我再用我自己的6000这部分苹果来做品牌编写。那么像明年的产量再增加的话，根据市场的销售吧，来确定套袋、免套袋这样一个销售模式来做。你给他不拉你国内人没法弄，毛条是给他找就完了。
6: 老杜还是一个带头人，不仅引领周边千余亩果园管理者注重品质化种植，他的家庭农场还接待全国各地农场主前来取经，被评为国家级农民田间学校。
12: 这是贵州的，这是黑龙江农垦垦区的，这是从城市农委的，带了一个班过来以后，就是看看多庄经营。他们来主要是来看咱这个农场规模什么小，为什么干什么好。咱家农场虽然规模小，但是可富集。
1: 苹果技术方面，他也经常来指点我。
4: 人家都徐大拇指，还都表示挺赞同的啊。这个确实还是硬，有一套。
6: 既是高标准苹果园，又是田间学校，老杜的家庭农场也在慢慢变成他理想中的样子。
12: 这个有花，春天你看我们有苹果花、梨花、杏花、樱桃花，啊，现在是这个步步高。冬天有雪花。
6: 老杜也完成了从一名农业能人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蜕变。
12: 做一个农场主，首先你要懂技术、会管理，还得懂经营。说网络、电商，你还得懂。这一个农场主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说实话，这个是爱好这个东西了，选择了这一行就得干到底啊。是累而快乐，走吧。
3: 最近几年，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4: 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15: 这是200多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的主距、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14: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15: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14: 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
3: 捷路载人静，而无车马喧。在济南市章丘区呢，有一家名为“建山捷庐”的唐风民宿，仿佛喧嚣外的一片桃花源。这里既有唐风宋韵的典雅，又有隐于市井喧嚣的静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看看陶渊明笔下的捷庐人间。
16: 捷庐载人静，而无车马喧。
17: 村东一隅的百脉泉，古城街巷里灯火阑珊。若你肯把济南多翻两页，便能多一个名为建山的选择。它正用名字告诉你，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捷庐人间。捧一卷书香，或是漫步于竹林小道，才发现不是只有江南才配得上这幅诗情画意。一壶清茶，几缕云烟，才明白人生其乐之，偷得浮生半日闲。心随云去远，梦回千年间。倘若置身于华清池畔，又回到华灯初上的唐宫夜宴。
16: 在这里啊，你还可以吃到一顿正宗的唐风料理。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正房产。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9: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6: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间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9: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6: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9: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是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们一起到活动现场感受一下吧。
11: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12: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土效果确实好，养地、生根、破败浆堰，回头率都达到90%。

0: 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1: 食为天赋，我要当饭王。
2: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1: 打点起，三九幺点零。
3: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10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3头，以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4: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增收、增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0: 冬菇，它主要是对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啊、嗯，能够卖好价钱。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中不中？谢谢。
4: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掌声祝贺赵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5: 我每年都用了，我得用3年呢。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8000斤，我1万多块钱。
6: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吧，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7: 在河南省郸城县呢，有一位深耕农资20载的经销商石守义。早年呀、啊，他经营10余个肥料品牌，如今呢，他一心主推史丹利，靠实打实的农田效果赢得了农户的信赖，销量那是节节攀升。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却依旧干劲儿十足，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妥的农资经营之路。
8: 我是郸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史丹利。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点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百吨，哎，那个很不容易。十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一到屋里都烂杂，要啥有啥，广东地藏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吃哪里？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大品牌。哎，一般大品牌他们都嫌贵，都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9: 你看这卖的，卖这些卖漂亮很。
10: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啊。
9: 是的呀，还没蚯蚓呢，
11: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9: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8: 蚯蚓就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哦，
9: 化好这边看。
8: 你没有蚯蚓地方就不行。
10: 嗯，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有是多少？
9: 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稳当。
10: 那其他的嘞？
9: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0: 1000多斤。
9: 这样的1000多斤。
8: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这都给石守义合作用史丹利肥料，这今年都属于肥大。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9: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儿，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史丹利肥料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
8: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说是运动第一名。这个2025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得再上一个台阶了，我欠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现在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的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肥最少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吨我已经充满信心。哎，真是出发原因，
12: 它影响力大的很。
13: 这是一个村级代理，它能卖这么多？
12: 对，
14: 这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1万吨又得一大半成绩。哈哈哈哈哈！是
8: 好品好说，我村庄60多。

0: 对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料在手，有这个史丹利的为依托是吧？包括大陆好质量，我认为我买史丹利，哎，在晋城大陆的，我这六零的好像是五零一，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跟着史丹利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地方时候，人家很多人不会的是吧？
1: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好的树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2: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张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3: 就是大家想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

0: 要选留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那么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示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树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对，日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颜色都不超过2.5米。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你看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形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摘叶铺上防护网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形？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2米。或者是3.5米×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质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5: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 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县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爆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爆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爆膜控制肥。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家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9: 快。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什么都在。
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7: 大的22万，小的5000，2-3000。
8: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6: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9: 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黄明洪勇。
7: 罗彦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6: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0: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近期的威胁这样子。
6: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2: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执行法警提被告人罗彦才到庭。
9: 被告人罗彦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6: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彦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2: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0: 认罪。
13: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6: 虽然被告人罗彦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0: 他真的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记一记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记一记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从轻处理。
11: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彦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6: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1: 黄法官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1: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14: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 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1: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4: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7: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4: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7: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4: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14: 被害也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4: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7: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4: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7: 她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她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14: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4: 罗艳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8: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7: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8: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
7: 的？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14: 不断地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4: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7: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1: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4: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1: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4: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1: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4: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4: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7: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4: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4: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0: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情卡，等级威胁的。
8: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4: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
6: 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7: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嘛。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6: 之后的三个多月，洪民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民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7: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说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6: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4: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6: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4: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6: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7: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6: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燕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燕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燕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8: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燕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燕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4: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6: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燕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燕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燕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燕才提起公诉。
11: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燕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4: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1: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14: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燕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燕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11: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燕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庭审中，罗燕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0: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6: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燕才找他要钱。在罗燕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燕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0: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 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得罪威胁的。
6: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8: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6: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红名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红名这个人。
8: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货户了。
6: 而红名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8: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1: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14: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11: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6: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13: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15: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6: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13: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16: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6: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13: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17: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6: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16: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15: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16: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11: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4: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于这个辩护意见， 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11: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4: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8: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4: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13: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16: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11: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4: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4: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7: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4: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11: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8: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 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数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加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如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7: 吵架之后啊，各方面价格又便宜，
8: 监管那些人都不便宜啊。
6: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9: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0: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6: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11: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2: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6: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7: 来了家里发的传单，哎，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6: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7: 发传单叫我看他，看他这个展示物的。
6: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7: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6: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7: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哎，他的越想好，那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6: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8: 第一天你算了五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了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6: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8: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干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的上边的好，他要的出厂价。
6: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8: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里头都有全有错知识面的，
7: 这家的吵架知识小一点，哎，就是在行大好，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6: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7: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6: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7: 啊，撞了小，撞了小就给你们避财，我撞小钱都是退。
6: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11: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12: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6: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8: 我是要给付了五百，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就把又给退掉那个了，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就要又还不还，第二天没还是退呀、啊。然后我也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11: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6: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8: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了，
13: 卡都买不上了
8: 。
13: 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我的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怎么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6: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8: 他是猫熊嚷嚷，实际上

0: 他在这边投入几百块钱。
1: 大张旗鼓办了七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0: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警觉觉得不对了，这个是叫骗子的感觉，不能拖到头上。
1: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2: 那是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那黑的就卖四百。
3: 到时候的同学他们没拿到东西够了，他可以这东西有两块了也不需要。
1: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2: 毕竟那个东西都是假的，它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1: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3: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的，没用这个工的，还在那放的。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黄不老来。
1: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4: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5: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1: 把愚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4: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1: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0: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他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就得做了。
2: 报干事，我们自以为是快，报保安乡已经投来。
1: 撒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5: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后描述不清。
1: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4: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1: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4: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6: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1: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点、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7: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1: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点

0: 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1: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七名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蝶、杨某虫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0: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2: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0: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3: 有两个男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盘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0: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4: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0: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4: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0: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1: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0: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着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1: 杨某蝶、杨某虫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帮助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0: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5: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扣子，因为当时现在这个做法是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的事情，也是失败的行
2: 动。因 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杨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实施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0: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6: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1: 涉及了只需20元即可获得电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存疑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存疑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存疑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流存疑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0: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6: 对我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0: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7: 骗子上我们家老的老人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你变见自己自当苦撑。
8: 你两
7: 个
8: 说是一个
7: 什么
8: 两
7: 块
8: 面
7: 两
8: 两
7: 鸡蛋
8: 两，
7: 咱不用
8: 谈
7: 这么点
8: 点
7: 小便宜，
8: 你谈小便宜
7: 你就吃大亏。
8: 人家可了不了，你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了当了。
9: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10: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存疑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存疑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存疑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10: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4: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13: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14: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5: 现在是下午两点。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6: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上回书咱正说到皇娘娘痛打苏妲己，这妲己啊本来是个狐狸精，那能耐不是没有，但是当着纣王的面他不好变化呀，只有装出一副可怜相在这忍着挨打，所以被皇娘娘揍得披头散发，鼻子口窜血。一开始纣王啊低头不语，心说揍几下就揍几下吧。本来理亏他打完了出出气就算了，后来一看打起来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非把我的美人给打死不可。纣王厚着脸皮过来了，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他过来劝架，本来他就向着苏妲己，能不拉偏帐吗？他这一拉偏帐，皇娘娘正好像火上泼油，这么一抡拳头的功夫其实是没心，哪知道正打到纣王眼眶子上，砰这一下把纣王打得眼前金灯乱晃。这下可急了，啊，你敢怒打天子，我绝不饶你。他一把抓住皇娘娘的头发，另一只手扯住衣带，用力往外一扔，捶你的手。您说多大劲儿，把皇娘娘像扔包一样跨过栏杆就扔到宅星楼下，扔啪一下就摔死了。本来纣王就有力气，等人也摔死了，纣王也傻了，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哎呦哎呦，糟了糟了。纣王是追悔不及呀，要往常啊他早就过来把苏妲己扶起来了，不定得怎么在这劝怎么喜欢呢，今儿个顾不及了，往龙椅上一坐，是长吁短叹。您说连出两条人命，这么大的事情皇宫内院能不知道吗？那间这个消息像流星一般都知道，人们提心吊胆，就知道要出大事儿。那武成王黄飞虎绝不能答应，真叫大伙猜对了。原来贾氏夫人进宫能自己来吗？坐着暖轿来的，带着不少跟班的和随从，但这些人没有条件进宫，就在九间殿外边等着。历年呢也就半天的功夫，夫人出来抬着回府。可今年就例外了，人家别府的夫人早都登车上轿走了，唯独不见本府的夫人。这些人等着吧，快掌灯了还没信儿。这管家就有点放心不下了，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正好有一个工人，这个工是皇宫的工，在里边打杂的就叫工人，往外来办事来。管家看见一躬到地，请问公公，这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还没出来？这个人啊还挺老实，回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声音压低，坏了，出事了， 你家夫人跳了摘星楼，早都死了啊。另外再告诉你，西宫娘娘也不怎么跟天子和正宫娘娘打起来了，被天子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个管家吓得魂都废了，领着人急匆匆回到武成王府。黄飞虎呢一点儿也没得着信儿。今天是元旦嘛，吉日，全家人高高兴兴在这过年。延安宝殿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黄飞虎穿着一身便装，是居中而坐，陪着他的有他的两个亲兄弟，三个亲儿子，还有四个好朋友。关上门，这就是一家人呐。他俩亲兄弟都官拜大将军之职，黄飞彪、黄飞豹，他三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大儿子博大今年14，二儿子12，三儿子才7岁。另外在座的还有四个过命的朋友，黄明、周济、龙环和吴谦。仆人们在旁边侍奉着。哎呀，今年啊，虽然遇上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总之今年还是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下去。武成王呢心也比较痛快，所以在这儿呢也多喝了几杯。他着急没也着急了，觉着夫人一去不回，都长了灯了，你怎么还不回府啊？哦，一想宫里的事情多，背不住遇上什么熟人儿，多唠那么一会儿。他刚想派人去打探去，报事的跑进来了。到了这阵儿，也不拘礼节了，报事的连哭带喊呢：“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2: 啊！
1: 把武成王吓得一哆嗦，是酒杯摔碎呀！究竟出什么事儿？哎，
2: 夫人，夫人，
1: 怎么了？快说！
2: 夫人跳了摘星楼，摔死了！
1: 哎呀！武成王坐在椅子上，就觉着天旋地转，胸膛发热。仨儿子一听，哇一声哭开了。那这母亲呢，出了这种飞灾横祸，当儿子的心都好像被掏出来似的。四员大将两个兄弟全都愣了，就问报事的为什么、情况不行，不仅如此，西宫的皇娘娘到了摘星楼跟天子辩理，也不怎么的，天子大怒，把皇娘娘扔下摘星楼，也摔死了，两条人命。屋里人哭得更欢了。黄飞虎那是元帅，能像一般人那样吗？甩大鼻的哇哇嚎，那倒不能，但是眼泪是夺眶而出，低头不语，说不出话来，那个心都乱透了。他最好的朋友大将黄明在旁边站起来。黄明是个火爆的脾气，跟随黄飞虎转战南北20-30年，那是无话不说的，不然的话能在这儿过年吗？黄明是拍案而起：“大哥，不用问，我明白，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纣王乃是酒色之徒，见我嫂嫂长得容貌出众，肯定是动了邪心了。我嫂子为了保住贞洁，不给你丢人，这才坠楼自杀。 那肯定皇娘娘为这个事情质问这昏君，肯定发生了口角，那昏君不服才下了毒手把他摔到摘星楼下而死啊。大哥，您听见没听见，咱们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可引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啊，死死生生干了多少年呢，才打下这份江山来，哪知道他不是个人呢，他是个畜生。您了一忍再忍，没想到大祸轮到自己头上了。哥哥，难道我嫂子就这么白死了吗？难道皇娘娘就这么白死了吗？你倒说话呀。那三员大将龙环无牵周济佩剑都拽出来，反了反了，没有好人的出路啊，外边备马抬家伙，反了。不等黄飞虎表态，这四个人好像四只猛虎一样就扑到府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大呼造反，能传出多远去？黄飞虎急的撵出去了，回来，你们给我回来。四将不得不听，从马上跳下来，宝剑还匣，撅着嘴又回到燕安殿，就见武成王的脸呢是土灰色的，用手点指着你还有你们要干什么。哎，纣王不错，是个昏君，不值得我们一保，但是你们别忘了，咱们都是大商朝的忠臣嘛。就拿我们老皇家来说，一共传了七辈，辈辈都是忠良，这个反字怎么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再说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们怎么就无端无故的造反呢？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四个人一听，哦，合着我们不对，我们这何必多此一举呢？大哥，您什么意思？说我们这么做有点过分。对，别忘了识君禄，报君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能造反。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对，你对，大哥，我们错了，行不？愿我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哈哈！四个人气呼呼的往旁边一坐。黄明吩咐一声，来人呐，重新摆酒，还得过年呢，接茶喝，我今天还特别痛快呢，不要小杯换大杯。人家这四个人在垫脚旁边猜拳行令，是边喝边笑。这边他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简直哭得死去活来，娘啊娘啊，你死得好苦啊，姑姑啊，你死得好苦啊，娘啊姑啊，把延安殿的盖儿恨不能鼓起来。黄飞镖、黄飞豹两个人攥着拳子，嘎吱嘎吱咬着牙，跟凶神附体一般。这黄飞虎在旁边呆若木鸡，也不知想什么。后来一看这四位好朋友连笑再划拳，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他紧走两步来到桌案切近，别吵吵了，问你们四位哪来的高兴劲儿，怎么这么高兴？黄明翻了翻眼皮，看看黄飞虎，哎，大哥，这话你就说错了，今天过年嘛，他怎么能不高兴呢？再者说了，你们家出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们家出事我们不过年了。 简直非礼之极呀、啊！我大哥，你要心疼这桌酒席，我们换个地方行不？我们上别的地方喝去。
2: 这，哎呦！
1: 周济在旁边站起来了。周济也是一员武将吧，念书比别人多，道道也多，小眼睛不大，显着十分的精明强干。周济把酒杯放下了。大哥，刚才您认为我们不该乐，是不是？
2: 对，
1: 我家谈了这些密事，你们乐什么？我们不是乐旁的，乐哥跟你呀。
2: 哦，我有什么值得乐的？
1: 我乐您方才说那几句话。您说什么？老黄家历代都是忠臣，历经歧视，都是国家的栋梁，谁造反你也不能造反。
2: 这话是你说的不？
1: 嗯，你就为了蟒袍玉带不顾夫妻的恩义呀、啊？
2: 什么你全不顾了？
1: 只要叫你当官，只要给你开俸禄，你怎么的都行。你纯粹是个势利小人，我们跟你结拜这么多年，今天才看透你是个什么人，怪我们哥四个眼瞎，我们故此发笑。另外哥哥再告诉你，知道的，你这个武成王是用功劳换来的，不知道还得说呢，你什么能耐也没有，没囊没气没血没肉，连骨头你都没有，你就是从老婆的脸色换来的功名。这一句话不要紧，正碰到武成王的心肝上。
2: 哎呀，气死我爷呀！
1: 你们说怎么办？就是反。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这样的昏君把咱逼得走投无路，难道造反还算不对吗？大哥，你说
2: 好了，反了。
1: 这段书叫《周济智击武成王》。你看这个人呢，满脑袋正统，你怎么欺负他，他老认为不应该越轨。叫周济这几句话把他激怒了。武成王脑筋蹦起多高了，血贯铜人呐、啊，吩咐一声集合家将。你说这么大的王府，光手下的家兵就上千呢。人们举着灯球火把，武成王悬宝剑站到台阶上，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我造反了，我不保纣王了，我要另投明主，愿意跟着我的欢迎，不愿意跟着的自找出路。大伙一听，振臂高呼，全乐意跟着武成王。死死的一块生咱们生在一起呀、啊！准备家伙，备马的备马，手使金银细软，这府里就开了锅了。你说这么多年了，那家底儿能保得了吗？就怎么发狠，也得装个十几车东西，大车小辆好不容易装载满了。武成王上了五色神牛，别的人飞身上了马，他仨儿子在一辆车上，俩兄弟在左右保护着，一声喊就赶奔西门。黄明一边走一边问大哥，咱得有个目标，咱们出了朝歌投奔哪儿啊？还用问吗？贤臣宅主耳视目下，武王姬发有道明君，丞相姜子牙盖世奇才，我们只有投奔西岐了。
2: 对，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
1: 黄明的眼睛转了转，回头跟周济商量。商量什么呢？他们觉着武成王黄飞虎啊，虽然口里的喊造反，喊的不是那么响亮，看得出 他的决心呢不是那么大，恐怕天子招安一跟他说几句软和话，他就撤了梯子了。要反呢，干脆彻底的反，不能藕断丝连呢。怎么办呢？周济说：“好办。西岐路途遥远，我们先保护人，先走。你保着大哥，先到武朝门跟纣王干一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想撤梯子也撤不了了。对，就这么办。”黄明、周济商量好了，向黄飞虎建议：“大哥，不能这么走了。一句话不说，一个屁都不放。”那显见着我们贪生怕死了，咱们兵分两路，一路保护着家眷，先奔西岐；我们保护哥哥，杀奔武朝门去宰那昏君和那妖妇。嗯，好。黄飞虎胡了怕吐的就同意了，拨转牛头，领着500人呐喊一声，是直奔武朝门。朝歌城的老百姓啊，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家家关门闭户啊，用被褥把门窗挡上，但都没睡，直愣耳朵往外听着，心说天内天子脚下要打仗了，武成王黄飞虎可是个好人呐，他怎么能造反呢？这是叫这昏君给逼的，这是天意耶。但愿武成王能打胜仗啊，不然的话天底下也没个理字了。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偏向黄飞虎的。黄飞虎领500多人等杀到午门，把那些亲兵卫队禁卫军吓得赶紧把午门关闭，上上横栓，里边拿沙袋子给堵上了。到宅行楼是飞报纣王，单说这个昏君那脑袋都扎到卡巴当里边了，哎呀，心里边开过，越想越后悔。那位说这个人还有点人性，不，你要这么猜就错了。其实要死一般的人呢，他根本不在乎，跟撵个臭虫相似，因为他知道武成王不是好惹的，他怕武成王造反，所以他才灰心丧气。可正在这时，有人上来禀报：“陛下，大事不好，黄飞虎反了，领人攻打午门。”
3: 啊，怎么样？果不出朕所料啊，
1: 黄飞虎啊！你敢造反？哎呀，真是痴心妄想啊！既然你不顾及君臣的脸面，那我还怕什么呢？来呀，点对，给朕备马抬刀。可纣王啊，马上天子，想当初没继位的时候，他官拜寿王，就领兵带队东征西讨，哪次都打胜仗，只是当了天子之后他不上马了，一声旨意传下，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再看寿王对着大穿衣镜，换了装，头顶奉是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腰系石蛮带，足蹬战靴，这一换上装跟刚才是大不相同。两旁人搀架着他下了宅星楼，直奔午门。有人把逍遥马早给准备好了。再看纣王提刀上马，吩咐一声开门，滋呀咣当，午门大开，纣王怒吼着飞马而出，他后边带的都是御林兵，御林兵就是保驾的，能有1000来人吧。且说纣王提刀飞马来到午门外，抬头一看，在灯影之中照着几员大将 当中的正是黄飞虎。纣王觉着脸烧，舌头有点短，
2: 但
1: 那位说他什么毛病啊？因为他理亏，所以底气不足。单说黄飞虎正在这骂阵，一看午门开了，来的正是纣王，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黄飞虎大吼一声：各位贤弟，给愚兄观阵，带我去杀这无道昏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5: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4: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5: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4: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5: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4: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5: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4: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5: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440，人家40一锅，合着呢是244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人家那是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成王黄飞虎见纣王火旺上撞，催开五色神牛，舞动掌中银枪，是直奔昏君。纣王这阵儿也豁出去了，老母猪跟牛顶架豁出这张大黑脸去了。他强把心一横，用掌中刀一指：“黄飞虎啊，你是受国恩，穿金挂玉，位列朝班，不思报效天子，今兴兵造反，你想要干什么？”哎，其实啊，他心里明白，装糊涂。黄飞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呀呀呸！昏君呐，你还问我干什么？你先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人？我的妻子进宫，向朝阳正宫苏娘娘朝贺，这守的是本分，我们走的是规矩。我且问你，他因何死到摘星楼下？你说，
11: 他们，
1: 唉，一言难尽。那是因为他，哎，别说别的废话了，故今天与你以死相拼，他没词儿可说呀。因此抡刀催马，直奔黄飞虎 君臣二人就站在一处。黄明在后头一看，今天呢非得见点红不可，不能让我大哥再留什么念头。黄明把掌中刀一晃，吩咐手下军兵冲，别留情，杀。那军兵不像黄飞虎顾虑那么多呀，往上一闯，是见人就杀，眨眼之间血溅无门，就砍翻了100多号。当然双方互有伤亡啊。可纣王一听阵脚大乱，他就无心恋战了。当了21年天子，身不动膀不摇，体力衰弱，跟当年大不相同，还打不过黄飞虎。牛马一错蹬，黄飞虎把大枪交到单手，把打将鞭拽出，喇叭这一鞭正抽到昏君的后背上，打得假叶子乱飞，眼心镜变成了八瓣。纣王哎呀一声是抱鞍吐血，可却没把他砸死。这家伙一拨马是逃回午门。黄明吩咐一声放火，在午门外把火就点着了。可又一想，见好就收，趁热打铁，这是一会儿援兵上来兜着我们后头一包围，那就没有归路了。大哥撤吧。黄飞虎拨转神牛，率领500来人是逃出西门。等撵上前面逃走的人，兵合一处赶奔武关。说奔西岐那么容易啊，这几座关怎么过？万水千山呐、黄飞虎就知道，如果到不了西岐，宁愿战死在半路，也算出了这口气了。安歇他不说，单说纣王兵败回到摘星楼是卧床不起。哎呀疼死姑爷。妲己亲自动手给他包扎，一看呵，这后背给抽的，这一条子能有半尺多长，红肿高大呀，只好把郎中找来动手术，先给他拉开，淤血几净，上了止疼药和刀伤药。纣王得养1个月2个月起不来，没有2天的时间，突然文太师奏开班师，从东门进了朝歌了，百官应。

0: 竟怎么回事，只好就说武成王造反了。文太师长叹一声，天哪，难道我大商朝的江山就算完了不成吗？待我面君。文太师下了莫麒麟，转过分工楼，在宅行楼下候旨，有人上楼向纣王启奏太师求见。纣王啊，还造啊，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降旨选。老太师上了宅行楼，参王拜驾之后，坐到床边，一瞅纣王都有点脱相了，呲牙咧嘴，痛苦难当。太师就问：“陛下，但不知龙体如何？”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皇叔啊，你可回来了，给我出这口气吧。黄飞虎造反了，我这是被他给打的。
0: 哦，请问陛下，黄飞虎因何造反？
1: 这谁知道为什么呢？他无缘无故就想造反呗。
0: 不对，黄飞虎跟我相处多年，乃是个至诚的君子，此人30余年服侍陛下，向来就没有过错，像这种守本分的人，无缘无故怎能造反呢？请陛下不必隐瞒，干脆跟我说实话吧。你别忘了，纸里可包不住火，你不说别人还说呢。
1: 这，
0: 哎呀，皇叔啊，真愧杀人也。纣王啊，不好意思直说，他兜了个圈子编套瞎话。他就说，你看那个元旦吧，甲是朝贺朝阳正宫，后来呢，苏妲己也是好心，请他溜达溜达，到了宅行楼，然后设宴款待。是朕一时疏忽，一步插进房中。君不能见臣妻礼也。他可能觉着有点挂不住了，往外走的匆忙，一步失足跌到楼下。不信，皇叔您去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皇娘娘呢，认为其中有隐情，不依不饶，找到宅行楼上痛打了朝阳正宫，还一怒之间把朕给打了。朕一时压不住火，一扑了他，哪知用力过猛，他也跌到楼下而死。这不是实情吗？这黄飞虎误听谗言，说什么有不正当的念头等等等，哎呀，简直是冤死我了。文太师在旁边坐着听，心说这满口胡说呀，他不可能。可老太师呢，话到舌尖又不愿意挑明，一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二则传扬出去这是国耻啊。哎，陛下，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清楚，死的人明白，造反的人也明白，天知地知吧，愿陛下好自为之。此番老臣我前来探病，向您有个要求。
1: 说吧，皇叔。
0: 我打算把武成王黄飞虎请回来，希望你降到赦旨，赦他无罪，安抚一番。不这样的话，恐怕朝纲大乱，咱们江山难保啊。纣王连连点头，叔叔，您说的太对了，这道旨意我可以发下去。

0: 但是黄飞虎能回来吗？
1: 试试看吧，死马当活马治，老臣请假，现在就去追赶于他。这文仲啊，怎么说向着他侄儿，虽然他知道纣王做这事儿不对，但是呢，对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这个事儿，他也不赞成。他打算呢，见着黄飞虎解劝解劝，安抚一番，你回来还当武成王，这场风波就压下去了。怎么说，他也想保住大商朝的江山呢。因此在宅行楼下上了玉麒麟，点骑兵3000飞出北门，从后头就追下来。一边追着，一边的传下令箭，吩咐各关口全要紧守关隘，绝不准放行，一定把黄飞虎得截住。那家一直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渑池县的总兵张奎、嘉梦关的魔家四将、青龙关的张桂芳等人，接着太师首令之后，紧闭关门，是严阵以待。恐怕黄飞虎要出武关是势比登天。咱们安下文太师在后头追先不说，单说武成王率领着家兵1000余众，赶着几十辆车呀，不敢走大路，绕小路疾行。这一路之上，人不离甲，马不离鞍呐，困了在马上打个盹儿，渴了到沟边喝点水，饿了就吃口干粮，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这一天，这1000多人就来到临潼关。黄飞虎命人在后边等候，他亲自提马来到关前，指名点姓要见总兵官张凤。因为这个张凤啊，跟黄飞虎的爹黄衮是磕头的把兄弟，黄飞虎管他叫老叔，两个人非常亲近。他认为自己的所遭所遇一定会引起张凤的同情，要求他关门大开，放自己出去。有人报到关上，张凤一听，来得好，我早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没想到今天他才来呀。点兵3000，披挂整齐，老头子提刀上马，来到临潼关外，横刀观看，正是武成王啊。老贤侄，不在朝歌陪王伴驾，御下何往啊？黄飞虎一看这张凤还是那么精神，胡须头发刷白，跟银线相似，但是眼睛倍儿亮。黄飞虎赶紧把神牛往前一提，马上一躬，老叔啊，恕侄儿有盔甲在身，不能下牛，施以全礼。马上一躬，老叔可海涵。哎，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侄儿我家摊了事儿了，那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逼得我夫人跳了宅行楼，又将我妹子摔了个分身碎骨，情同禽兽，我走投无路，只好造反了。叔叔，你不也常说吗，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呀。我打算赶奔西岐扶保武王姬发，请叔叔高抬贵手，放我出关。 黄飞虎啊，你贪的这些事老夫都知道了，哎，我很同情你，谁家摊上这个事情，谁心情能好得了呢？这是人之常情。不过飞虎啊，我奉劝你的头脑还要冷静一些，你世代赞英，歧视忠良，就为了一个夫人，哎，也可以说就为了个女人吧，你就要当叛臣不成吗？我看有点划不来吧。天子即使做出这事儿来，也是酒后无德，偶然失误。我还希望你能谅解呀。如果你不听，叫我怎么办？我是朝廷重臣，奉太师首令在此堵你，我能把你放了吗？要放了你，我一家人怎么办？岂不落下抗旨不遵的罪名吗？孩子，我也不会说什么，就跟你讲个粗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回去吧。黄飞虎一听脑筋就蹦起多高来，叔父此言差矣，这个事轮到你头上，难道你就忍了不成吗？我不愿意多说，念你跟我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下，是我的长者，故此我才以礼相待，请叔叔赏个方便。如果叔叔不讲情面吗？啊，怎么的？你还想动动手不成吗？那休怪小侄，我要得罪了。黄飞虎说的是，把掌中烟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张凤大怒：“好畜生！你是商朝的叛臣，人人得而诛之。既然你翻脸，我还无情呢，休走，招刀！”张凤是抡刀就砍，跟黄飞虎站在一处。现在黄飞虎啊是机场啊，力在速战，不然的话前有雄关堵路，后有追兵，两面受敌，就得全军覆没了。他知道文太师在后头追上来了，所以掌中这条枪舞动如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给老头子张凤的屁股上捅了一枪。黄飞虎手下留着情呢，这枪扎的也就一寸多深，那也受不了，把张凤疼的一摘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是勃马而逃。黄飞虎催牛就追，冲冲啊，过关呐、啊！冲啊，快呀、啊、快！但是怎么快也没进了关。张凤过吊桥，吩咐一声，扯起吊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黄飞虎的人就倒了一片呐。他一看强攻不行，能忍心让这些弟兄都死吗？吩咐一声撤，这才撤出五里之外，找个地方安营扎寨。黄明吩咐埋锅造饭，不管怎么地，吃饱了再说，别看这阵没出关，咱们再想办法。有很多人灰心丧气，心说完了，别看跑出这么远来，迟早得叫人拿回去，还得掉脑袋，哎呦，这怎么办呢？您说黄飞虎带的人都是家将，他不像正式的军队，也没有几座帐篷，除了给黄飞虎几位大将几位公子搭了三座大帐之外，别的人只好露宿荒郊，缺吃少喝， 条件是太艰苦了。不表他们，单说张鹏，拜回临潼关帅府，赶紧找人调治伤症，等包扎完了，张凤是咬牙切齿，黄飞虎啊，你是真不讲情面，此仇我是非报不可。这又一想怎么报呢，难道就等太师来，那也就晚了。他要过不了临潼关，他还许绕道走呢，我不能把他放了，否则那就犯下失职的罪名，我得掉脑袋，我必须采取主动。哎，有主意了，去传副将萧炎见我，萧将军大帅叫你。副将就是副元帅，这小伙子今年才30来岁，姓萧，叫萧炎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帅厅，末将参见总兵大人，免。萧炎呐，我打了败仗你知道不？末将清楚，莫非让我开兵会斗黄飞虎不成？非也。你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哦，大帅只管吩咐。你今天晚上怎么办？我好出骑兵捉拿黄飞虎，你可愿意吗？末将遵命。好，下去准备，越快越好，绝对保密，我知道。萧炎领命之后，离开帅厅，做好了一切准备。等没事儿抽空休息的时候，萧炎就思索起往事来。哎呀，倒退11年呐，我在黄飞虎武成王的麾下，身为一个白长，有一年闹病，好像没病死，是武成王发现，把我接进燕安殿王府，命人调治，才使我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后来武成王拿我就当儿子似的，那个疼爱劲儿就甭提了，一提拔再提拔，我才有了今天。如今我当了临潼关的副将，饮水思源，我能忘恩吗？再又说了，武成王惨遭不幸，人人都同情啊。这个昏君可太缺德了，轮到我头上，我比黄飞虎反的还得厉害，我能袖手不管吗？假如按张凤的布置，武成王就得全军覆没呀。不行，我得抽机会赶奔武成王的营盘向他报信，不然我就不够个两匹。萧炎大定主意，在掌灯之后穿了一身便装，偷开城门，单人独骑来找黄飞虎。丁丁不认得他是谁，赶紧把他拦住了。萧炎报通名姓，说我有急事求见武成王。黄飞虎亲自出来了，一看认识他，萧将军你来了。哎呦我的王爷，你还在梦中不成吗？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今夜晚间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武成王闻听是大惊失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

0: 陵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7: 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8: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6: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7: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6: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9: 我爹爹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6: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0: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亿900万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1: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6: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7: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12: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6: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7: 这一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8: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0: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100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6: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

0: 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1: 我们十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0: 在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2: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3: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0: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4: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0: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0: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2: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0: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2: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0: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2: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6: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0: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7: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补贴我们的生活。
0: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2: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0: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2: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0: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8: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9: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0: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着盗伐呢？
7: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0: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2: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0: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7: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0: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10: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呢，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0: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10: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里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5: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0: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8: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9: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0: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9: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0: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7: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0: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2: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东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是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 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0: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11: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12: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0: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12: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0: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13: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0: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14: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0: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5: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0: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10: 对法律有点不太不太明白。
0: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15: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4: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后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16: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0: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13: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对于这个当地牧民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
15: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0: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2: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0: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7: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0: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10: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9: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踩乱砍是违法的。
0: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3: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5: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4: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5: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20: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9: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 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摊牌到租？
24: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8: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25: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8: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6: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8: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万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棒角酒店杨园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6: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8: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棒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24: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8: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7: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8: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7: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6: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7: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杨园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28: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呢可以达到40余万元。
2: 生意是相当火的。
8: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0: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8: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0: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8: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25: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7: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26: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8: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24: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8: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2: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8: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24: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2: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8: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24: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8: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4: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7: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26: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7: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26: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 是一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

0: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2: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雁田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0: 亿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3: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亿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亿万新酒店进行腾退。亿万新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亿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4: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5: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4: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0: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0: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0: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3: 大量是

0: 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
1: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2: 也考验了我们做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3: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2: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2: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0: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2: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与此同时，易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定。
0: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定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元宵节刚过，易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0: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1: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 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2: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积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1: 在执行的过程中，易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2: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1: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2: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1: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4: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5: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以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

0: 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地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0: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1: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0: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1: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0: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1: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0: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泽黄庄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1: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2: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3: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4: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东真冠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寿广高标准东暖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16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9: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14: 是的。
9: 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14: 还有白色、
9: 白色，还有紫色，
14: 对，还有橘黄色的。
9: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6种颜色，是吧？
14: 是
9: 六种颜色。
14: 对，连 青色的话就是六种颜色。
9: 哦，加上六种，加上这个青色是六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胶了，应该叫六彩胶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胶，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胶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都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14: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的一个学名。
9: 嗯，
14: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9: 嗯，
14: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
9: 嗯，
14: 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
9: 嗯，
14: 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西安食啊，做成沙拉、
9: 哎、
14: 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9: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啊，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哈、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哎。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14: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9: 嗯
14: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9: 嗯，
14: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9: 嗯、
14: 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9: 嗯，
14: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
9: 嗯，
14: 非常脆甜可口，
9: 嗯
14: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越来越火。
9: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哈、啊。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14: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9: 嗯，
14: 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
9: 嗯，
14: 大的城市也好，
9: 嗯、
14: 北京、上海呀、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9: 哦、
14: 啊，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9: 嗯，
14: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9: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啊，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冠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14: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9: 哟，那真的是、这个、
14: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9: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98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
14: 哎、
9: 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14: 是，
9: 嗯，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5: 对，吃过。
9: 口感怎么样？
15: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
9: 嗯、
15: 圆，而且脆甜，它不辣。
9: 嗯，
15: 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9: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 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啊，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啊。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5: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真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4重增收。其中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同时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9: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5: 我们洛城街道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支付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 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设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我们吸收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 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体制。
9: 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农业的生产当中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冠呢是灌溉的冠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14: 是，因为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分封的一个斟冠所在的封地。
9: 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4: 好的。我们东真冠村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口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村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9: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 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4: 品质是根基，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冻卵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急性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从源头改善品质，减少病害。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组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配育抗病强、品相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打好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粘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个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田间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分片包靠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田间管理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
9: 嗯，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 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牟应县道庄镇召集人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世才。
18: 我是牟应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15: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 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六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一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9: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4: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郑都果菜专业合作社，存量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四季两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5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粗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 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啊、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08的珍珠国菜专业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珍珠国菜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菜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珍珠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珍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

0: 以上，量产值啊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啊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啊保底兜底、按劳分红、具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啊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啊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啊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啊股份与土地承包费啊保障平公平。同时呢，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或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要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增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靶向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练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 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

0: 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入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乡文明乡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易居易业的合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嗯，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0: 2026年啊，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2: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严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择优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以农旅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 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静态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研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适用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2: 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再次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生鲜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寻求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无彩椒酱研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件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流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五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欢迎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五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1: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碱汁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4: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0: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1: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0: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1: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户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0: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现在是下午5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2年汇出上100万元。
9: 打的22万，少了5000，2-3000。
10: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他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8: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1: 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黄明、黄勇。
9: 隔院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8: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1: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次的威胁这样子。
8: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3: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指定法警提被告人罗艳才到庭。
14: 被告人罗艳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8: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艳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3: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4: 认罪。
15: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8: 虽然被告人罗艳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1: 而且他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一次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次次的威胁，希望各省办长省办人给我澄清处理。
12: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艳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8: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2: 黄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2: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16: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2: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8: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9: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8: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9: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8: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16: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8: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9: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8: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9: 他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他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17: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7: 罗艳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18: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9: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18: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的？
9: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17: 不断地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7: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9: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2: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7: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2: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7: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2: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7: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7: 网恋升级，上演言行剧戏码。
9: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7: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7: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1: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抢救威胁的。
19: 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7: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9: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7: 之后的3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9: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的信息过来。
7: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7: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7: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7: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她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7: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1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9: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了。
8: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0: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7: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8: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12: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7: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2: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17: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12: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8: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1: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8: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1: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着威胁的。
8: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10: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8: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10: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货户了。
8: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10: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2: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17: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
16: 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12: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8: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15: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胁迫犯。
2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8: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15: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21: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8: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15: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胁从犯。
22: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8: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21: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2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21: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12: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12: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8: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10: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8: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15: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21: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12: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 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7: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9: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7: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12: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的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如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8: 吵架之时候各方面价还又便宜，
9: 监管的人都不会。
7: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10: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1: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7: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12: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3: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7: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8: 来了家里发的传单，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7: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8: 发传单叫我们看他，看他是展秀的。
7: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8: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7: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8: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他的优越性好，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7: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9: 第一天给送了5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7: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9: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点个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的上边的好，他要的出厂价。
7: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9: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里头都有全有错知识面的，
8: 直接就吵架知识修的，就是这行那行，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7: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8: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7: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8: 重要的消重要的消息给你们闭上，不重要消息入手推。
7: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12: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13: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7: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9: 我是要你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转把又给退掉那个了，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就要又还不还，第二天没还是退呀、啊。然后我们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12: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7: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9: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了，
14: 卡都买不上
9: 。
14: 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我的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怎么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7: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9: 他猫小嚷嚷多，实际上数三个圈，一出来的话就走了。老姐发来假球往上走。
7: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14: 说我们在房间收收的啊，给交了的900块钱呗，怎么没
9: 拍
14: 到？
9: 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的是，右切刚才让姐在这里说打电话。等的话，大家都跑了，他现在白掏了900块钱。
7: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9: 这我马上就警觉了，警觉的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他跑上。
7: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15: 那这个币子叫三次币子，原价一起啊，他给你就卖4了。
14: 到时候的他说他们拿到东西报案，咋可以这东西10000块了，也不需要。
7: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15: 这些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央视的， 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银的，根本不是银饰的。
7: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14: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过，没用这么的，还在那放了。有的人上次是把商业回来抢黄不老来。
7: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10: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10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一时。

0: 报了报了一下，就得赚了。
1: 我告诉我们自以为是快，不管交警过来，咋整？
2: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3: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2: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4: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2: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4: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宾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5: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2: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点、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6: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2: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点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7: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前面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点、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2: 杨某点、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讨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8: 杨某春和杨某点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2: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点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点负责运送。
9: 一两个男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2: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6: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2: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

0: 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1: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0: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2: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0: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了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2: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0: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3: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面，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做法是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利的事情，是失败。
4: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试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0: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5: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这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2: 涉及了只需20元即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0: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5: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 缓刑一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0: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6: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变见自掏空城。
7: 你两
6: 个
7: 说
6: 是
7: 一
6: 手
7: 两
6: 挂
7: 面
6: 两
7: 两
6: 鸡蛋
7: 两。
6: 咱不用
7: 谈什么
6: 点点小便宜。
7: 你谈小便宜，
6: 你谈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7: 人家可了个两的，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桌到了。
8: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9: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9: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13: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
12: 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
13: 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膳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4: 现在是下午6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五幺听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去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孩子的某些行为啊，经常也会让家长朋友感到困惑。那对于孩子某些叛逆行为呢，也会让很多家长束手无策。那孩子行为的背后，我们如何去理解和约束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儿童保健专家，教您如何读懂孩子的行为，做一个智慧的父母。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燕，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齐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专业特长：儿童营养喂养、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单纯性肥胖、高危儿管理、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孤独症、发育迟缓、矮小症、多动症、抽动症等。研发了儿童单纯性肥胖防治软件、儿童膳食营养分析系统、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儿童也是人类的未来，关注儿童的健康发展也是点亮我们的未来。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啊，未必会一帆风顺，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很多家长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不顺心的问题，都可以关注到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这孩子从牙牙学语一直到长大成人，无不浸透着家长养育的心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各种各样的抱怨，认为孩子是越来越不好管理，孩子总是不听话，有各种叛逆性的行为。那像孩子所谓的这种叛逆性的行为，哎，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其实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家长特别棘手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像发脾气啊，还有一些像攻击的行为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打人啊，破坏东西啊，还有任性，就是他有的要求一定要达到啊。还有像拖拉，还有不守规则，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啊。其实这个家长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的家长都在抱怨哈，就是说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比如说不看孩子写作业，什么母慈子孝，一看孩子写作业呢就鸡飞狗跳哈。其实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是孩子的常见行为问题之一啊，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拖拉呀，还有那个什么不按照规则来这个完成一些作业呀，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行为问题吧。
0: 是。那说到这个孩子叛逆行为，经常会听到说是孩子到几岁会有一个叛逆期，通常说是到3岁左右是一个叛逆期，可能到6岁左右又是个叛逆期。我不太清楚这个叛逆期分得准不准，是怎么去判定，是这样子吗？
1: 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呢，其实在2岁左右就开始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在就是2岁之前呢，他还希望是取悦于家长，比如说他1岁多他会走路，开始会说话的时候，他是希望取悦家长的，就是他很希望得到家长的赞赏啊，肯定啊，愿意你去表扬他。但是从2岁左右开始呢，这个孩子呢就进入了一个叫第一反抗期这个阶段，他开始呢不是很在意你的表扬了，他很希望和你对着干，很希望和家长呢这个唱对台戏啊，你说往东他非要往西啊，你说不要动那个东西他非要去动一动，这就是一个叫第一反抗期啊，这也是很多的孩子在2岁左右开始出现的。有时候可能1岁10个月就比较早的哈，1岁10个月就开始进入，有的孩子呢到2岁半左右开始明显啊，总之呢就是大约在这个2岁前后出现。那大部分的孩子呢到3岁多啊，就是上幼儿园前后呢，就逐渐的这种第一反抗期呢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就比较平缓的就过渡过去了啊。这就是说他在3、4岁之后呢，他逐渐对于这种规则意识呢就掌握的比较好了，他就知道守规则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啊，这是孩子一般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在孩子青春期前后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在上到5、6年级啊，就是10岁、11岁的时候呢，他又开始了第二个这个叛逆期，就是到青春期的这种逆反呢，也是他喜欢挑战权威了，他就觉得哎，这个爸爸妈妈好像有些事儿也做得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也不是太对呀，他就不愿意去服从家长的管教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对于孩子的行为管理呢，一定要从小开始啊。如果是他在2、3岁的时候，你把这个孩子的情绪啊、行为啊都管理得比较好的时候呢，他对于以后哈，一个是上小学期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比较融洽，再一个呢，对于他这种青春期的叛逆呢，也比较就会比较轻一些啊。如果是你开始就没管好，2、3岁的时候他就很叛逆，到了上小学1年级呢，各做作业也是不听话，各种拖拉，在这个时候呢各种情绪的问题，那到青春期呢就会使这种这种就是逆反啊，亲子冲突呀就会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啊，就到以后呢就更加不好管理孩子。
0: 那应该说是孩子当第一次有这种叛逆行为的时候，也说明着孩子有了一个自主意识的建立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孩子出现这种自主意识的建立，对家长来说其实是一个好事，是吗？
1: 是的。他其实自主意识呢，从一岁多呢他就开始啊，就开始觉着我想怎么样做。但是呢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的能力越强了，比如说他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他的自我意识呢就更强，然后他就觉着哎，我可以不听家长的啊。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是。像哎，打个比方，像有的孩子可能说是在家长的这个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家长去阻止的时候，越阻止越不听，像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家长为此很出头，也很生气，可能采用很多种方式来制止着孩子的行为，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不奏效的。那这种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
1: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行为管理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主导思想啊，它的主导思想呢，就是你希望这种行为出现的时候啊，你特别希望它多出现，那就要奖励它，多奖励它呢，它才会多出现。如果是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惩罚他。
0: 您说的这个奖励是只是给孩子物质上的奖励吗？
1: 这个奖励呢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技巧的哈。奖励呢我们一定让家长要掌握这种奖励的技巧啊。奖励呢我们可以说呢叫强化啊，我们也叫强化物啊。这种呢可以分为几大类啊。一种呢我们叫社会性的奖励，比如说我们表扬他啊，还有这种像抱抱他亲亲他啊，还有抚摸呀鼓掌啊什么点赞啊，我们叫他社会性奖励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那么第二大类呢才叫物质性的奖励啊，就像刚才你说的物质性的奖励呢就是通常的可以是几种哈、比如说食物啊，你给他买个好吃的棒棒糖啊巧克力啊，或者吃顿好吃的饭店，上饭店去吃饭啊，就这些呢都是物质性的。还有呢就是拥有这物质性的奖励，吃的是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叫持有性的，那么持有性的奖励呢就包括像玩具啊图书呀还有漂亮衣服呀这些都叫持有型的奖励。其实呢我们奖励呢希望家长更多的是给他一个持有性的奖励。不要给他吃掉了，吃完了就没有了。比如说他考了100分，我们希望这种行为持续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买一个持有性的东西，比如说给他买书啊，买书包啊铅笔盒呀，这样呢它是一种本身这种奖励物呢就是一种正性的激励，他背着书包他会非常的骄傲啊，非常自豪，觉着我这是考了100分得来的一个书包啊，他对自己呢是一种正性的暗示啊。我们不建议说你考100分我就给你买个棒棒糖啊，或者说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不健康零食啊，这都是不建议的啊。当然呢这个奖励呢还包括像活动的类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他去公园玩啊，看看电影啊，或者说是请朋友来家里玩啊，或者说陪他去搞一个什么体育活动呀，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到期末考试啊考得非常好啊，像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带他出去旅游啊，这些都是增进亲子关系啊对孩子一个正性的激励的一个措施啊。当然还有奖励呢，还包括我们叫象征性的或者叫代币啊，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老师呢经常会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贴小红花。这个在就是说就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在10岁以下的孩子啊或者说7、8岁的孩子啊，尤其是上小学低年级的这种象征性的或者代币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说他能够考试好，或者说做作业完成的好，或者说他自己的自理能力啊整理书包呀，就类似这样的行为呢做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贴这种光荣 榜。这个光荣榜呢，我们希望他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啊，家里显眼的位置呢，让他一眼就能看到。而且呢，我们要给他提前告诉他这个规则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放学回来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作业，我们可以得一个小红花啊，或者是小五星啊，都可以啊。这种这叫代币制。
0: 嗯。那您刚才介绍到很多都是这种奖励的制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更多的家长朋友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对这个孩子好像是这个行为上无论是进行约束也好啊，管理也好，反而不奏效，经常是家长的情绪波动比较大了，比较触头，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为什么说的话孩子经常会不听呢？
1: 对呀，就是说我们很多家长可能会特别希望特别想去揍他，他不听话的时候特别想，
0: 经常会有这个念头，
1: 对对对，经常想去揍他揍孩子打孩子啊，这种体罚。那么体罚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行为管理的原则啊，就是行为管理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希望这种行为不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惩罚他。
0: 这种惩罚他体罚可不可以呢？
1: 那其实体罚是不建议的啊，就是惩罚，刚才说了奖励有很多种，惩罚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种类哈。第一个呢我们叫体罚哈，还有呢叫批评和谴责，就是说老是熊他啊，老是说他，批评他。其实呢批评和谴责呢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惩罚哈，因为批评和谴责呢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这个谴责后面呢它必须又有真正有意义的形式的惩罚，那这样才能有惩罚的作用。不如说不能说你光唠叨他，光说一些这种这个抱怨的话啊，这种是非常不好的啊。家长呢一定也要建立这么一种意识哈，你如果是惩罚呢必须是有效的啊，当然体罚呢是不建议的啊，体罚批评谴责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些惩罚的方法呢，就是或者措施呢有这么几大类哈，一个叫自然结果惩罚，比如说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去玩那个小刀子，你不要玩啊，然后他非要玩，他不小心割着手了啊，这就叫自然结果惩罚。这种自然结果惩罚也是一个可以采取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哈，当然你不能让他有这种比较大的危险的时候呢就要禁止他了啊。还有一种呢叫逻辑结果惩罚，
0: 逻辑啊，
1: 对，逻辑结果惩罚，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就要上这个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去，他还没学好他非要去骑，那这种时候呢我们是不允许他，我们不允许这种自然结果出现，因为他可能这个自然结果就会被撞伤了啊。
0: 对，这个后果
1: 比较
0: 严重，
1: 所以呢对，后果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的惩罚叫逻辑结果，如果你没听话，你确实我告诉你不让你去你还是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扣掉你的记得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动画片，或者你可以去上饭店去吃顿饭啊，或者说记得的一些东西呢给他去掉啊，或者说你可以去玩一会儿游戏，或者说你去就是他特别希望干的这些东西呢给他剥夺掉。这就叫，因为你没听话，你上了马路上去骑自行车去了啊，这就叫逻辑结果惩罚啊，这种呢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种惩罚呢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说这隔离呢是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孩子他那个发脾气外向行为啊，比如说他这个就是打人踢人破坏东西啊，这种外向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一个逻辑结果惩罚，不对就是叫隔离啊，就是这个隔离呢就类似我们说的站墙角，
0: 站墙角啊，
1: 对，就是叫或者说叫关亮屋啊，我们不建议关黑屋啊，就是说关黑屋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心理上非常恐惧啊，造成什么心理的阴影啊，这些是不建议的。但是呢我们让他站墙角啊，比如说今天他这个行为非常不好啊，那个让他做作业啊，他就那个什么这个在家里乱扔东西啊，发脾气啊，那我们就让他站墙角。站墙角呢我们有几个要点给大家这个解释啊，就是一个是叫一岁一分钟啊，就是站多长时间呢，比如说他5岁了，那站5分钟
0: 哦，
1: 这是一般，这是第一阶段。如果是这个孩子站了五分钟没有好转哈，他仍然是脾气非常暴躁啊，仍然是非常情绪非常激烈，那么我们就再给他追加五分钟啊。一般呢就是一轮或者两轮，最多不基本上不会超过三轮啊，就能够这个方法就能够奏效了。就是说你站墙角的时候是不需要理他，就让他无聊一会儿啊，就像罚站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隔离的方法啊。这种隔离的方法呢，适合于在两岁以上的孩子到十二岁的孩子啊。
0: 是，所以说这隔离法的时候也是要讲究一些这种方式方法的，哎，不能是孩子发脾气就一味的让他在那里要站。
1: 对，你罚站一下子站半小时，这样是不合理的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么他站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可以跟他讨论说你刚才为什么惩罚啊，
0: 就是不能白站，站完以后还得讨论一下是为什么站。
1: 对对，
0: 是
1: 让他冷静下来啊。让他冷静下来之后呢，我们再给他讨论你为什么受到了惩罚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呢，就是说他在无聊期间呢，你像小孩子，像四五岁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就要玩东西，玩玩具，这是不可以的啊。我们的原则就是要让他无聊一会儿啊，让他冷静一会儿啊。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呢，就是适合外向的行为啊，就是这种外化的行为、攻击行为，适合这种站墙角。但是如果是他这种内向的行为哈，比如说哭、害怕、胆小，这种就是不适合这种惩罚措施的啊。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燕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是有关于这孩子的一些困惑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66 和826-1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刚刚李主任说到，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上，其实作为父母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养育过程中啊，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自己没法掌控的一些问题。那有时候在于这个，应该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于这个父母怎么去教育，怎么去管理，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会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家长的教育。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孩子呢，在这个在整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呢，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侧枝出来，所以我们及时的呢，家长及时的给他纠正呢，这种行为问题，早期给他纠正好了之后呢，他以后呢就会朝着这种良性的发展。你像类似什么发脾气啊、任性啊、拖拉这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呢，一定要在早期给他纠正好啊。不管你是惩罚还是奖励啊。
0: 纠正的方法一定选择用智慧的方法。那对于这亲子间的沟通不通畅啊，或者是家长不能有效的管理情绪，其实都要作为家长的应该要去学习怎么与孩子进行沟通。哎，了解到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非常黏自己，但是一到了这种上了小学是初中的年龄，反而有了自己的秘密，不愿与自己沟通，或者每天说话超不了两句。孩子有时候这种很叛逆的行为不愿与家长沟通，很多家长为此觉得非常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去解决？
1: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方法之外呢，就是说家长呢要和孩子做朋友啊，就是像你说的，很多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呢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的一个途径哈，或者说渠道，就是这个亲子关系不好啊。改善亲子关系呢，是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哈。就是那么当然改善亲子关系从最早开始做起呢，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好的依恋关系啊。就是说家长你要从小带孩子，那你才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前提。就像很多的家长，我也发现他生完孩子之后呢，他一直是老人带养或者是保姆带养。然后呢在幼儿园期间呢，家长也觉得没什么可干的，然后都是扔给别人去管孩子。 到了上小学之后呢，哎，这个要做作业了，然后要上辅导班了，这个家长才接手管孩子。这些情况下，就是孩子没有和家长形成一个稳定的亲子依恋的时候，就是他和你根本就不亲，他和老人亲，他和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最亲的时候，家长再出来，父母再出来管孩子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就他就觉着你是一个外来的，他虽然是他的亲生父母，但是呢他从情感上的链接不好啊，
0: 嗯，
1: 这就是改善亲子关系，这是一个管孩子的第一步，他要需要让孩子接纳你，把你的话认真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你要改善亲子关系，如果是有条件，或者说尽量创造一切条件，从孩子出生就亲自带孩子。
0: 嗯，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有效去管理孩子的行为。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6 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一年中垂钓的黄金时期，正当人们兴致正浓的刺鱼和溜鱼的时候，意外的手腕拉伤却在精彩的瞬间突然发生了。
4: 秋季出门垂钓啊，不仅可以使心情愉悦，身心放松，陶冶了情操，而且啊还能够培养和磨练耐心，对于很多疾病呢也能起到调节和预防的作用。但是在池塘边垂钓啊，尤其对于新手来讲，很容易会出现手腕拉伤的情况。
3: 从医学上讲，手腕关节的损伤是指腕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在受到一些意外伤害以后，这些肌腱和韧带超出了它们应有的活动范围而造成的扭伤、挫伤等运动性的损伤。秋季垂钓时发生手腕拉伤，这要同秋天里鱼儿的生活习性和我们身体的体质变化联系起来。一方面，秋季池塘里的鱼儿肥壮有力，适宜的水温，较高的溶氧量，这些条件呢都使得鱼儿变得极为的活跃，咬钩后的鱼儿竭力的挣扎，爆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人体的血管会收缩，手腕关节和肌肉韧带拉伸能力也会减弱。鱼儿挣扎的爆发力传递到握鱼竿的手腕处时，就很容易造成手腕关节的拉伤。那么对于既要享受垂钓的乐趣、钓获的喜悦，又不想付出手腕拉伤代价的垂钓爱好者来讲，怎样才能二者同时兼顾呢？秋季垂钓为预防手腕拉伤，选择鱼竿呢一定要考虑到鱼竿的重量以及鱼竿的钓性，我们应当尽量的选择较轻的鱼竿，这样可以减轻手腕持竿的力量。在钓体型稍微小的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钓性偏软一些的鱼竿，像硬钓竿就可以了。如果钓体型较大的鱼呢，可以选择超硬钓的鱼竿，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化解掉传递到手腕部位的鱼的爆发力。
4: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来到理想的钓位之后啊，不要急于垂钓，可以先把诱饵呢放到池塘当中做做准备操。
3: 先从活动手指关节开始，让手指尽可能的舒展开来，接下来双手手指交叉外压，以自己略微感觉到酸痛为标准，不要用力过猛。接下来抱拳向手腕内外侧按压，接着双手手指交叉滚动旋转，随后活动肘关节和肩关节做扩胸运动，这样呢可以让连接手腕的各处关节活动开，使全身肌肉放松，筋骨活络，可以有效地预防手腕的拉伤。
4: 选好了鱼竿，做好了准备操啊，并不是完全安全了。我们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垂钓的姿势以及动作技术的协调性。
3: 在刺中鱼之后，用钓竿感觉鱼个体比较大时，将肘支撑在大腿上，一定要把支撑点固定好，用小臂膀和手腕部位的共同的力量把持好鱼竿的角度。在逐步直起腰的过程中，要把鱼竿和大臂之间的角度控制在45度以上，尽量把大臂膀往高了举，这样呢比较省力。当感觉一只手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只手上去帮忙，感觉鱼已经被溜翻的时候，再用抄网来抄起这条鱼。
4: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做好了钓鱼准备操，再掌握了我们教给您的抛竿和起鱼的技术要领，您就可以在这个秋季啊充分的享受垂钓的乐趣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秋季出门垂钓最好带一件外套，以起到防风和保暖的作用。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林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哎，怎样对孩子有效管理孩子的这行为。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小孩的口腔卫生问题。
0: 嗯，孩子的口腔问题。
1: 嗯
0: 嗯。那像李主任先来回答一下。
1: 嗯，那这个宝宝是多大了呢？
11: 嗯，3岁。
1: 啊，3岁，首先就是每天能刷牙吗？
11: 嗯，可以的。
1: 啊，每天刷牙，然后饭后漱口，这都能做到吧？
11: 是的，就是爱吃甜食。
1: 嗯。爱吃甜食，那你还有什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觉得他特别爱吃甜食。
11: 嗯，是的。
1: 哦，你是就是担心他吃甜食太多造成的这个牙齿的损害是吧？啊，是的。那么对这样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把它保护好哈，就是说每天就是吃完甜食啊或吃完饭之后啊要漱口，睡前一定要刷牙，还有呢三岁之后呢可以给他涂氟啊，氟保护期，这样呢也是让牙齿 更多保护的啊，这是这个三岁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正确引导啊，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会喜欢吃甜食啊，我们建议你给你提几个建议，就是不让他那么过分喜欢这些甜食啊，我们怎么引导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奖励给他甜食，比如说他这个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啊，或者说假期啊，或者说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像什么妈妈下班回来啊，都不要给他奖励甜食，就是不要拿个甜食作为一个好东西给到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很多的孩子觉着，哎，我这个有一个好的表现之后，妈妈给了我一块棒棒糖，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啊，就是他就会喜欢上甜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引导他喜欢其他口味，就是三岁的孩子呢，你给他讲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听懂了。比如说你给他做了好吃的这个菜的时候啊，或者说做了好吃的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你看看宝宝这个世界上除了糖 比较好吃之外，还有其他更好吃的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吃啊？比如说水果是不是很好吃啊？就是它在比较认可的食物味道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它引导啊，这样呢可以让它慢慢的认识到啊，还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比甜食比糖更好的啊，咸的啊香的啊都一样可以，或者说脆的都可以是很好吃的，就不让它过分的迷恋甜食啊，这就是第二个方向，就是让它正确的引导对于甜食的一些看法。那你说说你的，你觉得可以尝试这两个方案吧？
11: 好的好的，
12: 好。您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1: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小孩有一些胖，
1: 胖
11: 就是平时吃的可能就是爱吃肉多一点，
1: 然后现在三岁大概快要40斤的样子。哦，那么还有这个孩子是自己吃饭呢还是家长喂饭呢？
11: 一半一半吧。
1: 啊，对，这个孩子正常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自己独立吃三顿饭，不需要家长喂了。所以呢改变胖这有很大的成分是家长硬塞饭塞出来的。 那我们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特别胖的孩子，我们改成自己吃饭之后呢，他的体重就增长的就明显的减慢，或者说他就不增了，然后个子还在长，就慢慢的瘦下来了。所以呢，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让孩子呢完全三顿饭都自己吃。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吃呢，他可能就吃到八成饱，他就不再吃了。但是很多时候家长硬喂饭的时候呢，家长会给他吃到12成饱。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食物的选择上哈，胖孩子呢，食物的适当的调整食物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给他要保证优质蛋白啊，什么鸡蛋啊、瘦肉啊可以吃，但是呢不要过量。还有呢，我们要给他质地比较硬的啊，让他呢就是说吃饭慢一点，才能慢慢有饱腹感。 我们不要老是吃像汤泡饭啊，这种特别软而且容易吃的特别快的这种食物啊，这种的我们要减少。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先让他吃一些嚼着费劲的啊，这样呢孩子慢慢的出现饱腹感啊。如果吃太快呢，就容易吃的太多啊。我们让他延长吃饭的时间呢，他可以减少吃饭的进食的量。 再第三点呢，就是要让他有运动的机会啊，家长要每天带他户外活动2个小时啊。这种户外活动呢，而且要有一定的强度，一定的强度呢，就是说你这户外活动2个小时里面得有1个小时是有强度的。比如说跑啊跳啊，这种跑啊跳啊，就是要达到什么情况呢？达到你活动完了的时候呢，不是说非常自如的还能唱歌啊，你这种就是强度不够。我们来判断孩子的活动强度呢，一种强度就是你活动完了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了，还有一种强度呢，就是活动完了之后话都说不利索了啊，这就叫高强度。 啊，活动完了之后，他有一点气促啊，有点喘，但是呢还能正常的和你交流说话，那这就是达到一定强度了。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小朋友呢，要增加活动强度，在饮食上呢调整食物结构啊，保证优质蛋白，但是呢要给他减慢吃饭速度。同时呢你像刚才说的这种吃零食吃甜食呢，也要适当的限制，就家里一定不要有这个甜食或者零食呢，这种摆的到处都是啊，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零食在桌上放着，这是不可以的啊，这种不利于控制体重。家里呢要随处可见的呢是健康食品，就是说你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或者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就是有苹果啊，或者说有什么小西红柿啊，这些都是这种健康的，而且热卡不是太高的，而不能是一饿了就随处看到巧克力啊，看到甜点心啊，这种肯定是不容易达到这种控制体重的效果啊。
0: 嗯，好，您的第二个问题解答完了，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吗？
11: 啊，是的，就是现在小孩看电子产品看的比较多，天天看手机平板什么的，嗯，就怕他近视。
1: 嗯，那么还我们国家推荐的指南呢，就是说看电子产品不超过一个小时啊，就一天之内。累积不超过一个小时，是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加起来啊，手机、平板啊、电脑啊、电视啊都算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要持续的看，就是他坐那儿不动，一次看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基本的时间要求。第二个呢，如果是让孩子不看电子产品，我们首先第一做到的就是家长不看，就是说你家长没有在回家就玩手机，抱着手机啊，看电视啊，什么，拿着平板，就是首先所有的家庭成员不看电子产品，这是让孩子少看电子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家长在看手机，你跟孩子说你别看手机了，这没有什么力度，是吧？家长一直在看的，啊，其他家庭成员也不应该看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呢，3岁的孩子可以玩很多游戏了。就你在家的时候，你要是陪孩子玩游戏的，不管是折纸啊、涂色呀，还是什么拍个球呀，这个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如果是达到我刚才说的，每天能够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有1个小时的这种高级中等强度的活动的话，那么体重也能控制，然后呢电子产品也可以少看啊。因为在家的时候呢，如果是有晚上的时间，晚上太冷没法出来呢，我们建议家长呢给他做一些手工的游戏啊，或者说做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项目呢，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我觉得电子产品呢还是要看家长的行动啊，不是孩子自己控制的，是家长做的不够好。
0: 嗯，很多时候家长是孩子的这第一任老师。
1: 嗯，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1: 好的，再见。
0: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2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66和826-14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些网友的问题。那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孩子写作业经常是拖拉磨蹭，那经常会控制不住吼他。吼完之后又很后悔，请问一下怎么办呢？
1: 那我们看啊，这个是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是孩子写作业拖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家长特别激动，那我们要两方面都要做啊。第一方面孩子拖了，我们刚才说了，希望他做作业快的话，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是给他记时间，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基本的现在目前的现状，做作业是2小时完成，那么我们先给他第一个目标呢，就是1个小时40分钟，就是他稍微使点劲呢能够达到的一个这个目标啊。这样我们给他计时啊，每天比如说1个小时40分钟我们能够完成作业，那么就像刚才说的随便一个方法，奖励的方法像代币式啊，我们贴小红花啊，那这样这个行为呢坚持上1到2个星期，大约在2个星期的时候，这个行为就基本上是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他进一步啊提一个更高的要求，比如说1个小时20分钟啊， 这个时候从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呢，努努力还是可以的啊，因为它贴了小红花这种光。

0: 家长呢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给孩子的批评呢，我们应该给他三次表扬，你才可以批评他一次。
1: 嗯，
0: 你如果是一直在批评他呢，他也是没有信心的。啊，我们总是说啊，整天上来就熊他，他到最后他自己就自暴自弃了啊。所以呢，家长呢，第一个是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如果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确实是做不完，你即使给他提高了一点点的这个要求哈，他还是做不完。那我们家长要具体分析他的作业是不是有困难，比如说他就是语文不会写，或者他就是数学他算得太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要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时候给他做多算什么口算啊，这个书写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给他就是说到周末的时候集中强化一下，就是这些呢，我们要家长不仅仅是奖励，而且要给到一些孩子实实在在的帮助，他确实的困难的点在哪里，自己的孩子呢，我们要自己观察好。那么第二大方面呢，就是关于家长的情绪啊。如果是在孩子写作业拖拉的时候，你上来就发脾气，使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糟啊，这种亲子关系也恶化，孩子的行为也得不到改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家长特别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开始深呼吸，
1: 嗯
0: 啊，你先深呼吸啊，深呼吸之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他到底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如果是家长总是上来就发脾气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是没有改善哈，只能越来越糟。那么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家长的是啊，我们还有一种可能的问题呢，就是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当然呢，大部分孩子是好的哈，通过这些行为管理啊，家长的一些情绪管理啊，就可以改善。还有仍然确实存在一少部分孩子，在5%左右啊，就是一个班里差不多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就是一个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我们就俗称的多动症。那这样的孩子呢，他就是非常严重的拖拉，就是本来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小学作业呢是在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做完了啊，如果这个孩子拖拉到2.5小时了，都严重的影响到吃饭睡觉了，就晚上到小学生还能到10点多以后才能做完作业才睡觉，那就是一个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拖拉。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孩子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评估，看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注意缺陷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像男孩子是多动也注意缺陷，有的女孩子呢就是只存在注意缺陷，他看上去也不是多动，但是呢他就是走神儿，他就是做作业慢啊。这也是提醒呢如果是这种疾病问题呢，要采取医疗的干预措施。
1: 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014-664-866和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交流。那我们看第二位网友问题，想问一下，这孩子是4岁，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3分钟热度，请问有可能是多动症吗？
0: 嗯，就是刚刚说到多动症，然后这个家长就来问这个问题了，
1: 怎么去定义多动症是吧？
0: 多动症呢，它的诊断的标准呢是要看临床表现啊，所以呢，我们光凭家长说的这一点呢还不行啊，所以呢，还应该如果是判定他是不是多动症呢，就建议这个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做一些量表的评估啊，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够耐心的排队呀，他排队的时候没法等待，那这可能这个孩子是有多动的情况，就是说他不能耐心等待，或者说家长说话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插话，他没法等着别人说完，他就要迫不及待的去讲话啊，这些呢也是一个多动和冲动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我没法排队，没法等着别人说完。
1: 嗯，
0: 就像坐不住啊，坐不住呢，如果是他仅仅是，像在幼儿园里啊，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点小动作，那还可以，应该不是太严重。但是如果他直接就要下位啊，就要跑啊，就是每次上课都完全不能听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这种客观的评估了啊。这个有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能凭这一点就来诊断他啊，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才能给他一个结论。
1: 先全面评估。那对于如果说是 就是确诊为是多动症的孩子一般有什么方式干预吗？
0: 多动症呢，我们一般在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呢，还是一个行为管理，

0: 和家长的一个培训啊，家长的教育为主，就是说家长要改善管孩子的方法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好的行为呢让他表扬他鼓励他，然后那个让他多出现，坏的行为呢给他一个一定的惩罚措施让他少出现。那么到孩子上小学之后呢，如果仍然存在这种不能适应学习啊，多动啊，拖拉呀，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我们就要采取药物的治疗了啊，就是到上小学之后，就是药物加行为管理加家长的一些培训，或者说呢还可以做一些训练啊，就是当然在幼儿园期间呢也可以做，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医院都会推出这样的注意力训练营啊，就是可以给孩子做注意力啊，这种那个执行的能力啊，以及感统训练啊，就促进他的专注力的培养。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李主任，是关于自己的孩子4岁，他总是用哭来解决问题，那想问一下大人应该怎么办呢？面对这问题，
0: 对这个行为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哭了，那你就满足他的愿望，他就觉得这招挺灵的，就是他哭，你就给他买东西。那么他下一次呢还会哭，他哭了10分钟你给他买了，他下一次哭会哭15分钟，等着你看看15分钟是不是能够再给他买。那对这种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买东西就是一种奖励，他哭了我们用这个奖励去奖励了一种哭这个行为，所以他哭的时候我们不能奖励他，他哭的时候我们假装看不见，他哭10分钟15分钟那他就不再哭了，他如果是哭了之后没有任何得到任何好处，这个行为呢就慢慢的消退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刚开始执行这种行为管理措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是一哭就买，那下一次呢突然有一天他哭了不买了，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情绪反应，他可能原来哭20分钟现在哭半小时等着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坚持住啊，就是我们要坚持住不能奖励他这种坏行为，我们哭啊有几次之后呢，孩子慢慢才能知道啊，我哭啊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我们应该正确的说出来啊，正确的表达出来啊，合理的要求可以满足，不合理的要求是不能满足的啊，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家长呢全家人一致啊，不能说这个父母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什么爷爷奶奶一哭就买啊，这个情况下就管不好孩子了啊，全家要一致啊，遵循这种原则，哭的时候不能给他满足他的要求啊，要好好的说才能满足要求。
1: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家里有俩宝，想问一下这俩宝之间如何去平衡。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可能说出很多这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心声了。
0: 对，是的，这个两个孩子的时候呢，他按照不同的年龄差呢，是其实是不同的策略的哈。比如说差2-3岁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不能够说这个大的你一定要让着小的哈，这我觉得还是不建议这样说的哈。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这两个孩子，要维护两个孩子的权益啊。他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最近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叫同胞竞争啊。2-3岁的时候还好一些，就是可能同胞竞争比较明显的时候就在6-7岁的时候啊。这个如果大的6-7岁有了迎来了第二个小弟弟小妹妹的时候呢，这个大的就会出现一个能力倒退啊，原来会的都不会。然后就要让妈妈抱着，让妈妈喂饭，就是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正确的看待他，要忽略他，不要批评他，也不是说啊你怎么这么大了又不懂事了，这种批评呢是不建议的，我们忽略他啊，就有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种退化行为就会改善。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其实真正的同胞竞争呢到孩子10岁之后啊，就是说大宝和二宝相差10岁以上的时候，这种同胞竞争呢往往就是不太明显了啊，大部分的孩子就不太明显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在6-7岁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要让大宝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啊，我们给他说啊，你看看你可以帮着家长干很多的事情啊，参与到照料小宝宝的这种行动中来，让他有一定的成就感，而且同时呢在很多时候家长呢也要首先照顾到大宝的心理感受啊，我们要适当的像买礼物啊，因为小宝宝出生之后呢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呢 过分关注小宝宝，让大宝
1: 大宝心里会有失衡，是吗？
0: 他确实的是很失落的、嗯、他原来一直是全家的焦点，他突然间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空气了、
1: 嗯、
0: 别人看不到他了，他确实是会非常失落啊。所以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照顾到他的感受啊、
1: 嗯、
0: 让他参与到带养孩子的过程中来啊，这样才可以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问题啊。
1: 嗯，确实在平衡俩宝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说，也特别考验这个父母亲。是，嗯，无规矩难以成方圆，这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孩子教育远远也离不开家长正确的指引。那在育儿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困惑与问题，如果是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在节目之后与我们继续取得联系，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 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交流。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也感谢主任的科普。那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 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一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一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
3: 嗯
2: 啊，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啊，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呢？
3: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工作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
2: 哇，茶博士。
3: 对对对对。
2: 嗯，因为我看我们这个啊网络当中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啊您工作当中的伙伴哈，都管您叫茶博士哈。
3: 嗯、
2: 啊，那待会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哈，您跟茶之间的这种渊源。那其实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啊，坐在我身旁的丽丽哈，这个茶博士可不简单，他是咱们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啊，先后荣获了山东省38红旗手、山东省乡村振兴百名优秀女农人、日照市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十佳农科人、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等等很多的荣誉称号哈。那这荣誉称号的背后其实是你的付出啊，当然这也是你的收获哈。嗯而且呢，丽丽还当选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直机关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山东省妇女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哇，这些荣誉肯定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您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主要是搞茶学研究。
2: 嗯，
3: 主要是你像从那个，因为早期的话，那个原来是农科院是没有茶叶所，从2001年成立的嘛。
2: 嗯，
3: 那个原来是个小科室。
2: 嗯，
3: 所以说他那个人少的话就比较全面。
2: 嗯，
3: 需要做茶树栽培啊、茶树育种啊、茶树加工啊、
2: 嗯、
3: 茶叶加工啊，还有那茶产业经济啊，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嘛。
2: 嗯，
3: 都有涉猎。主现在这两年主要是做茶叶加工。
2: 嗯，
3: 因为那个我发现通过挂职发现一个问题。
2: 嗯，
3: 那个企业要求的是可能是这个产品效益。
2: 嗯，
3: 你只有把它的产品做得更好，
2: 嗯、
3: 口感更好，那他卖的好价钱才是他追求的。
2: 嗯、
3: 所以我就就转去了应用研究吧、
2: 嗯、
3: 就是把这个技术更接地气，更转化成生产力，或者说让农户是那个腰包鼓起来吧，农民那个更富有。
2: 嗯，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关注了一下之前您取得的荣誉哈，
3: 嗯，
2: 既有泰安市的高层次人才，又有日照市的产业领军人才，我就明白了，因为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过去呢，咱们这个茶专业其实是在农业科学院的这个果树研究所，
3: 是是
2: 啊，所以是在泰安，
3: 在泰安，在那个美丽的泰山脚下，
2: 嗯，在泰安工作了十几年哈，
3: 嗯，
2: 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啊、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那么挂职之后是去的招远是吗？
3: 对。
2: 在2020年的
3: 2020年8月份。
2: 去招远、这一待是几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
2: 3年的时间。
3: 待了3年，这个踏踏实实的在那里把一个企业这个救活了。
2: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田丽丽这3个字的话哈，哇哗哗哗会出来很多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的老茶园焕发新生机哈、而且呢是拯救了一个企业，拯救了一个家庭农场。那过去的时候在你去之前啊、那他们呢其实也投入了10年的时间，对不对？
3: 对
2: 啊，一个200-300亩的一个茶园
3: 是
2: 啊，但是呢可能管理上他不精不专、是不是啊、那你接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形容是好像觉得他们皱巴巴的，是不是？
3: 就是没有光泽，因为他那个不是专业的、他原来是搞那个矿产的嘛，他们不大懂得植物这个生长，他当时可能就感觉我包这片山，我种点茶我自己喝，很简单，想的很简单，实际这个茶树它是个生命体，你要照顾它就像呵护小孩似的，就是要吃好喝好穿好，就是是吧哈，所以说这个每个方面他也不太懂，就不专业，这我们去了以后真是给他那个开放施肥，浇水啊，越冬啊，各种措施啊，上了以后这个茶叶就焕发了生机。
2: 而且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茶园哈，他过去的时候、咱们就从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包那个山开始说起哈。那么这10年呢，其实他们引进了40多个品种，品种特别的多，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拳头产品。
3: 他们主要原因是说白了，他可能也是想着因为那个茶叶有个采摘期嘛，他就分开采摘期，因为他那个不是主产期的话，用工是个大问题。农业现在这个瓶颈就是用工难嘛。其实他当时按正常说还挺有先见之明的，引了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可以错开采摘期。
2: 对。
3: 但是呢，他这个就说呢，他选的不是那么有点多
2: 精准
3: 啊，精准。所以说他对这个茶树品种的这整个特点呀，也掌握不到位，就存在很多问题。
2: 就是想法很好，但
3: 是
2: 呢，
3: 是
2: 具体实施起来，他确实不是这个专家哈，或者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么随着投入越来越大，就已经是上千万了哈。
3: 是。
2: 可是每年都在亏损当中。
3: 是啊，就是血泪史。
2: 对呀、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鸡肋。你说又投了钱了，可是不干呢，又觉得很可惜。继续干下去，那就是继续赔下去。
3: 其实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老板姓滕嘛哈，滕总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因为有一年那个招远大旱，他就感觉他说像茶树，他说就像孩子似的，他说你养了他很多年，说大地就是有磁性的是母亲嘛哈，他说就不想让这个茶园死，他就怎么着呢，让绿化的那些车。拉了一个月的水救活的，很感动啊！我就感觉，人家这不是本专业的了，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救活这个茶叶，那我们搞专业的怎么就不让它长好了？
2: 那当时你进到这个茶园之后哈，你发现它的问题，是你一开始想象当中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给他做过这种评估啊？然后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3: 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傻眼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庄园有茶叶，我也是第一次去，但是那个你新路去以后它不是太复杂，它不是说你像加工技术吧，我们直接加工厂直接制造就行了，它是就基础的，从栽培各方面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给它开了一个套餐，就是从种植啊、加工啊、旅游啊、三产，做了一个小的规划，这样的话它就能成良性循环，这样茶叶的话这品质也好了， 茶园旅游也可以起来，
2: 嗯，
3: 就是并还可以科普茶文化，
2: 嗯，
3: 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复苏，
2: 嗯，
3: 茶文化就是越悠就是悠历史比较悠久哈，
2: 嗯，
3: 几乎咱们历史有多久，这个茶文化几乎也差不多，
2: 嗯，
3: 所以他那个园子呢又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又很少，
2: 嗯，
3: 实际上是个很好的科普的园区，
2: 嗯，
3: 这样我们就定位它的功能是一二三产融合，
2: 嗯，
3: 不是单纯的我种出来，
2: 嗯，
3: 加工出来卖茶就完了，
2: 嗯，
3: 哎，我还要有科普的功能，
2: 对。
3: 哎，我让大家来认识茶叶，
2: 嗯，
3: 没见过的我来喝一下，
2: 嗯，
3: 感受一下。
2: 嗯，哎呀，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
3: 嗯，
2: 啊，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的朋友哈，一是茶农朋友，哎，
3: 嗯，
2: 就马上竖起耳朵来听，看看我的茶园当中是不是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茶博士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3: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欢品茶的人，哎，那可能我们喜欢喝福建茶呀，喝江浙茶哈，
3: 嗯嗯，
2: 哎，但是其实咱们山东也有很好的茶，
3: 是
2: 啊，而且刚才丽丽一说起这个茶的这种啊，
3: 嗯，
2: 文化也好，历史也好哈，其实我们作为山东人也是很自豪的，对不对？
3: 是啊，是啊，咱山东的话，那么其实从那个明清时期，你像烟台那边原来的气候挺湿润的，
2: 嗯，
3: 原来这个还有专门茶叶司，
2: 嗯，
3: 所以说你要追溯的话，它这历史挺悠久的，
2: 嗯，
3: 只不过后期因为气候的变化，
2: 嗯，
3: 它就不适宜种了，
2: 嗯，
3: 这不是从那个六几年那个就是上世纪哈，
2: 嗯，
3: 咱们山东省又开始南
2: 茶
3: 北
2: 饮，对，
3: 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是复兴嘛，
2: 嗯，
3: 就给我们在这个
2: 茶叶
3: 产业也在复兴，
2: 对对对，
3: 这个又回来了，咱们再自己种，
2: 嗯，
3: 但是呢它确实比南方难，
2: 嗯，
3: 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冬，
2: 嗯，
3: 因为那个冬天咱你看零下十几度，它要一周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冻死，
2: 嗯，
3: 即使冻不死的话，它那个地上部分就也没有了，
2: 嗯，
3: 然后你这个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3: 因为这个茶叶大家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春茶嘛，
2: 嗯，
3: 如果你这个春茶采摘不到的话，这个农民的效益还是，
2: 是
3: 差别比较大的，
2: 大家还是比较认明前茶，
3: 对对对对，
2: 是是，
3: 但是还我更正一下啊，在山东是不可能种植明前茶，
2: 嗯，
3: 那个明前茶是大棚里采的，
2: 嗯，
3: 那如果是给让你喝的，应该是大棚里采的，
2: 嗯，
3: 那真正的这个自然茶的话，
2: 嗯，
3: 就是实际上就是4月22号以后，
2: 嗯嗯，
3: 才陆陆续续的有自然的茶。
2: 是的，
3: 嗯，
2: 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丽丽哈来到了招远之后哈，发现了这个茶园，其实它在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3: 嗯，是，
2: 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满手都得抓，不能只抓一个环节哈。
3: 是是是。
2: 那因为可能这个茶园的管理起来了之后，后期的这个加工就要跟得上，
3: 嗯，
2: 是不
3: 是？
2: 是
3: 是。
2: 它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加工的这种技术或者设备比较单一呢？
3: 那个设备其实它好，因为他那个，
2: 嗯，
3: 再说这个
2: 整个比较有实力，
3: 实力还可以，
2: 嗯，
3: 但是他加工技术不行，
2: 嗯，
3: 他也比较单一，原来就做简单的一点红茶，
2: 嗯，
3: 绿茶几乎不做，
2: 嗯，
3: 啊，红茶那个品质也一般，因为那个他就典型的，所以说从他这个企业就很典型的咱们山东企业一个特点，
2: 嗯，
3: 就是把加工技术，把南方的加工技术带到咱山东来，
2: 嗯，
3: 就直接用，但是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有很多关键参数，
2: 嗯。
3: 还是不到位的，
2: 嗯，
3: 所以说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本地化，
2: 嗯，
3: 因为你像南方的叶子三天长一片，
2: 嗯，
3: 咱北方的话可能要一周或十天，
2: 嗯，嗯，
3: 那你就意味着这个叶片要厚，那你不说别的，就像那个杀青温度吧，为啥，
2: 嗯，
3: 你肯定要高啊，
2: 嗯，
3: 它不高它杀不透它就不好喝，
2: 嗯嗯，
3: 香味出不来啊，
2: 嗯，
3: 就是很多就比如就这种关键点特别多，
2: 嗯，
3: 就是看似就是加工技术一样，就是这个流程哈，
2: 嗯，
3: 就所有的关键参数都变了，
2: 哦，那所以确实得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3: 嗯嗯
2: 啊，
3: 就是，
2: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
3: 一个不断的实验，
2: 对对对，
3: 摸索，
2: 嗯，得带领着他们哈，共同来去开发啊，研究啊哈，
3: 嗯。
2: 那么同样，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品质提升、品牌赋能方面，
3: 嗯，
2: 你也在给他们做着文章是吗？
3: 啊，对对，那个因为他们就感觉，其实那个不只是这个老板，其实很多人感觉你博士就感觉。我问你质保你也得会，
2: 嗯，
3: 我问你怎么卖茶，
2: 嗯，
3: 怎么包装你也
2: 得
3: 会，
2: 嗯，
3: 就是反正这个他的过程中吧也参与，
2: 嗯，
3: 因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你看因为咱山东大毕业的嘛，
2: 嗯，
3: 咱那个学科也比较全，
2: 嗯，
3: 就会求助一些校友，打个品牌吧，
2: 嗯，
3: 我就可能去 你像这里哈，咱这里可以宣传吧哈。
2: 对，
3: 还有那个别的，你像包装设计啊，就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嗯，
3: 就是发挥校友的这个资源。
2: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追溯到20多年前哈，看看你踏进校门那一刻，是不是就跟你今天的专业和今天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一个必由之路。那其实呢，说到了我们从事的这个茶叶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田丽丽。来自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我们果树所的茶叶这样的一个专业方面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小众专业，所以呢你们是从事全产业链的这个科研，
3: 对，
2: 哎，反而是给你下一步挂职这个事儿奠定了一个基础，
3: 就是是一个综合的磨练。因为你像如果是细分的那种专业就或者研究所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专业方向就是个加工吧，
2: 对，
3: 我就打个比方，
2: 那
3: 个我可能栽培也懂点，但是肯定就是不像这种，因为你在那个服务产业的过程中，他会问你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是真是不懂的话，那农民是还真是看不起了。
2: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补齐他们短板的时候，你得每一个板你都得尝才行。所以呢，反而是前面的经历哈，也奠定了你在这个茶树的育种啊、茶叶的深加工啊、技术推广啊，包括后期像你说到的哈，三产融合，
3: 对，
2: 这方面其实也就是茶文化的这种学习和开发方面，
3: 是，
2: 其实都在前面的10年奠定了基础，
3: 就是很深厚的基础。你看，乃至咱那个农大，当时在那个本科期间学习的那个基础知识，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农大的这种朴实的作风，其实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人如果说想做成一件事儿，前期肯定准备了很久很久。
2: 是的，其实从踏进大学的那刻起哈，就在做着准备啊。当然你当时可能它是模糊的，这个方向是不确定的，但是呢，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学风也好哈，或者说我们扎实的学习的那种基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今天奠定基础啊。而且我看到在您的个人介绍当中哈，你不管是从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啊，还是完成的省级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啊，还有一些著作权的一些发表啊等等哈，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念半个小时都念不完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推广奖的一等奖，而且还是山东农学会的金果奖，这些都是你带领着团队去完成的
3: 啊，是，也就是得益于那个什么吧，那个团队啊，还有那个单位的支持，因为那个很多很多奖项大家都知道哈，它需要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
2: 是的，
3: 只有
2: 团队的力量，
3: 从团队到领导乃至是吧各个方面乃至企业，因为很多奖呢它要有应用的，你只有企业真心的和你合作才会体现价值嘛，如果他不使用你的技术，你这个价值是没有的。
2: 好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就是不，我觉得还少了一块环节，还少了一段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是茶博士哈，但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在本科期间，
3: 本科期间，
2: 是不是？
3: 对
2: 啊，研究生的时候你是考进了这个湖南农业大学，
3: 对
2: 啊，那个时候其实才选择了这个茶专业。
3: 对，原来在咱那个山东的时候，因为是园艺大学科，当时那个你像蔬菜啊、果树啊、花卉啊、茶学，就作品模块都学了，就茶叶只是一部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得感谢咱那个本科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研究，科学研究啊，不如那个果树厉害，就是我的同学，原来我同学就说，他说，大家就感觉你看茶叶的，其实科研确实没有果树更深入哈。他说因为你们茶叶经济太活跃了，大家就搞经济去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是那个，但是他确实是在那个过程中，你对那个你看别的学科的那种，那种借鉴，反而有利于你在那个研究生期间、博士期间搞科研。
2: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这个科研之路哈，2001年的时候，从踏进山东农业大学的校门的那天开始，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了农业科技这样的一条道路了，是不是？
3: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 作为高中生哈，大家知道2001年还比较早哈，那个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信息量首先说信息量没那么大，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初中可能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2: 明白，
3: 那个时候的比较模糊，其实比较模糊，就为什么学园艺就感觉感觉哎挺好，是不是和画有关系啊？就是心里就是感觉哈，就咱就这么想的，去了以后进来以后，结果学了这不是模各个模块都学了
2: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认为它是一个跟园林相关的专业
3: 啊，对对，园艺嘛，大家就感觉那个和园林专业
2: 花花草草
3: 啊，对，并且也当时也没有这种理，现在有这种理解园艺嘛，实际上大家知道农业就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嘛哈，其实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去看当时的选择真是挺对的，因为这个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像吃饱的话是小麦那玉米就大
2: 粮食类的，
3: 但是要吃好喝好，你像那果汁啥的，真是喝的，就咱园艺干的事儿。
2: 对，
3: 玩好不就是花卉绿化园林工程吗？
2: 你
3: 也涉及咱们这个，所以说现在感觉还挺幸运的
2: 啊。那个时候，看到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又是少女之心，是不是？
3: 对，
2: 所以就选择了。那么进到学校之后，学习相关专业，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你最初的设想，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一个落差呢？
3: 应该没有吧，因为当时属于你高中的话是枯燥的哈，你这个到了本科以后，它是多学科，它不是说单纯的光学茶叶，你像蔬菜啊，它是也有很多种类，果树也很多类，你哪边修剪啊哈什么的，它就有说实操性技术，它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实我为什么说到了后期，我你乃至挂职很多事都能很。就是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我就感觉本科的咱山东大这个实操这个就是这个实践能力太强了，
2: 对，
3: 动手能力强。
2: 对，你要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不得不暴露一下哈，我也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3: 是吧？
2: 那个时候你一说到实践哈，真的就是我们扛着架子，
3: 就是
2: 啊，测准仪啊等等啊那些，然后就是满校园跑，然后跑完学校再跑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在主干道上哈，
3: 对，
2: 做一些外业的测绘啊等等哈。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同学说是到了相应的单位之后，就立即成了骨干，
3: 是，就这样，因为咱们就比较接地气吧，可以说，因为你这个农业，它总之要到田间一线哈，你没有动手能力，就是你基础就是理论基础知识再扎实，你从这个理论知识到实践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大一步路要走的，所以说，如果你在本科期间，你学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你不管你读研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都很能很快进入角色。
2: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们的实习或者说实践是都做哪些？
3: 大概什么事哈？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陈学森老师，带着我们去山上，他那个
2: 苹果
3: 园
2: 里，
3: 杏
2: 园里，
3: 当时他搞杏嘛哈，杏园，真的很感动，就感觉这么大个专家，我们当时就感觉专。其实你在大家印象中知道，对教授的概念就感觉高高在上，
2: 仰视，
3: 就感觉就好朴实啊！哎呀，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那在这那里，并且还听过他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上课也就说，他家那个冰箱里全都是
2: 各种
3: 种子，就是果实种子嘛哈。我们他说那根本就不是说咱想吃的好吃的，就感觉这个搞科研真的要脚踏实地，实干，才能出好东西，才能出好成果。
2: 对，特别鼓舞我们就是他的四个红心的那个苹果
3: 品种，对，
2: 是吧？拍了上千万，
3: 1600万，
2: 对，是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啊，而且把它科技转化了之后，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又能够有人把他接过去，把他更培养的更多，
3: 更优秀
2: 啊，而且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么好的一个品种，
3: 哎，
2: 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3: 就是看陈老师那个成果哈，真的是很激动，因为我当时你看2001年当时比较早嘛，读本科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课，就非常严谨，当时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从园子里刚过来给我们，可能脚上还有泥呢，就真的就改观了，就感觉那个应该是西装革履啊，那样给大家上课，其实不是，非常接地气。
2: 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把咱们就是山东农业大学老师们他们的这种严谨朴实，是不是认真的这样的一些 态度啊、学术的这种学风哈、也带到了你的工作当中来。
3: 哎呦，我差远了。
2: 没有没有，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开始讲述的就是你让一个老园子焕发了新生机的这样的故事哈、那虽然可能现在还达不到1600万元这样的一个产值，但是真的我听到那个我们庄园主他们就说到了哈，哎呀，过去可能都已经很难再炒出茶来了，但是你去了之后，我们好的品种能卖到上万一节、啊，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鼓舞，有了更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茶产业把它做大做强。
3: 是是
2: 所以其实你是跟陈教授是一样的。
3: 哎呦妈妈，陈教授、
2: 都是把我们的科研实践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
3: 因为那个，因为农业嘛，这个大家知道，那个主席去我们农科院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这是对农科院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这个搞农业科研的人的一个，其实是寄希望于大家。其实翅膀就是科技。如果你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个农业肯定发展的很快。就像那个现在这个，这不是咱说的新兴科技，什么语数科技那个机器人，它也是通过创新。那农业也有创新。很多人就说农业怎么创新？就老总的一辈子，那可不是。农业要是创新了以后，那个产值，那不可小觑。
2: 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招远呢，可能过去黄金是他的一张名片，
3: 对对对。
2: 但是现在咱们那个农场主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的茶叶已经
3: 是
2: 另外一张名片
3: 了。最起码就是说一说起来哈，他真的很自豪，他就感觉大家都在喝我的茶，并且你就真的就像一个小孩，你教育的很优秀，大家都喜欢那种感觉，
2: 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进行一个展示哈，
3: 是是是
2: 品尝，而且呢，把咱们啊山东的这么好的一个茶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品牌打出去哈，那我觉得啊，我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这个他们这些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
3: 对，
2: 提高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3: 他们的话，他不是专业的。他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再一个是他们的工人，其实我在挂职的过程就发现，工人是可以干，但是工人他不是怕担子，你像他要把这个东西生产坏了，他是他心里有负担的，但是我们的话改的过程中是基本上，因为你有理论，对，有理论知识，再加个实践能力，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听你的，就越干越好。
2: 好的，哎呀，那听着丽丽哈讲述她在工作实践当中的这些经历啊，还有她的这些收获和经验哈，那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山农大家说哈，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这种学风也好，或者说脚踏实地的这种工作作风哈。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山农大家说栏目，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丽丽的脚步，去感受一个优秀农大毕业生他的成长的经历，也希望您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共同交流茶文化。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呀，刚才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哈。那丽丽呢，是来自山东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2020年的时候有3年的这样在招远的挂职经历哈，让一个真的是濒临关门倒闭或者是不再发芽的这样的一个老茶园焕发了新生机哈。那现在说实在话哈，我看到那个农场主那个女主人哈，我都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在刚刚进你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她也是被这个整个的茶园所负累哈。那既不专业但是又很用心。
3: 就是他就他说的，如果说我们真不去哈，没有这个挂职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放弃了，不管了，最起码就刨掉不至于，但是不要了，就荒废了。
2: 对，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暂时搁浅了，
3: 对对对对，就放到那了。
2: 但是哎呀，随着这3年哈，你住在茶园和他们一同工作一同生活哈，其实我都看到了他脸上绽放的笑容，眼里的那个光，哎呀，还有穿上那个旗袍之后的那个跟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哈，哎，我就觉得不光是茶园焕发了生机，连女主人也焕发了生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农业技术，我们的这些科技哈，当跟实践相结合之后，真的是就能变成了科技生产力。
3: 是。
2: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总书记说的一样，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3: 是。
2: 真的就插上科技的翅膀飞起来了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段经历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呢？
3: 对，因为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忐忑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我是从那个从学校到研究所，你是会那个建基地呀，搞实验呀，但是不是长期的和这个企业主在一起，那种压力是没有的。你既然挂职的话，你要有效益的，他不一样。
2: 对，而且当时你们还专门签了一个协议，
3: 对，利益共同体。
2: 对，而且就属于咱们技术入股了，是吧？
3: 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那个农科院，就是三十振兴科技合伙人嘛。主要目的是就是，我和你和企业，成为一家。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样是吧？他就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就不存在说我哪天走了，不管他了。就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解决。这样的话，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就会健康发展。
2: 持续的发展哈。那当时你走进这个茶园，或者你肩负这份责任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会比过去单纯的搞科研会有压力呢？
3: 有压力，因为他会有很现实的问题要你解决。
2: 嗯，
3: 他会，他是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的体现。
2: 嗯，
3: 你就像茶叶加工吧，刚才说的。
2: 嗯，
3: 开始的时候你做实验产品和你这个产品就市场化、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差异
2: 还
3: 非常大。
2: 对，
3: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喜欢哪一种口味吧，起码你要摸索。
2: 喜欢大叶的呀，还是喜欢牙尖儿呀？
3: 对，还是喜欢高香的，还是怎么着啊？或者发酵轻一点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和市场紧密结合。就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像怎么说，发现问题，这我们解决问题，再回归科研。我科研的，我回来也会有搞科研嘛。科研解决了以后，我再又回归企业。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这样的话，你科研就会落到实处，而不是说啊，我想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而是你有目的的科研了。
2: 就是让市场说话。让市场说了算哈。
3: 对。
2: 那这样才能够见到效益，才能够实现双赢，
3: 是
2: 不
3: 是？
2: 是
3: 是是。
2: 才能够实现多赢哈。那么有了这三年的经历之后，其实对于你回过头来再看，跟三年前你过去的那个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你相对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了提升？
3: 那个这个是就是更接地气吧，是说因为科研这个就是你技术手段是不会变的哈，就那些手段，但是科研的这个实用性更强了。就是我现在搞什么研究，我就想解决什么产业问题。我这个解决了以后，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效益。就是我就想着有，就是说有目的，或者说有这个时效性的科研。不是说啊，就是想我发了，为了发点文章呀，或者干啥的。我是为了这些一些想法而已。不是。就是有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
2: 那所以是不是回来了之后对于自己，尤其是咱们成立了这个茶叶研究所之后把我们那个小板块扩大成了一个研究所哈，
3: 是
2: 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范围之后那么你人也是从泰安到了济南，
3: 是是的
2: 这种变化，那是不是下一步科研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规划也更清晰了呢？
3: 对呀，因为原来的话是你全产业链嘛都要做，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和企业结合，其实他就你要求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他就想让你把我这个产品做好而已。其实现在想想工业制品也是，如果我这个没有残次品，这个成品率高的话，它也不就是产品更好，卖得更好吗？
2: 对。
3: 那茶叶也是，如果你给我加工出来这个产品口感各方面都很好，我市场欢迎度高，我能赚到钱，这是最终目的。这样的话我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茶叶加工为主吧，别的也会涉猎，但是主要以它为主，就是更多的实现走进企业，为企业解决产业问题，和企业紧密结合吧。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解决实际这个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让科研的方向更明确。
2: 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最后消费者他看到的，或者说他品尝到的这种色香味儿他还是要通过加工的这个工艺来实现。
3: 对
2: 不对？因为可能茶叶我们各地的产地各有不同。但是这个加工的工艺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3: 非常重要，因为你会加工的话可能就是个宝。你要是不会加工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草了。
2: 对，好像就都是叶子，是不是？你要是加工的好的话，你这就是精品。
3: 可能就是10000块钱
2: 啊。对，
3: 你可能要加工坏了的话，10块钱也没人要。
2: 对，是这样的哈。其实在中国这个茶叶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3: 对，
2: 是不是？
3: 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济南，其实又是江北最大的一个茶叶的
3: 批发市场
2: 。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茶叶，尤其是在深加工方向上哈，这个一定是特别有这个座头的，
3: 是
2: 不
3: 是？
2: 是
3: 是是，它就是因为5000年那个历史文化嘛它和这源远流长的吧。因为茶叶还有文化属性。茶叶不是单纯的饮品解渴。因为你说茶叶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哎呀，好有文化味儿啊。
2: 对，
3: 大家就是它，因为对你品名嘛，你很多那个茶叶名都很有历史故事。很多茶叶名都像是那个皇帝去的，所以说每个什么十大名茶，哪个茶名或哪个产区的主产就名茶来了，它都后边都有个很美的小故事。
2: 对，
3: 大家可以多了解。
2: 所以其实把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艺等等这些做好了开发，其实同样是可以助力这个茶产业发展的。
3: 可以，因为它是有文化属性嘛。但是过程中呢，它就是 文化属性的嘛，它有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嘛，
2: 嗯嗯，
3: 哈，它有那个对环境的要求，
2: 嗯，
3: 对你审美的要求，
2: 嗯，
3: 对你综合的，其实综合的一个要求，
2: 嗯，
3: 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如果在品尝的过程中，你再加入你这个对茶叶知识的学习，
2: 嗯，
3: 这个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2: 我觉得有的时候购买这个茶叶哈，
3: 嗯，
2: 它不是光买茶叶本身，
3: 嗯，
2: 它买的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3: 是
2: 文化，
3: 就是文化产品嘛，
2: 是是，对对对对对，嗯，其实经过你这么一点拨呢哈，
3: 嗯，
2: 我想很多这个生产茶叶的茶农也好，茶企也好哈，
3: 嗯，
2: 其实它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讲好自己的
3: 品牌故事，
2: 嗯，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
3: 嗯，
2: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工作这20年来哈，
3: 嗯嗯，
2: 其实嗯，中国的农业也好，或者说茶叶的这个产业也好，它都是发生着变化的。
3: 嗯，对，你就像我就举个例子吧哈，
2: 嗯，
3: 就茶叶这个饮品的这个发展哈，
2: 嗯嗯，
3: 开始你看01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比较早，开始学了哈，
2: 嗯，
3: 模块其实就是简单的品饮，
2: 嗯，
3: 就是泡茶喝茶。
2: 嗯，
3: 你现在的发展后期大家知道奶茶哈，
2: 嗯，
3: 有几个小孩不喜欢喝的，
2: 嗯，
3: 再就还有调饮茶，
2: 嗯，
3: 你还有立顿的那种速溶茶，
2: 嗯，
3: 它就是多种多样，
2: 嗯，
3: 你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时候他没有时间，年轻人就没有时间去泡一杯我喝一下，
2: 嗯，
3: 他可能我冲一下速溶我喝了就行了，
2: 嗯，
3: 所以说通过这个消费需求的变化，
2: 嗯，
3: 这个产业也在发展也在变化，
2: 嗯，
3: 也在迎合市场的需求。
2: 嗯，是，就像我采访咱们粮食的那些专家一样啊，
3: 嗯，
2: 说这个小麦一开始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追求的是产量上要高，
3: 是是是
2: 啊，后来呢我们又追求的是品质要好，
3: 对，
2: 哎，有高筋的有低筋的哈，
3: 嗯，
2: 然后分类越来越精细了哈，
3: 嗯，是是
2: 啊，那么其实在茶方面也是
3: 一样的，它就是，
2: 嗯，
3: 不同的品类，你看六大茶类是基本的加工工艺哈出来的，
2: 嗯，
3: 你看红茶、黑茶、白茶什么的哈，
2: 嗯，
3: 但是现在又出了调饮茶，你看代饮茶，
2: 嗯，
3: 你像那个很多大家知道这个防胃病嘛，
2: 嗯，
3: 就是你要说整天叫他喝苦辣了药，他是不想喝的，
2: 嗯，
3: 那你如果给他调饮的，调理他身体很舒服的状态，
2: 嗯，
3: 那大家也会去喝，
2: 哦，
3: 我喝了又不难受，他，
2: 嗯，
3: 能够把我的身体调节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2: 对对对，
3: 那也很好，
2: 嗯，
3: 所以这种就是代茶类，
2: 嗯，
3: 这个市场也还可以。
2: 是有很多人说，
3: 嗯，
2: 哎呀，我胃不好，
3: 嗯，
2: 那你就多喝点红茶，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啊。有人说，哎呦，不行，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
3: 嗯，
2: 那你就可以喝普洱这种熟茶，
3: 嗯，对对，
2: 是不是？
3: 咖啡因低的嘛，
2: 嗯，
3: 哈，啊，
2: 对对对，
3: 嗯。
2: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呢，它因为有茶多酚在里面，所以它对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3: 嗯，
2: 你选对了茶，
3: 啊，
2: 嗯，其实就是一个治胃病的，
3: 嗯，
2: 不能说是保健品吧，
3: 嗯，
2: 但是啊，一定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
3: 对对，因为它本身那个其实茶叶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药，
2: 嗯，
3: 开始的时候你看大家可以知道原来的时候是煮茶，
2: 嗯，
3: 它不是这样泡茶，
2: 嗯，
3: 煮茶的话它煮了那个汤和中药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3: 所以说，
2: 嗯，
3: 毕竟你大家知道你看绿茶红茶，
2: 嗯，
3: 白茶它不同的颜色，其实对，其实如果说，
2: 嗯，
3: 中医角度来说它对和咱内脏有些器官是可以相对应的哈，
2: 对对对，
3: 就是说也就是说什么呢，茶叶它是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
2: 嗯，
3: 就是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2: 嗯，你看说着说着跑题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哈，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或者说听众也好哈，他们都被这个茶，
3: 嗯，
2: 茶背后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它的一些知识哈深深的吸引着，
3: 嗯，
2: 啊，那所以不得不跑题儿哎，那就回过来哈，
3: 嗯，
2: 把这个题儿拉回来，就是你在选择茶叶这个方向的时候，
3: 嗯，
2: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英明啊
3: 哎呦，也其实只能说也，
2: 嗯，
3: 也不是，也不是，就
2: 机缘巧合，就你有前瞻性啊，因为我觉得在20年前好像茶这个专业它不如果树啊，那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啊，那种经济作物，这也算是经济作物，
3: 嗯，
2: 但是它毕竟太小众了，
3: 就开始的时候因为

0: 哈，就是在本科的时候机缘巧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偶然当中有必然，必然之后当然也有偶然但是我觉得就是您的这段经历哈，其实也给很多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你今天想到的一定不是20年之后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但是20年之后发生的一定是靠你今天的积累的啊。然后阴差阳错，不管当时是不是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茶专业，但是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毅力，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不断达到人生的巅峰。
1: 对，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很幸运，因为很多人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不了自己的专业，
0: 是的，
1: 是吧哈？其实我那个就连家里人都说啊，你还挺好，学了专业，干了专业。其实我自己本身可以这么，现在可以说，确实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它那个有文化属性嘛，你在这过程中真是学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就像很多那个他那个喝茶的过程中先苦后甜哈，其实咱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
1: 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你像那个茶叶起起伏伏，他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起起落落的，
0: 是的，
1: 就是有很，因为这个茶叶它有文化属性的，或者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典故，它会。也就是说给你启示你啊，我该怎么走。
0: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茶哈，一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真的就可以从中品出人生的哲理来了啊。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哎呀，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其实有的时候苦尽甘来，那份甘甜，哎呀，更值得品味。反而是给你一块糖，你越吃越齁的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从您的身上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我刚才也在，考虑一下自己。那虽然我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生产啊，或者是相关的，但是我在乡村广播呀，
1: 是啊，
0: 一直没有离开啊。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些专业或者说老师们哈，也一直在关注着。那虽然我从事的是新闻媒体，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农业方面的这种新闻啊，或者说一些科普啊等等哈，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它因为咱农大本身是个综合学科嘛，就你这个到了后期读研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就你本科的时候是个模块，但是你学得很全，学得很全的话，它就为你那个科研思维打开了，它你因为茶叶它有科研有它的局限性，本来果树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借鉴果树啊，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对，
1: 实际上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历就必有用，
0: 是的，就是没有白吃的饭，
1: 对，也没有白走的路，
0: 是是，对，而且呢，我这么说来的话哈，我觉得山东农业大学不但是给你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给你的家庭是是
1: 啊，对对对，
0: 也找到了另外
1: 一
0: 半，
1: 对，
0: 哎呀，因为我采访了多位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凡是在学校里面的种下的爱情种子，现在都这个枝繁叶茂，都开出了幸福之花哈啊！那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跟您的爱人这个相识的吗？
1: 是
0: 啊，然后从你读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然后再回到山东来啊，然后在孩子还都很小的时候又出去挂职，他都一直那么支持着你吗？
1: 是啊，很多人就连我身边的领导就说，那这不田博士，您要好好感谢你对象。其实说真心话是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这个他其实是不可见得。如果你想做出事来了，那就铁定家庭要有人照顾。不管是谁照顾，父母或者是对象，他都有家庭的，就是强力的支持才能办成。因为我挂的不是一年，是3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家庭这个支持真是非常的感激。因为大家知道女的嘛哈，因为特别是如果男的挂职，可能家里没什么变化，因为孩子都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女的出去，这个家庭如果男的要协调好的话，也就是那更难，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女的她就是照顾孩子，她更得心应手嘛。
0: 听上去好像你觉得在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最感谢的是您的爱人。但其实我觉得哈，在尤其是你挂职的这3年当中哈，我觉得有一个人我要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他，我要代替妈妈感谢他，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刚好是在经历着这个初中 小升初，然后初中考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
1: 对。

0: 对，那其实这个阶段又是青春期的一个时期，女孩子嘛其实很需要家人的这种关爱的，
1: 就是陪伴吧。
0: 对，但是妈妈常住在招远了，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他对于你的这个去挂职的这个经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因为经常的话我也会很关心他，就是我虽然在外地，但是你像他那个班级群我也是在里边的，就是关心关注每天视频。但是说真心话，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中考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
1: 到底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更没底。他说实话从心里有一万个念头，千万别考不好，因为从就不说孩子怨我，有可能自己也会怨我，因为咱最终如果孩子不成功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当时我也问过他，我特别是挂职的过程中大家刚才也讲了哈，有获得了点小荣誉，就是我问过孩子，我说妈妈这样不陪伴你就是去干了这些事情你是怎么想的，真问过他，他就说
0: 他
1: 感觉很好啊，他说感觉就是哈，你见了一定的世面，这个整个他就能感觉出我成长了，成长是怎么来呢，其实你在外边见的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了，就是我说的平和就是你从高，因为你见的多了以后
0: 就能够海纳百川，
1: 对，就非常平和，他说你就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
0: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判断也很精准，他哎呀听了以后我很欣慰，我以为他说啊不行你别陪我啊哭哭的什么的，哎呀我都感动了，我觉得其实孩子无形当中他就长大了，
1: 对，
0: 而且他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就是他不拉你的后腿，
1: 是
0: 他知道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要承担起一份责任来，
1: 对，那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哎呀就是，幸亏是中考考了
0: 那个太严重，哎呀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哈，这可是重点高中，你看妈妈取得容易的同时孩子也收获了在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是不是啊，最起码也说咱想的他达到了，你从心里来说这个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1: 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成功人士哈，因为一说到家庭的时候，有的呢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在往自己事业的高峰去攀爬的时候，可能就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孩子的这种关心照顾，不可逆的一个阶段，他就是也就那么几年，
0: 对，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遗憾哈，但是呢有的呢又
1: 我觉得就像你，就是在自己进步的同时，其实呢又是孩子的一个榜样，那么孩子其实他无形当中把你当做了一个标杆，哎妈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那我也应该在我的学习领域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就是看出来他，你看我们搞科研他就比较严远，也不叫
0: 有时候感觉跟强迫症似的，就感觉干什么就板板正正的，较真儿啊，对，他
1: 需要有这个较真儿的，办什么事情你看走那些材料他就弄得很方正，他其实就是言传身教，确实有影响。
0: 对，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协调好这种家庭工作生活真的是很不易哈，就像丽丽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荣誉的背后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全家人对你的支持。
1: 哎，其实不光是单位更重要，没有这个大平台怎么着啥也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你去是代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但是呢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平台上你也收获了自己的
1: 一些这个收获吧，也感悟，特别是真的确实是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大家说了，当时不是去北京开了个会嘛，确实上了那个高度以后你这个人就确实平和，因为可能是什么风景你看了以后你就也释然了，就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了，所以就是还是想还是沿着原来的路，
0: 服务产业服务基层让农民过得更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机会，同时更是给我们的老百姓给我们的农场主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去闯市场的机会。在这过程中我还得讲个小趣事哈，我那个去招远的时候他不是有出租车嘛哈， 嗯，有时候那可能瞎聊天哈，就问你，他说你是哪的哈，我就说我是那个
2: 农科院的
1: 啊。他说你们终于不在那大楼待着了，你就到一线了。我听了以后，你怎么那种感觉？
2: 嗯，
1: 其实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的概念也不是说故意对你这种概念，可能确实是以前真的是。走出去的少了一点而已。
2: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用行动哈，改变着大家对你们贴的那个标签儿。
1: 对，
2: 其实我在采访当中我知道，上到那个赵振东院士哈，然后下到刚刚毕业的，其实你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地头。
1: 对，
2: 因为你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拿到最真实的数据，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其实你们一直都默默地在做着，但是呢，可能就像我们老百姓看到的一样，你们可能过去只在自己的试验田，
1: 对对，
2: 但是现在把这个试验田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 是。
2: 那所以我觉得要给你点个赞，要给农科院点个赞，
1: 给农科院点赞就行。
2: 对对对，
1: 农科院这个平台太好了。
2: 好的好的，哎呀，那说着说着哈，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哈，因为这样的农业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们农业发展的变化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是不是？所以可能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希望你送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希望他们能在农业科技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 啊。好，那个我希望学弟学妹们那个走进农大，感悟农大百年历史，那个感受这个教授们的这个风采，那个学到真本事，再回归农业，报效祖国，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就像刚才我说的，咱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
2: 哎呀，
1: 那咱就把这三好做好，就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农业人。
2: 哎呀，我觉得丽丽师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感受到了希望哈。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尤其是学茶叶专业的，是不是？
1: 对，
2: 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山农大家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相关情况。那在这儿呢，祝丽丽工作顺利，
1: 谢谢、
2: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推广农业技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会了，咱们下期再见。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玉米一增四优高产播种技术要点。
10: 一增四优旨在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的基础上，优化土壤耕作，优化播种质量，优化水肥管理，优化病虫草害防治四个环节。
9: 第一，抓好品种选择和增密关。播种期一般在六月中上旬为宜，要选用耐密植、抗倒伏的优良品种，比如鲁丹9226等审定品种表现都不错。既然叫一增，合理密植就是核心，建议每亩密度掌握在4500株左右。
10: 第二，抓好播种质量观，要改变有伤无伤都硬播的老习惯，一定要推广单粒精量播种技术。如果上茬小麦秸秆还田量大，建议选用带清茬或灭茬功能的精量播种机，播深控制在3到5厘米，保证苗齐、苗匀、苗壮。
9: 第三，抓好水肥精准管理，要破除一炮轰的施肥方式，推行氮肥后移，可以综合运用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化肥机械深施以及缓控制肥技术。一般将氮肥总量的40%作为底肥，留出60%在大喇叭口期结合灌溉或降雨进行追施，做到吃饱不浪费。
10: 第四，重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播种前务必采用高效种一剂进行拌种，防治根腐病和地下害虫。苗后要抓好化学除草，大喇叭口期注意防治南方锈病、碎腐病以及玉米鸣等碎栖害虫。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8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济宁微山90后小伙孟庆龙返乡创业，把水质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枣庄山亭区数质赋能白羽肉鸡产业，全链条升级促增收。德州禹城市发展秋葵特色种植，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13: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12: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济宁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14: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一维维水质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质叫宽体金线质，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15: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质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质的需求量。
14: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质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质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16: 你说赶水质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14: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质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他认定，想要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质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17: 水质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质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15: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让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18: 多少？
15: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微左右。
14: 密度摸清了，水质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然而，水质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15: 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14: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质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质养殖 GAP 复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19: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质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14: 如今，微山县水质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质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
15: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质，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质，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12: 枣庄市山亭区以白羽肉鸡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构建起涵盖智慧养殖、精深加工、科研创新、冷链物流的现代肉鸡产业体系，激活起乡村发展的强劲引擎。在山亭区福城镇的山东智慧农牧有限公司，依托4层叠层笼养集约化养殖新模式，养殖场地承载效能可成倍提升，单栋鸡舍存栏可达8万余，存栏规模位居省内前列。同时，棚内传感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指标，自动联动通风、饲喂、清粪设备，肉鸡成活率保持在98%以上。
20: 40多万只鸡的生长情况一眼就能看明白，40天左右就能养到出栏标准，饲料吃得少，长得快，平均每只鸡能省下2到3毛钱成本。
12: 通过构建区域级数字产业协同中枢，山亭区整合辖区200多家养殖经营主体，统筹苗鸡供应、生物安全、强制免疫防疫、冷链运输等全环节社会化服务，全链产值突破15亿元。
21: 依托山东农业大学、枣庄学院等高等院校和市区畜牧部门联合开展品质优化、新品创制等课题，持续延伸价值链，提高鸡肉品质，把产品的价值做上去，打响咱们本地的鸡肉品牌。
12: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当地同步推进养殖绿色标准化管控，并依托全域智慧冷链物流体系，搭建全程温控、源头可溯的现代化流通链路，持续放大区域特色畜牧产业品牌优势。
2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畜牧业数字化升级，壮大特色畜牧产业集群，以产业能级跃升、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山亭样板。
12: 德州禹城市矩阵因地制宜发展秋葵特色种植，激活返乡创业力量，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管护，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禹城市矩阵后赵村60亩秋葵种植基地，翠绿饱满的秋葵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穿梭于垄间，把刚采摘的秋葵细心收拢，逐一称重装车，准备外销。
0: 上午的话都摘一百四五，150，下午有时候多点，是有时候少点，还150块钱这。
12: 这片秋葵基地是当地返乡创业青年杨延坤、赵忠建二人共同耕耘的创业阵地。作为产业带头人，他们潜心钻研秋葵种植技巧，推行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一步步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15: 这个秋葵的采摘期差不多得4个月，从6月初一直到11月国庆节，一亩正常能收5-6千斤，刨去人工、农资这些开销，还算可以。我们坚持标准化采摘，严把品质管，用品质稳住销路。
12: 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本地村民务工，通过采摘、分拣、管护等岗位，增加家庭收入。
1: 在家里平常也没事儿，一到这个秋葵采摘，我摘了3万来斤。反正这几个月收入呗，过万呗。
12: 在矩阵，从特色秋葵到设施果蔬，多元种植产业持续盘活土地资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18: 用好特色秋葵、毛儿瓜、杨豆菌等示范基地带动，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培育本土特色品牌，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12: 新泰市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推广机械化管护、节水滴灌、林下循环种养新模式，持续提质增产，拓宽销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3: 大果，这个100克以上的还是按5块钱，这个中果吧4块。这个小果吧，很小农果，还是按10万5斤。
12: 在新泰市泉沟镇大沟桥社区猕猴桃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藤蔓。今年基地全面升级管护模式，实现浇水、施肥、除草、采收机械化、精细化管护。果园同步发展林下种养、鸡鹅林间觅食除草、肥田松土、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成效凸显。
24: 过来体验猕猴桃采摘，看到地里这些新兴的种农设备，感觉很新奇。然后一边采摘一边感受现代农业，体验感非常好。
25: 白以前上你看这个锅那30个就一斤，这一烧就是30来斤，一个手的一烧得60来斤，改革了这个那个绿带车呢，省了不少的斤了啊。遥控器紧叠坐了上面这锅，这满了锅的遥控器摇出来帮了很大的忙了。
12: 依托村办合作社，基地采取游园采摘、商超直供、电商线上销售一体化模式，多渠道稳销路、保收益。
23: 平均价格吧，今年在3块多钱，全村和他设的这个猕猴桃手作今年能达到180余万。咱这个风味还有这个林下经济也都能创收，预计能卖12多万块钱。
12: 目前新泰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年总产量可达900万斤，产业总产值突破3100万元。通过科技赋能、品质培优、多元营销，有效带动全市近1000户农户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金秋送爽，逐梦启航，又是一年开学季，全省多地举办助学表彰活动，发放助学金，帮扶优秀学子圆梦大学。德州乐陵市杨安镇多位本地爱心人士自发行动，为辖区准大学生送去助学物资与关怀，以实际行动缓解寒门学子的开学压力。
26: 一直想着呢，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我们尽一点微薄心意，希望能帮助到孩子们和家庭减轻一些开学的负担。
27: 特别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像一场及时雨，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2: 在宁阳县四店镇石大孟村，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出资，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宁阳县聚新阳公益协会等爱心组织积极捐赠
2: 对村里本年度考入高等学府的八位学子进行讲助。
3: 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能学有所成，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
2: 菏泽定陶区半堤镇举办第四届金秋助学表彰活动，今年成功考取本科院校的117名优秀学子依次登台接受表彰。此次助学活动累计发放助学金10万余元，得到108家企业、部门、爱心人士的踊跃捐助。
4: 对我来说，这一份鼓励更是一份前进的动力。在人生新的起点上，我也会继续奋勇向前，奔赴心中的理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5: 希望让受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送上帮扶与支持，同时也勉励孩子们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
2: 联播简讯。
13: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8: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8: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8: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8: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9: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是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要带领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一条致富路。她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2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1: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5: 在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省督培，交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11: 都五六年了吧，
20: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1: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25: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正好连东门市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灰苗。这个棚子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驻扎就业，43人常吃光，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11: 开始扎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1: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11: 舒服。
21: 为啥舒服？
11: 干活痛快，又漂亮活。
21: 工资怎么样？
11: 工资棒棒的。
20: 怕你累了，怕你舌着，你累了就回家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什么累，再讲年龄，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了。
22: 这么大年龄，人这个给不要了，也拿个给3000至1000的。
25: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3个小时，干3个小时；你能干2个小时，干2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多次工的，来一天我也怎么样，没事。
11: 没带咋了厂啊？哪能咋了搞？
21: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年？
20: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11: 不想出别的，就想在咱那干，挺好的。
25: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咱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连东门市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领口一个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哦。这个棚上育的这个村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子，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29: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2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2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蝴蝶兰4-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七八百万没有了。
0: 看了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1: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他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的帮助他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0: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人脖上，从树树光叫的苗子，得人脖上。你干事你得长诚信。
29: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0: 现在硬是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8: 烟台市牟平区的杜旭呢，不仅把自家种的苹果卖出了好价格，还把自己的家庭农场发展成了田间学校。他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果农。那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老杜是如何把家庭农场做得有声有色的。
3: 他叫杜旭，一位家庭农场主。
12: 咱们都是逆行啊，从2016年到现在吧，一直都是这样的，就不打起早息，用草来喂我土地。
3: 在这60亩的苹果园里，有2种草，一种是等着被割的草，一种是被割下来的草。
12: 为啥草这么好呢？就是咱这草就一年一年的这么积累，就是说有一季来看都是非常的多，特点都是这样的，都是黑的，都是发黑的，颗粒状的，很松散，很松软。你看那个白一点，这都是龟刺的。
3: 开拖拉机除草这事儿，杜旭一直乐此不疲，因为他同时还能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12: 我开嘎草，我嘎一遍草，我都能把这一趟树所有的树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都能看得到，包括果了，叶上有没有病了，就是我都能看得到。所以很多的活必须得自己亲自去干。你不养我了。这个吗？这个你就这么拉着掉了吗？
15: 这不一扭着掉吗？
12: 这样的话它再就不会掉了。
3: 处暑前后是苹果嫁接的好时机，每到这个时候，附近有闲暇功夫的村民就卡着点来了，在杜旭的农场里干活，他们既可以挣工钱，还能学技术。
12: 有些心里弄活给引导啊，指导他们怎么干嘛。我这干完以后回家，他们自己都会干了。
25: 我继续一边还挣工钱，
12: 办好事都是
3: 60亩的苹果园里，老杜拿出8亩地种上了不套袋的苹果，这是他在尝试的一种管理模式。
12: 你看这个果呢，你看这个果呢，结了多好呢？那这一款果呢，就是说不套袋果的产量能高一些。如果是你套袋果的话，你必须要塑造不能够它两个果在一起，因为你套袋折袋吧，它都容易掉，这产量高。你看这果结这么多呢，基本上都是8亩以上的果。你看这一出的，你要套袋的话，你根本不敢这样来给苹果。那这一出到底有多少呢？如果你套袋的话，你可能连它一半的产量都留不到。因为咱这苹果吧，以及从小到最后这果，以及暴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它和大自然是亲密的接触，它的口感和芳香味基本上就是没有，就是非常好。
3: 除了产量和口感，不套袋苹果还节省了种植成本。
12: 如果我们都不套袋的话，那么一个问题解决了，紫袋的钱不用花了，套袋钱也不用花，那么紫袋钱也不用花了。同时呢，我们的苹果的口感品质也上去了。但是现在是唯一欠缺的，就是说怎么能让市场认可免套袋苹果。苹果是吃的，不是看的，就是标光不是太重要。毕竟吧，咱不套袋苹果的标光没有套袋苹果的标光美丽好看。我要有一个销售渠道，我才敢这么做。我个人的一个销售市场吧，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我也在摸索作为将来为不套袋怎么来打药，怎么来施肥，以及市场的走向怎么来销售，慢慢的摸索前进。
15: 香
12: 总会为自己。
3: 话语间能感受得到，老杜是一个脑子灵光、敢于探索的人。其实，老杜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这些年，中央、省市区农广校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杜是逢班必上。闲暇时，他还同全国各地的同行和专家进行交流。慢慢的，人脉广了，他的苹果也不愁卖了。
2: 你看一下，他就是一个礼拜一下，这个应该是北京的，还剩两个苹果了哈，你务必别忘了，中西的朋友啊。富士苹果就是给百果园，也就是这两家公司，保持在每年的50%给他。买给他的苹果基本上都能保证我全年的化肥、农药、供应公司一些费用。那么完了以后呢，我再用我自己的6000几本苹果来做品牌感谢。那么像明年的产量再增加的话，根据市场的销售吧，来确定套单、免套单这样一个销售模式来做。
12: 你给他不拉，你不认人没法弄，毛条上给他找上就完了。
3: 老杜还是一个带头人，不仅引领周边千余亩果园管理者注重品质化种植，他的家庭农场还接待全国各地农场主前来取经，被评为国家级农民田间学校。
2: 这是贵州的，这是黑龙江农垦的垦区的，这是从省市农委的，带了一个班过来以后，就是看看多种经营。他们来主要是来看咱这个农场规模这么小，为什么干这么好？咱家农场虽然规模小，但是可富集。
4: 苹果技术方面，他也经常来指点我。
12: 人家都竖大拇指，还都表示挺赞同的啊。这个确实还是行，有一套。
3: 既是高标准苹果园，又是田间学校，老杜的家庭农场也在慢慢变成他理想中的样子。
2: 这个有花，春天你看我们有苹果花、梨花、杏花、樱桃花，啊，现在是这个步步高。
4: 冬天有雪花。
3: 老杜也完成了从一名农业能人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蜕变。
2: 做一个农场主，首先你要懂技术、会管理，还得懂经营。如网络、电商，你还得懂。做一个农场主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说实话，学个啥爱好这个东西了，选择了这一行就得干到底啊，是累而快乐，是吧？
8: 最近几年，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5: 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13: 这是200多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呢，株距、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啊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5: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13: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5: 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
8: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济南市章丘区呢，有一家名为建山结庐的唐风民宿，仿佛喧嚣外的一片桃花源。这里既有唐风宋韵的典雅，又有隐于市井喧嚣的静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看看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间。
15: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18: 村东一隅的百脉泉，古城街巷里灯火阑珊，
29: 若你肯把济南多翻两页，便能多一个名为剑山的选择。它正用名字告诉你，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间。捧一卷书香，或是漫步于竹林小道，才发现不是只有江南才配得上这幅诗情画意。一壶清茶，几缕云烟，才明白人生其乐之偷得浮生半日闲。心随云去远，梦回千年间。倘若置身于华清池畔，又回到华灯初上的唐宫夜宴，
6: 在这里啊，你还可以吃到一顿正宗的唐风料理。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上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7: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6: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7: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6: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7: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是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们一起到活动现场感受一下吧。
9: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10: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土效果确实好，养地、生根、扩盘降盐，回头率都达到90%。用过以后，在这个品质方面提升一个档次。西瓜的口感呢非常甜，大蒜个头比较大，膨大速度比较快，苗壮苗齐，叶片比较厚。抗虫茬对根腐也有很好的就是缓解作用。
9: 苏石山经营黑松土活化肥虽然短短3年，但是这款产品的效果早已在种植户中口口相传。
11: 用这黑松土蒜大得很，这产量高，7000斤，
12: 效果绝对可以。这都是用了黑松土的，
13: 根系发达，
12: 井盖出装，
10: 老百姓对咱的黑松露非常认可，我这个销量呢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13: 十倍黑松露，我要蛋饭王。
9: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13: 打点起，三九幺点零。
14: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十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三头，以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15: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丰收、丰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10: 松露，它主要是对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啊，能够卖好价钱。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中不中？谢谢。
15: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掌声祝贺赵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10: 我每年都用了，我得用3年呢。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8000斤，我1万多块钱。
16: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吧，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8: 在河南省丹城县呢，有一位深耕农资20载的经销商石守义。早年呀，他经营10余个肥料品牌，如今呢，他一心主推史丹利，靠实打实的农田效果赢得了农户的信赖，销量那是节节攀升。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却依旧干劲十足，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妥的农资经营之路。
17: 我是丹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史丹利。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点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得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百吨，那个很不容易。十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一到屋里都烂杂，要啥有啥，广东地藏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吃哪里。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大品牌。哎，一般的大品牌他们都嫌贵，都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18: 你看这卖的，卖这些，卖漂亮很。
19: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啊。
18: 是的呀，还没蚯蚓呢，
20: 这真是还有蚯蚓呢。
18: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17: 蚯蚓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哦，
18: 化好这边看。
17: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19: 嗯，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18: 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稳当。
19: 那其他的嘞？
18: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9: 1000多斤。
18: 这样的1000多斤。
17: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这都给石守义合作用史丹利肥料，这今年都属于肥大。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18: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儿。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史丹利肥料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
17: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

0: 一打不出去。
1: 好拼好说。我才说六十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未来在手，有这个石大力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路好正亮，我认为我卖石大力，哎，在进城大路嘞。我这六十岁在好像是五十一，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跟着石大力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发了名利方荣，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2: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好的树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3: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4: 就大家还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步就采用。

0: 留四个展示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那么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展势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树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起到一个遮挡夏日强光的作用，就像今天这34度的高温，你看这个一呢，在下面要起到一个遮挡强光的作用，
1: 就是防止果实日灼。
0: 啊，这一灼，每一棵树这个一都嫁接了一个授粉枝，这对于全树的坐果和这个生态优质苹果都将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2: 那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是怎么做到省工省力的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方法呢，都需要刻牙。因为我们这个四加一呢，终生不用刻牙。现在你看这个角度，它不是平的，因为平的话，它需要下面顶棍儿。因为它这个角度65度呢，大量结果以后，下面基本上不用顶棍儿，
1: 自然下垂
0: 啊，自然下垂。并且呢，不用刻牙，不用荒播，不用拉枝。你看这个的也是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1: 伸手就能够得到。
0: 阿弟，你看这是，你看伸手都够到了。
1: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
1: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0: 啊，不用梯子了。
1: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0: 对，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2: 咱们这个四加一这个树形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四加一呢，它这个产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摘叶铺上防光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膛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2: 咱们这个四加一树形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形？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3: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四加一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4: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5: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我们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 不能在大连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爆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啊，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爆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爆膜控制肥。
4: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9: 快。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什么都在。
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暑期接近尾声了，机票啊、酒店的价格现在已经悄悄地降下来了啊。仔细盘算一下，同样的目的地，现在出门比暑期刚开始的时候能够省下一大笔。于是呢，赶在开学前的错峰游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3: 虽然暑期还没正式结束，但旅游市场的风向已经悄然改变。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选择在八月中下旬，也就是暑期尾巴上出门旅行。一方面价格确实是优惠了不少，另一方面景区人少了，体验感也更好。业内人士把这一波出行高峰称为错峰黄金窗口期。
4: 现在看呢，降了不少，感觉一家人出行能省下好几千块钱呢。啊，正好呢，也是趁这个开学前这一个空档，带着老人出去玩一趟，体验体验。正好感觉景区这个时候应该人也少了不少。
3: 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进入八月中旬以后，机票和酒店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跳水。航空公司在暑期末尾也加大了折扣力度，酒店方面也纷纷推出淡季促销价，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市民出行的成本实实在在降了下来。
2: 随着我们这个暑期呢临近尾声，我们一些热门城市的价格呢也有了一些的下调。像西安啊、成都啊这些热门城市的这些飞机线路呢，大概下调了15%左右。同时呢，还有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呢利好信息。
3: 价格降了是一方面，更让市民心动的是游玩体验的提升。暑期高峰时，国内各大景区人山人海，到了八月下旬，情况大为改观。
2: 现在咨询下单的呢，主要呢包括两部分游客，一部分呢是我们在开学之前呢。能够跟孩子再出来研学旅游的这种亲子家庭，另外一种呢，就是趁着休年假，外出的这种上班族或者是呢这个银发族。那针对这两类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将推出呢更有性价比、体验感更好、相对呢行程呢更轻松的一些旅游线路产品。
5: 确实啊。这个时节暑期旅游的热度呢稍微降了一点，并且很多地方的气候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这个时候行动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省内的旅游景点。德州夏津依托德北旅游小镇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啊，夜游体验啊、亲子戏水啊、国潮演艺啊，多点开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咱一起去看看。
3: 夜幕降临，德白小镇德影城变身国潮不夜城，一场精彩的文旅盛宴正式开启。古色古香的街巷灯火璀璨，唐风主题市集热闹开市，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文创摊位鳞次栉比，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打铁花、声光水秀、盛世烟花秀等特色演出震撼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夜游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不少游客携家人朋友夜游小镇，感受夏津独有的夜晚魅力。
6: 趁着暑期自驾过来游玩，德影城夜景氛围感拉满，水秀、打铁花轮番上演，逛市集、赏演出，休闲体验感很好。
3: 近年来，德州市夏津县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深挖桑文化、民俗文化内涵，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白天可游玩、夜晚有看点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德白旅游小镇以暑期消费为抓手，通过游乐加演艺加夜市加惠民模式，不断解锁暑期游玩新玩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力。
7: 我们将持续丰富夜间演艺内容，推出惠民票务政策，同时强化一线员工服务培训，做好客流疏导、环境卫生、设施常态化巡检等保障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5: 接下来我们再去淄博转一转，当地通过业态重塑、场景再造，让一些沉睡的资源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3: 在淄博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迎来华丽蝶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通过保护性改造、创新性利用，化身为洞见时光特色文旅打卡景点。在不改变主体结构及原有空间布局的原则下，通过创意场景再造，推出军工技艺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VR 科技体验区等各具特色的分区。其中怀旧街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老式建筑的市井烟火景象，穿插 NPC 演员的实景演绎和互动，浓厚质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8: 首先这个山洞里面就挺凉快，逛起来很舒服，而且这里面呢，它不仅是复原了很多老街区、老街景和这老供销社，而且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演出，总体上来说呢是不虚此行吧。
9: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的理念，依托洞穴空间打造系列沉浸式演艺空间，推动了闲置工业资源从静态保护转向了动态运营。从去年开业至今，已有50余万游客来打卡浏览体验，综合营收达到了5000余万元。
3: 同时景区依托 VR 裸眼 7D 等技术，打造太空漫游、深海探索、模拟射击等科技体验项目。洞穴餐厅则通过创意新场景，汇聚地道风味创意小吃，让美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以丰富场景融合多元业态，全面满足游客休闲娱乐与消费需求。近年来，当地立足发展实际，持续探索资源集约高效发展模式，聚焦辖区闲置厂房、老旧宅院、低效闲置地块、废弃公共空间等各类沉睡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植入文旅新业态、乡村新产业、便民新服务，全力推动低效空间转型、闲置资产增值。

0: 河南的坚实动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闻令而动，星夜出征，千里奔赴河南许昌，参与了洪涝排涝的抢险。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昼夜不停的攻坚奋斗，圆满完成了跨区域的救援任务。昨天，队员从河南凯旋。
1: 下午三点，执行完五天五夜抢险救援的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从河南凯旋归来。下来告诉一口，我们看到我们的战友和我们的主管领导在现场对我们进行应急啊，非常的暖心，感觉自己在前方救援，后方有坚强的后盾，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做好今后的救援工作。
2: 8月13日深夜，救援队接北京联鑫慈善基金会应急协作平台通知，受强降雨影响，河南许昌城区多处小区遭遇严重洪涝内涝，排涝抢险刻不容缓。
1: 接到通知后，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连夜紧急集结6名公安队员、2台救援车辆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5台一艘冲锋舟，星夜兼程跨越千里奔赴河南许昌，抗洪排涝一线透身一地抢险救援。
0: 14日凌晨5时抵达许昌建安区受灾小区后，队员们来不及休整，即刻投入现场勘察工作。面对汹涌积水、复杂险情，队员们不惧泥泞疲惫，不畏风雨湿热。作为第一支赶到现场的救援力量，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先后与各地赶来的兄弟救援队伍会合，并肩作战、守望相助，整整5天5夜，昼夜轮转，不眠不休。
1: 我们坚守脊髓一线，轮番作业，连续攻坚，一寸一寸的排空脊髓，一点一点的清除隐患，最大程度挽回群众财产损失。
0: 8月18日下午，圆满完成本次跨区域千里排涝抢险任务，累计联合多支兄弟救援队伍成功排涝近40万立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泗水志愿队伍的赤诚大爱与责任担当。 为了表示感谢，受助单位和受助群众分别向救援队赠送了感谢信、锦旗等表达谢意。8月19日清晨，在救援队伍即将启程返程告别许昌之际，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先生驱车奔赴队员住宿宾馆，专程为泗水救援队员送别致谢，并亲手送上慰问礼品。
2: 辛苦了，感谢感谢感谢。通过这次前往许昌救援。 也和我们两地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加这个让我们紧密的连在一起。通过和于总的这个沟通，和他的这个我们聊天，然后向他这个推荐了我家乡的产品，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为今后让更多的群众受益，市民受益，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0: 三伏天不开空调，室内呢还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烟台多个小区啊，集中供冷4个月，比传统空调节能40%以上。烟台市木坪区紫金山庄小区啊，地下埋藏着一套地源热泵系统，哎，它就像一位穿梭在地上和地下的这种能量快递员。夏天呢，哎，它把室内的这个热度啊打包送到地下储存起来；冬天呢再取出来温暖房子啊。 这套系统呢，通过地下的换热器与土壤进行热量的交换，实现能量的高效转移。
3: 我家有老人，他那个冷气一吹到身上就觉得马上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这个水空调，它这个出风，我就觉得有可哈，它不是雪雪那样的冷的，叫一人受不了。
4: 我们现在给用户制冷呢，利用这个电机水泵呢，把地源系统里边的冷水提上来，这个水呢大概能有12度，然后通过管路呢输送到用户家中，安装的风机把这个冷风吹出来，然后这个室内温度呢，基本上就是23到25度之间。
5: 然后通过这个回水管路，我们再给它送到地下去，通过这个地源系统和土壤进行一个热交换，然后再输送到用户家中。冬天供暖的时候，以壶供暖都能满足它的温度。每一年的7月1号开始到10月20号停暖，这个到了5月底儿，我们开始供冷，9月底停冷。
4: 所以基本在我们这个坑儿，就是常年恒温恒湿这么个状况。给用户供冷，每户呢每平方大约是5元，100平方嘛，一个制冷剂呢，大约就只需要500块钱，相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空调来讲呢，还是比较节省的。
2: 但这个空调一个喷管是10000块钱包安装，一共花了24000。我每年的这个供冷费是1000多一点，中央空调一般都是7匹的吧，你就开一组，它那个主机也是在外边经常的工作，所以它那个使用成本也高。我觉得还是这个水空调挺划算的。
3: 我们也争取的这个后期说它做一个普及型的推广，新研的项目吧，啊，也能用上这个低温液泵。
4: 近日，辽宁营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有市民遭遇虚拟货币的诈骗，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闪电拦截，随即展开。
5: 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报案。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个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交付20万元现金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
6: 他当时来状态就是整个人神态非常的慌张，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在颤抖，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整的叙述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了。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5: 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一边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紧盯嫌疑车辆轨迹，一边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赶嫌疑人。嫌疑人非常狡猾，收到现金后连续3次更换车辆，企图干扰警方侦查视线。民警一路追击，最终在一处道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时候果断截停。此时嫌疑人正坐在车里与上线联系，完全没有料到民警会来得这么快。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部返还给受害人。
4: 咱大家伙啊，平时得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警惕，不要掉进骗子的圈套啊。最近，菏泽鲁西新区的核心商圈悄然掀起了一场正能量的场景升级。以往呢，寸土寸金、收益可观的户外大屏，开始播放钱学森、邓稼先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菏泽鲁西新区银座商城、万达广场等商超，原本用于商业推广的黄金广告位让位于榜样。焕然一新的商圈风貌也让广大市民感触颇深，好评如潮。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拍照记录，在城市街头感受榜样力量，汲取奋进动力。
7: 个人认为，像商城把这种珍贵的广告位贡献出来，播放我们这些伟人的这些英雄事迹，挺振奋人心的。然后我也特别希望城市能够多多这个提倡这种就是伟人的英雄事迹的一种传播，也是对我们下一代这个青少年的一种精神的延续。
0: 繁华商圈褪去商业喧嚣，充盈崇尚科学、致敬楷模、爱国奋进的浓厚氛围，城市公共空间的文明质感显著提升。
8: 我感觉作为我们国企来说，更应该把这个行为公益行为放大，所以说我就加上钱学森、邓稼先，然后先放了这两位国士的，让更多的市民能看到这些国事，然后激发一下大家的爱国情怀。
0: 真正的顶级流量从来不是昙花一现的喧嚣，而是照亮民族前路的灯塔。致敬科学家就是致敬奋斗、致敬奉献、致敬信仰，让英雄成为最闪亮的星，让奋斗精神广为传扬，正是新时代社会应有的价值风尚。
4: 户外大屏致敬国之脊梁，这才是最该追的星啊。最近宁阳县四店镇徐大孟村啊，举办了首届助学金的发放仪式，向今年考入大学的本村的8名学子进行了奖励。
0: 宁阳县徐大孟村首届奖助学金是由村党支部书记石继秀带头出资，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宁阳县聚新阳公益协会等爱心组织积极捐赠，多方统筹资金3万多元，用于对村里本年度考入高等学府的8位学子按照录取批次分别进行1000元和500元奖助，同时赠送了精美的行李箱和学习用品。
9: 这块运动以后，我第一个就转发，最后这些人才 是吧？跑出来以后就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0: 我也尽我一点微薄之力，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的这一点贡献，鼓励弟弟妹妹们将来也为家乡做出贡献。
0: 追榜样之光，俱奋尽之力。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让获奖学子及其家人倍感振奋，大家希望学子们带着家乡期许踏上新征程，学有所成，回报桑梓。
11: 希望我所学的新能源专业将来能够助力于家乡的乡村振兴。
12: 30年前没有实现的愿望，30年后不能让这些孩子们留下遗憾，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能学有所成，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而且我始终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
4: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一起来看。
0: 涉演员王兴案有新进展。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顾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恶意敲诈蜜雪冰城，两人被刑拘。近日一份网传的蜜雪冰城内部文件显示，两人

0: 因恶意敲诈蜜雪冰城被刑拘，蜜雪冰城确认该文件属实。8月8日至11日，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在南昌5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等异物后再重新封口，伪造产品异物，并以向相关部门及总部投诉为由进行敲诈，要求门店进行赔偿。4天内连续作案5起，3次敲诈既遂，门店报警，警方对两人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刑事立案，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男子站车顶大吼大叫，下一秒驾车直接撞上警车。儋州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8月18日10时36分，何某浪，男，47岁，驾驶小轿车沿那大镇文化北路行驶至兴隆路路口时，别停交管支队民警驾驶的执勤警车，并将车停至道路中间，爬上车顶，导致交通拥堵。后何某浪驾车至周边道路设施及车辆受损，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初步核查，何某浪有既往精神病史。广东潮汕女孩陈诺保送中南大学，因一头蓝发被质疑是资本操作。本人回应：普通家庭，普通人。
1: 高一下的保送资格选拔中，在报名的300多人中考取了39名，所以才获得了这个资格。
0: 头发是保送后才染的，爸妈都很支持。视频中，他还耐心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染发和保送本来就是两码事，但造谣者一句资本操作，被造谣的人就得把家底、成绩、父母态度全部摊开。但蓝发也好，粉红色头发也好，他们不欠任何人解释，只要实力站得住，青春就该有千万种样子。
2: 最近淄博市环台县花语城小区有业主反映了自己的房屋多处墙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非常着急。具体什么情况，咱们一起来看。
3: 楼板开裂达到0.47毫米，这个位置是餐厅，我们看到餐厅上方的位置的话呢，楼板目前开裂最宽的是0.47毫米。要知道大于0.3属于严重质量缺陷，小于等于0.3呢属于一般质量缺陷。那么其实呢，像这样的楼板开裂呢，在这个胡先生家里边，基本上每个房间包括客厅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
4: 出现的这种不同程度的裂缝啊，它清出来之后，是也有长的，也有短的，也有宽窄的，也有窄窄的。这前年好像每家屋呢都有这种裂缝，这个顶板裂缝啊。我是担心他，因为我这楼上还有2户没有装饰装修的了，所以说还在一增加，我怕这个裂缝再继续加剧。
5: 在我当初业主对接，赶快在这一两天内，他就去给清理维修。
2: 业主表示呢，房屋的大梁也出现了开裂的现象了，担忧呢属于贯穿性的开裂。对此呢，施工方又会做出怎样的答复？继续来看。
4: 但是呢，梁还有一道裂缝，这梁裂缝。一直没有来给清理的，光说是给维修，哎，这梁一直没有玻璃检查。我是担心在这梁出现了个裂缝啊，属于那种贯穿性的裂缝。清出来之后看看，那他找这个设计院的也好，或者专业的也好，来看看之后给出几个方案，加固也好，处理也好，俺心里着踏实。
5: 就找上设计单位。找设计单位，咱出去出个设计方案，出个设计方案，咱对接完了之后，咱抓点时间维修起来。业主抓点时间入住。
6: 行，去清理，然后去找设计院出方案，什么时候能做？
5: 早上联系，我刚才联系的，明天就能，明天上午就能。
2: 希望啊，这问题能够早点处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接下来是我们生活帮银铃6:30。去过医院急诊的朋友可能有发现啊，很多急诊呢都会有胸痛患者优先或者胸痛绿色通道的标注啊，一些医院呢甚至专门开设了胸痛门诊。为什么医院对胸痛患者如此的优待呢？哪些因素可能会引发急性胸痛？什么样的最危险？突发急性胸痛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毅，给大家做个科普。欢迎周主任，欢迎您。
7: 你好。
2: 周主任啊，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胸痛。你看现在好多的这个急诊都有这个胸痛者优先啊。首先你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哪些原因会导致这种急性的胸痛。
7: 好，急性导致急性胸痛的原因啊很多，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危及生命的致命性胸痛，比如说像最常见的急性心肌梗死啊、主动脉夹层、肺动脉的栓塞、张力性气胸等等。另一类呢就是非致命性胸痛， 就是相对比较轻症的胸疼，像那种胃食道反流病啊，肋间神经痛啊，还有肋骨软骨炎，再包括像带状疱疹等等。那胸疼不是小事，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2: 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怎么自己判断这个胸痛是不是致命的，这个你给讲讲。
7: 好的，刚才讲了致命性胸痛有这么常见的四种原因。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呢，就是冠心病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形式。它的心肌梗死突然会出现这种心前区的剧烈的压榨性疼痛，有时候有濒死感。它发作的时间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到10到15分钟不缓解。如果没有药物干预或者没有很好的急救措施呢，这种心肌缺血引起的疼痛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一旦呢心绞痛持续超过20分钟不能缓解，大家要想到这不是普通心绞痛了，可能是心肌梗死。这胸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胸骨后的中上段这个部分，可以波及到整个心前区啊，像左侧的肩膀呀、左上肢啊等等放射，同时可以伴有头晕、出汗，甚至胸闷憋气，部分患者还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啊、上腹部的这些胀痛等等问题。发作的原因呢，也包括说原发的基础疾病，尤其是有冠心病的基础上，这一些诱发因素，比如像体力劳动啊、情绪激动啊、饱餐饮食啊。等等都是一些诱发心肌梗死的一些诱因。第二个常见原因呢，就是叫急性主动脉夹层。这个呢可能大家没大听说过。但是这个疾病呢也是急性高危胸痛里面更加危险的一类病种。但是由于它发生率相对低，大家不了解。但是它一旦发生以后啊，它的比心肌梗死还危险。它主要表现特点呢，就叫我们叫撕裂性的一个剧烈胸痛。就和胸部被撕开一样。它是沿着心脏最大的一个血管，出现这种游走性的转移性疼痛，这种急性的这种主动脉夹层的就诊的，这种迫切性和需要抢救的这种危急程度要比心肌梗死还要高。早期的这种血压管理、心率管理啊，对这类疾病非常重要。第三类呢，我们叫急性的肺动脉栓塞。也叫急性肺栓塞，它这个主要特点呢就是。以胸闷为主合并胸痛，它的呼吸困难占更加主要的位置，有时候可以出现口唇止干啊，也可以出现危及生命。这多数呢一般是合并由下肢的静脉血栓脱落造成的急性肺动脉栓塞，它这个呢多数有一定的诱因。第三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少见了，我们叫张力性气胸。这类呢也出现一个剧烈的这种胸痛啊，呼吸困难。一般呢就是这种身高比较细长的青少年相对多点。这类张力性气胸呢，它影响到肺的这个通气，也可以造成低氧血症，这严重的也可以影响心脏的供血和心脏的等等一些功能，也需要及早的到医院去就诊救治。当然了，还有一些胸痛呢，不常见的胸痛呢，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像疱疹呀、胃食道反流病啊，这些呢需要综合的去判断和处理。
2: 明白了，周主任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但是咱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更希望的是，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啊，就是记住几个中间的关键点，很明确。
7: 是的。就是这个胸痛呢，尤其是这种急性的高危胸痛，它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突然发作是它重要的特点。
2: 突发。
7: 比如说突然发作，剧烈一样的、撕裂样的、压榨性的这种疼痛，这是它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和心绞痛和普通的心绞痛不一样，它持续时间一般超过会15分钟。到15分钟半小时以上，这可能就有可能发心梗了。再一个就是休息啊，或者是普通的常规处理，比如说硝酸甘油啊等等一些处理效果也不缓解。第三个呢，它可以合并一些伴随的症状。什么叫伴随症状呢？有时候会出现大汗呀、胸闷呀、恶心吐啊，严重的甚至出现晕厥。这就是比较危险的特点。这三个特点呢，大家可能是出现这三种特点呢，一定要尽快就医。
2: 这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胸痛呢？
7: 一般来讲呢，是中老年人，当然是一个高发人群。因为这相对来讲容易合并啊，三高，比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再一个就是长期吸烟史的，再就是肥胖的。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也是高危人群。 当然了，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工作压力，年轻人也是发生率也在明显的提高。嗯，尤其是在经常熬夜啊、饮食不规律啊，也逐渐年轻人也成为了部分的高发人群。所以说，大家都需要特别注意。嗯，
2: 是啊，这个突发急性的胸痛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是不是胸一疼，我们就含上这个硝酸甘油，这个做法对吗？
7: 这个做法不完全对，但是也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急救方法。嗯，一般来讲呢，首先呢，我们要出现急性胸痛，第一步工作呢，大家要停下现在的活动。嗯啊，要么是立马坐下，甚至需要躺下。减轻心脏的负担，啊，然后呢，尽快拨打120，尽快拨打120，千万不要，尽量的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去救车，因为呢，一旦在途中出现病情加重啊，这个急救车还是非常关键的，它有一些应急措施啊，有急救人员啊，随时呢可以进行的处理，这个硝酸甘油呢是对于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疼是一个常用的急救药物，也是比较普及的，一般急救箱里面都有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会引起血压下降。所以说呢，如果是本身这个胸痛合并低血压的这部分人群，硝酸甘油就要注意。如果有条件呢，尽量的先测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高又合并胸痛，这就是一个这个药物就相对比较好。所以尽量呢，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没有明确病因之前呢，不要盲目用药。
2: 那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的这种急救方法？你给大家科普一下。
7: 常见的急救错误的急救方法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出现胸痛以后啊，他不及时的去打120啊，不及时就诊，他在家拍拍肘窝呀，或者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一些方法，可能效果就不好，可能就有危险啊，而应该停止活动，躺下休息，等待救援。这个是拍肘窝的，那不仅没有这个科学的道理，有可能会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应激反应啊，甚至增加心肌梗死的这种不良后果。第二个错误的方法呢，就是下楼等急救车。下楼等急救车也不安全，你在这个路边在等待过程中啊，这一中间还是有危险的，应该在家里，在静息状态下，在休息过程中等待这种急救人员上门进行救治。
2: 别动。
7: 对，别动。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乱服药啊，尤其是他疼了以后，他服止痛药，这也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比如呢，胃疼啊，他也服用胃药去缓解这种胃部和心田区的这种疼痛，这样是不可以的。把心绞疼当成胃病治啊，也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说，实际上他就延误了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所以止痛药是一个一定不要乱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胸痛的患者。它不仅仅能掩盖这个胸痛的症状，还可能进一步延误治疗。
2: 还有就是平时怎么预防急性的这个胸痛，我们怎么做？
7: 预防急性胸痛实际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讲呢，就是在胸痛的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是中老年人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刚才讲的还包括长期抽烟的这种人群呢，尤其要注意急性胸痛。如果这样呢，突然出现胸闷啊、心悸啊、乏力啊，这些要注意，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检查。预防胸痛的最关键环节就是治疗或者预防的基础疾病。从日常的习惯入手，保护好心血管和脑血管。控制好这个血脂啊、血压、血糖和体重。第二呢，要注意这种饮食要清淡，摄入足够的这种蔬菜和水果，第三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呢量不要过大，但是也不能不运动。再一个就是要定期的进行体检。及早发现问题。第五个呢，就是养成这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讲戒烟也是很有必要的，戒烟限酒嘛，也有利于这种我们的身体健康。
2: 好的，感谢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相信大家对急性的胸痛有了更多的全面的认识，希望大家呢能够牢牢地记住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知识，包括自我保护的一些方法啊，保护好咱们自己和周边人的生命健康。好的，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现在呢，对于不少的消费者而言哈，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然而呢，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呢，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了，也就是啊，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这类非法商家呢提供的餐品质量缺乏保障，威胁公众的食品安全。今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对平台管理啊，还有商户经营啊，部门监管啊，划定了清晰的职责啊，提出了刚性的要求。新规则实施后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展开了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8: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9: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8: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2: 记者注意到呢，除了烧烤品类之外，蛋糕也是容易被幽灵外卖不法分子盯上的热门餐饮品类。上海警方呢近日就披露了一起案件，显示啊，在这个外卖平台上呢，连锁蛋糕品牌看似啊拥有10多家店铺账号，但实际上呢，所有的店铺都没有对应的实体店，属于典型的幽灵外卖。
8: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10: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8: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10: 他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8: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10: 开设人杨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一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说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一点好处。
8: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10: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8: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2: 外卖平台上那些看似诱人的蛋糕店，竟然是没有合法证照的幽灵店。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发现从这类店铺下单购买的蛋糕啊，质量着实堪忧啊。
8: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交代，幽灵外卖蛋糕店上线后，他们会通过转单软件将外卖订单低价分包出去，
10: 那么买了这些幽灵店铺的人呢、啊，转单给那些线下门店，那些线下的蛋糕店就像打车软件一样，他会去接单，哎，看到这边有一笔单，他去把它接下来。
8: 所谓转单，就是将订单信息发布在转单软件上竞价派单，谁出价低，谁就能成功接单。有了这样的幽灵外卖，一个消费者花200元购买的蛋糕，实际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其中上百元的差价都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10: 转单出去的这些实体店大多都是没有执照，健康证也没有，本身这些制作蛋糕的他能以那么低的价格来接了这笔单来制作，他本身那个用料也好，成本也好，对吧，包括食品安全的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危害是很大的。
8: 目前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曾承接该品牌蛋糕制作的店铺，上海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对存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的商家做出了行政处罚。
2: 地处沂蒙山深处的大洼村，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无数画者心之所向啊！大批写生爱好者呢，是踏山而至，用山水风月滋养笔墨，也唤醒了这座宝藏乡村的勃勃生机。

0: 归蒙东路峰峦环抱，山谷之间一条小径丝绕穿行，因而得名大洼。沿着山路盘行，一座座写生基地、画材超市依山而建，每个暑期都有数千名美术生在这里进行集训。
1: 你像我们写生就是山和水嘛，啊，还有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筑啊，在这里呢都体现出来了。主要是这里吧，它进行了一体化，包括吃啊、住啊，能够给学生们带来更安静的、安逸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说呢，会引来很多各个省份、各个城市的这些机构们可能来这边进行一个学习。
0: 在大洼村，每家写生基地都能同时接纳数百名师生住宿和用餐，并配备多个大型画室供团队集训使用。经过20多年发展，这个藏于蒙山深谷中的村子，靠着艺术写生成为国内知名的创作基地。
2: 最早这是大洼林场这边有个几间房子，画家吧这些走过来，看到这边这风景很好，就住到这个地方，借住到这个地方。后来带着学生过来，放到我们这个村里借住，慢慢的村里家家开启了这个写生基地。
0: 从几间简陋的林场小屋，到如今的30多家专业写生基地，大洼村用发展巨变告诉世人，这里素材管够。远处山峦层叠，怪石林立，近处树木葱郁，溪水作响。得天独厚的风土环境，年均吸引写生及摄影爱好者近10万人次。
3: 以前那时候都是草房、瓦房，现在你看，生活很好了，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都靠你看现在靠开民宿啊、写生基地啊，收入很，比以前得翻多少倍了。
0: 近年来，大洼村以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将艺术写生、文化与旅游、农业深度融合，辐射周边村庄，以农户空房、土地入股、旅游项目，发展高端精品民宿、艺术体验游等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助力乡村发展路径。
2: 周围的村民，年龄大的吧，就可以在家里打扫卫生，开个超市；年轻的吧，就经营写生基地、农家乐，还有民宿。我们大洼村有2000多口人，这个有1/2的人口都围着这写生基地、农家乐，来搞经营。
4: 深圳呢，日前破获的特大系列的走私白银案啊，累计查获的走私白银呢有491公斤，涉案的总价值超过了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切断了。为伪装走私藏匿这些白银啊，这犯罪团伙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了。
5: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6: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整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5: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

0: 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2: 在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的走私模式。这犯罪团伙呢，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这种特殊的装置呢去改造啊，然后招募高龄人员伪装闯关。
1: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3: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3: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1: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2: 今天下午，山东省物流与采购协会主办的2026山东省绿色物流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大会呢，以双链融合、绿色数字为主题，推动全省物流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升级。
4: 作为2026年山东物流行业的标杆性会议，本次活动由山东高盛物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会上，山东省绿色物流创新创业共同体倡议正式启动，将通过共同体整合全省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聚焦绿色物流、数字赋能、双链融合，助力我省“十五五”物流产业减碳降碳目标落地。
5: 把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深度融合，真正打通生产、仓储、干支线配送。

0: 城市配送以及终端消费的这种全链路的网络。那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的一些调度，实现降本增效，低碳助力和服务实体经济。
1: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是山东物流行业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后续将持续跟踪会议成果落地，为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贡献产业力量。
2: 这次大会凝聚了物流行业上下游企业力量，通过行业绿色化、数字化升级，降本减碳，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全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贡献物流行业的力量。
3: 社区呢是城市最小的单元，却承载着百姓最温暖的烟火。在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永庆街社区啊，邻里呢不再是门对门的陌生，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情。
4: 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永庆街社区党委社区妇联携手山东省全城志愿服务基金会全城义工志愿服务中心、焕乐志远济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建单位，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睦邻永庆365幸好有你爱在初秋七夕邻里暖心节活动。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邻里共建与女性关怀核心主题，为辖区居民外卖骑手群体特别是女性骑手送上节日专属关怀，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拉近邻里情感距离，持续夯实社区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氛围。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7: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6: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6: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8: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6: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 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拣软的捏。
1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4: 好家乡。
11: 发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和五幺听APP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 在肾脏疾病中啊，结石是发生率比较高的一种疾病。 那这颗小石头虽然是处在泌尿系统之中，并深刻影响着肾脏的健康。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结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刘庆勇，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1: 山东大学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泌尿外医科主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访问学者，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泌尿与男科学组常务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前列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亚洲男科协会前列腺学组委员。 山东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泌尿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40年，对各种复杂性泌尿系统、男科及泌尿生殖系先天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临床经验。
2: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泌尿外医科主任刘庆勇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刘主任，欢迎您，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付乐乡亲好。
2: 嗯，欢迎刘主任。听到刘主任久违亲切的声音，我们也是觉得倍感亲切。哎，刘主任，今天是世界肾脏日，其实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说是肾脏日您又作为泌尿外科的专家，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很密切的关系吗？
3: 嗯，当然有关系。嗯，肾脏日呢，其实肾脏呢疾病很多的。嗯，我作为一个泌尿外科医生呢，我关注的主要是外科性的肾脏性疾病。嗯，你比如说肾脏结石，
2: 那么泌尿系结石很多都是肾结石形成以后掉在输尿管掉在膀胱里边去的，那么还有一些肾脏的囊性病变，肾脏肿瘤等等这些，嗯，都属于肾脏性的疾病。嗯，那么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属于内科性的疾病。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论的呢，交流呢，可能就是肾脏方面的外科疾病多一些。
0: 嗯，是。那我们在前面刚刚说到，哎，在肾脏疾病中，像结石是发生率是比较高的一种疾病。您刚刚说到了，哎，这个肾结石有可能 往下掉，往下走，掉到输尿管里或膀胱或者尿道里，就形成像是这种尿路结石啊。哎，合着原来这个结石其实就是这一个小石头，它并不是说是长在某一个位置，而是会游走的，是吗？
3: 是，肾脏结石形成呢，它的病因很多。
0: 嗯，
3: 那么形成的部位呢，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肾脏的肾盏里边。 肾小展里边再长结石。
0: 嗯，
3: 那么我们做镜子检查的时候，直观的看，在肾乳头有钙化斑，钙化斑以后呢，就脱了以后形成结石。当然了，还有好多学说，有结晶的学说，还有一些成盒学说等等这些。但大多数都在肾乳头上长出一条结石，脱落在结核系统，就肾展里边，然后再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再脱落下来掉肾展、肾盂里边，那么掉输尿管里边。 大的掉不下去的哈，我这一部分小的，六个毫米以下的直径，那么有可能掉输尿管里边，那会儿这引起叫很重的疼痛，对患者是很重要的、很大的痛苦。那么再继续滑落下去到膀胱里边，嗯，膀胱里边如果能存住以后，在膀胱里边继续生长长大，如果再继续往下排，也可能从尿道里边直接尿出来了。
0: 嗯，
3: 相当一部分人小结石都通过排尿自己不知道就排出来了，啊，也就这样的。
0: 嗯，
3: 所以说这个结石呢， 多数成长于肾脏，当然有些下尿路梗阻的前列腺患者，尿主瘤的，那么在膀胱里边本身也可以形成长结石的。
0: 哦，
3: 哎，输尿管本身里边如果没有异物，很难形成结石的，纯母乳，因为尿经常冲刷输尿管蠕动，
0: 嗯，
3: 那么它不会存留结石的，
0: 嗯，
3: 有的话梗阻以后就剧烈疼痛，警告给就给患者警告了，身体自然的一个保护机制，
0: 嗯，
3: 它疼痛了，这会儿就要患者往上医院检查去。 而肾脏结石还有膀胱结石，往往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3: 往往被忽略，
0: 嗯，
3: 哎，所以说每个部位呢结石呢，它有它的特点，但是多数生长于在肾盂、肾脏，然后滑落到输尿管，然后从膀胱尿排出来，
0: 嗯，
3: 一般是这个过程。
0: 嗯，是。那您刚才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小小的石头大部分应该是形成于是在我们的肾脏中，但您也刚才也提到往往在肾脏中我们不一定会有感觉，是吗？
1: 对，没有感觉
0: 啊。
1: 那么有的患者查体的时候，今天我就遇到一个上午来一个病人，
0: 嗯，
1: 说我好长时间查尿有好几年了，尿里边一潜血阳性。那么
0: 尿潜血阳性，
1: 尿潜血阳性，
0: 是不是
1: 有的是肉眼血尿的，有的肉眼血尿？
0: 哦，能看到。
1: 但好多人是潜血阳性，
0: 嗯，
1: 那我老是困惑，我还没感觉，老是阳性，我是不是有什么大疾病隐藏了？
0: 嗯，
1: 比如说肿瘤啊，是吧？导致来身上早期没有发现有血尿，他看过，他是个知识分子，
0: 想多了，有点思想压力了。
1: 对，想的也对，确实有这种患者，就是一开始就是隐形的血尿嘛，叫潜血，
0: 嗯，
1: 后来发现肉眼血尿，那就不得了。往往这种血尿不像感染，有疼痛。无疼型肉眼血尿患者最害怕的一种，
0: 嗯，
1: 往往肿瘤这个早期表现，
0: 嗯，
1: 那么他就想到很多，是不是内科性的疾病啊？内科疾病都很缠手的，你比如说肾炎，各种类型的肾炎，
0: 嗯，
1: 肾病综合征、埃金肾病等等这些，
0: 嗯，
1: 那么这些病也很棘手，也很难治愈，
0: 都表现在这个血尿里，
1: 都表现在有血尿，
0: 哦、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是不是结石，做外科医生我给你看看，或者我给他做个 CT 一看，他有肾乳头的有钙化斑，那么就是要叫有的报告叫钙乳症，肾钙乳症，乳钙症，肾乳钙症，然后这样我就说你没问题，我说你查了跟这个有关系，你的 CT 表现得非常清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结石形成可能不是说绝对吧，
0: 嗯，
1: 90%以上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形成，你现在大可不必在担忧，你可以放心，
0: 嗯，
1: 但你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可以口服一些这个抑制结石生长的药物，或者吃一些少吃一些有益结石生长的啊这些利于它排出的这些药物，或者控制饮食，
0: 嗯，
1: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促进它排出，一个是抑制生长，
0: 嗯，
1: 那么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你这个结石预防或者减轻，如果一辈子不长大，那你一辈子相安无事了，我说你不必担心，
0: 嗯，
1: 这样你比如说我们结石呢，这前那个结石成分，大概结石成分一般来讲通俗讲有七八种，我们最常见的是钙结石，含钙的结石，
0: 含钙，
1: 哎，就含钙盐的结石，大多数这一种，那么这种结石呢你就补钙的时候注意别过量了，
0: 就是含钙的钙容量是有点超标了，
1: 你比方说喝牛奶太多，然后呢我们水质过硬
0: 啊，
1: 那么你饮食不当的话，你要有山区社会性地貌的，
0: 嗯，
1: 你成天日积月累的喝这些饮水，含高非常高，
0: 嗯，
1: 那么这个情况下他一个有都见过一个患者哈，他一个村70%长结石的，
0: 哦，
1: 一个村70%长结石，
0: 几率有点高啊。
1: 对，就是南部，就是不是咱们南部了，临沂一个地区某个村的。
0: 嗯，这是跟水质有关系。
1: 跟水质有关系
0: 啊。
1: 那么像这种结石呢，有钙很高的结石呢，那你要预防。
0: 嗯。
1: 少吃一些含钙高的食品。
0: 嗯。
1: 牛奶呀、豆制品呀等等这些。
0: 嗯。
1: 我以前节目说过一个患者，咱们章丘的。
0: 嗯。
1: 他长结石很快就复发，我说怎么原因呢？问他，他没特别的呀，我章丘。不是很，他有章丘是，他家父亲做豆腐，他每天得吃一斤的豆腐，特别爱吃豆腐，不吃豆腐就喝豆浆啊，就吃什么什么豆腐脑啊，豆制品里边含钙非常高
0: 哦，
1: 他就跟他饮食有关系，我说你控制饮食，一定控制，你不要一天吃一斤豆腐，你5天10天吃一斤也行，我说咱慢慢吃，分开。
0: 所以说。应该说补钙是个好事，但是不要超标，
1: 不要超标。
0: 我们一天的这个钙有没有一个就是标准呢？
1: 具体的钙我都没计算过，但是我觉得正常饮食情况下，一般饮食问题都不大。
0: 哦，
1: 还有一种情况还要注意，
0: 什么情况？
1: 到医院查一查有没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长小瘤子，查激素就可以，从医院抽个血，如果甲状旁腺有瘤子，甲状旁腺分泌的多，它在促进血里边钙，身体里边的钙到血液里边去，
0: 嗯，
1: 血液里边钙从尿液排出来，尿液里边钙就很高，也长结石，
0: 嗯，
1: 那么有的查查就没原因，为什么？正常饮食，你还骨质疏松，那么一查甲状旁腺亢进，它尿里边钙非常高，
0: 就是我们俗称的甲亢吗？
1: 不是甲亢，
0: 不是甲亢，
1: 甲状旁腺，
0: 螃蟹，
1: 对，它甲状旁腺很小一个，像豆粒一样，
0: 螃蟹，
1: 对，甲状旁腺。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非钙类的结石，比如最常见的尿酸结石， 尿酸结石，尿酸，你知道有的痛风吗？痛风，这是代谢性疾病了。
0: 现在这种病人挺多，而且还年青化。
1: 对啊，喜欢吃海鲜，吃这些豆类的，就是含嘌呤高的食品，就容易尿酸升高。尿酸升高，经过尿液排出来以后，那么它就形成尿酸结石，尿酸代谢异常，这就形成高尿酸血症。那么这种患者呢，
0: 少吃一些高嘌呤类的动物内脏呀、豆类的呀、海鲜呀，就限制饮食。如果多了，它不光长结石，它会形成一些就叫痛风。嗯，也就是说，像痛风的病人，他其实不排除去检查一下，有可能会结石。对，很容易长结石的。哦，哎，
1: 这种患者也很多见的。哦，
0: 也就是说，在我们经常
1: 就是见到的几种结石里面，一个是钙结石，还有这个尿酸结石，是比较常见的。你像含钙结石里边又以草酸钙结石为多见，
0: 草酸钙结石，
1: 草酸钙结石啊，草酸钙结石在里边，我们就打个比方，你说你钙光钙，现在钙盐才出来，那么草酸给钙结合型草酸钙，那么在身体里边长出一个结石。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吃饭时候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水果要限制的。
0: 水果要限制，空腹，
1: 空腹是大量的水果，你草酸要吸收很多，它给身体的钙盐结合排泄出来形成草酸钙结石，钙结石。你比方说草莓呀、菠菜呀，都含草酸很非常高的食品。那么现在有一些医学研究恰恰引这个草酸代谢异常，高草酸血症，它就给钙结合排泄出来，就形成草酸钙结石。这一块也是研，现在研究越来越细了。
0: 这是第一次听说，之前我们这是知道高尿酸血症，今天也知道一个名词叫高草酸血症。有的一类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吃这个空腹吃大量水果要小心了。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就特别好，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是提个醒，因为可能现在特别是到了开春了，很多朋友把这个减肥提上议程了。
1: 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啊朋友晚上开始不吃饭了，但是不吃饭不是绝对一点不吃，会吃一些大量的水果，这一类人群要注意了，
0: 很容易就是您说的刚才介绍，就是这种草酸结石，草酸钙结石，是吧？
1: 对，这就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多喝水，或者进一点少吃一点其他的一些东西，叫中和一下，可能好一些。所以这样吃大量的一些空腹水果，菠菜，菠菜也是很草酸，非常高的，
0: 菠菜，对，我们以前听说过空腹吃柿子会得结石，
1: 那是胃结石，
0: 胃结石，只知道是结石，但是不是太清楚长的什么位置上，
1: 这个什么类型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我觉得广大患者呢，得听众呢，应该是稍微注意一下。
0: 是，刚刚听您介绍的，让我们了解，其实这个结石啊，它的这个产生原因基本上是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的，是吗？
1: 对，有一定关系的，有很大关系的。
0: 有直接关系。
1: 对，多喝水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外科医生，上手术台一站几个小时，一个手术接一个手术做，也不喝水，那么尿液就容易浓缩，那么它就容易长结石。飞行员，
0: 电感工人，电感工人，高楼车间的工人，在那里操作，那么他出很多汗，那个喝水不及时的情况下，也是尿浓度很高的，那么长结石也是一个。飞行员呀，这些工程人员呀，他就在操作时候过程中喝水就会少，那么他也是，就是职业性，
1: 别热了，人特别能容易出汗，这时候在补上水，就我觉得这个得结石的这样情况就会多见了起来。
0: 是，刘主任刚刚听到您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结石的形成，很多是跟我们的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可您在前面也说，特别是在我们的肾脏里的结石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很多这朋友发现有肾结石，是不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检查方法发现的呢？
1: 那么最常见的方法，最无创、对患者没有损害的检查，那么就彩超检查。彩超检查呢，因为结石呢碰到超声波回声以后，它会有一个高回声区，并且还有个特点，它回声底下有个脱尾。那么一般的彩超，就是医生呢，影像科医生看到这个可以明显的能诊断出来。但也有一些 结石比较小的，容易漏掉。在肾里边好看，如果到输尿管里边，或者肠道干扰呀，肠道有积气的时候，更容易把它 干扰掉，
0: 嗯，
1: 那么就不好看，那所以我儿子容易诊断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呢 CT 还好 ，CT 一般的漏不掉，对对对、哦、，CT 检查很好的，尿路平片也可以做，也便宜，
0: 嗯、
1: 但是也得试射线，
0: 嗯
1: ，X 线就是尿路平片和 CT 都要吃一定的射线量，又是小孩孕妇是绝对不能做的，
0: 哦、
1: 啊，一般彩超做。那么才有经验的大夫呢、
0: 嗯、
1: 一般是可以做出来、
0: 嗯、
1: 但也容易漏诊率还是要高一些
0: 哦，
1: 漏诊率这个高一些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医科刘庆莹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 聊一聊这小结石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种泌尿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进行交流一种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啊、可以发送过来和可以与我们和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刚刚刘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肾结石当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肾脏有小结石的形成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治疗它呢还是等着它游走呢
1: 那这个呢就看患者的重视程度一般情况下、哦、如果查体过程中发现小结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到医生找专业医生进行就诊大夫一般讲运动比较小的结石肾脏结石6毫米以下的直径
0: 6毫米
1: 以下的
0: 啊、
1: 哦、大概60%-70%是能排下来的
0: 哦这是怎么排呢就等他自己
1: 排下来呢他肾脏的分很多小肾小展、
0: 哦、
1: 然后汇集成肾大展、
0: 嗯、
1: 那么肾小展里边上展中展不容易存下然后在下展里边、
0: 嗯、
1: 就像我们瓶子里边存个石头一样、
0: 嗯、
1: 你得把瓶子倒回来、
0: 嗯、
1: 那人就得倒立、人倒立年龄大的可能
0: 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啊、
1: 对你同学连瑜伽都可以
0: 我就很难了
1: 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只要是头低位屁股高位就是你的身躯干部位你已经
0: 偏低一些
1: 这不是去头低这个
0: 屁股高
1: 脚不一定上去你不要趴了沙发背上然后在床边呀或者别人搀扶你帮助啊或者是你躺下像练瑜伽一样屁股往墙爬上去肩膀着地那都是一高然后我轻轻的扣你的这个肾躯就是肋骨搁着

0: 这个交界部位肋骨肋脊角那地方，轻轻扣一下，促进它的排出震动。一般小结石多数是能排出来的，
1: 这么深，这样去扣的，
0: 拍一拍，对，然后在站立，扣完以后扣上个几分钟几十下，然后再站立起来多运动，这么就情况容易排出来。
1: 当然了，
0: 医院现在有排石床，各地方的震动，医生有这个专门我们去帮助你排出来，也挺好。
1: 哦，哎，不用就这种外科的方式来取石了是吗？
0: 不是，这是小的结石。
1: 哦，小结石，
0: 小的结石。我就说还有没有小结石排出来你都不知道，很小的结石像个米粒大小一样，它自己经过运动多喝水排掉了，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对。但是结石呢，排石过程中给结石的 这个大小，它的光滑度，它的症状跟它有点关系。你比如说很小结石，3毫米结石，病人疼的就是那就非常痛苦，
1: 就很痛苦了，
0: 非常痛苦。如果大的结石，不像光滑结石呢，像比例这样大，可能排泄的过程中病人都没感觉。但这个结石当大到6毫米或者是7毫米的时候，甚至大一点，卡在输血管里边掉不下来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病人很痛苦的。引起肾内高压，引起肾绞痛。 糖尿病人呢是死去活来的都可能。
1: 哎呀，那像一般出现这种突发症，就是状况的时候，病人很难想到是结石的原因。
0: 那就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要给一些疾病鉴别。你比方说，是不是胆囊的病呀？是不是心绞痛啊？等等这些，是不是阑尾炎呀？要进行鉴别。是不是肠梗阻呀？要鉴别，所以说别耽误了其他的一些病情。到医院去，一个是诊断，鉴别诊断；一个是诊断出来以后根据进行治疗。 那么如果大点结石，因为卡在血管里面了，这叫手术干预，有体外震波水的中上段体外震波就可以碎石，中下段的也可以腔镜碎石、激光、弹道、超声都可以碎石。那么如果在大点结石，比方肾脏里面长到1公分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这1公分到2公分的时候可以体外震波碎石，在门诊和甚至可以碎，血管就可以这个患者就 打碎以后自己粉末化就排泄出来，或者打的小碎块排出来。如果在大的结石，那么你也可以用软硬碎石，如果体外碎石很硬，结石密度非常高，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腔镜进去以后镜子进行软硬，或者经皮渗镜，把结石打碎。当然还有更大的结石，我们叫鹿角性结石，柱形结石。说鹿角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像浆一样
1: 顺着这个每个胆里边每个胆长出来的
0: 这么大的结石，把肾脏填满，这都有。
1: 我天哪！
0: 还有多发里边打出来以后，你看我们这个纸杯子喝水杯子，我打过病人都打的多半杯子全是碎块，就是像小土豆一样。俄罗斯一样，一堆结石。那么这种结石呢，就是要进行手术干预手术了。像以前手术都不是微创化，把肾脏抛开以后，那么切开以后把肾脏把结石取出来。
1: 现在我们微创化，那么小块结石从底下碎，大的结石经皮肾从腰部穿一个洞或者两个洞三个洞的把结石碎出来，甚至说有的结石呢软件够不着的结石，在肾下的那个角上结石软件够不着，很难够它。这时候我们要针状的经皮肾，超级微创的，像我们自毛一针原子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针，
0: 进去激光打碎，打碎以后再排出来。这手段现在非常的
1: 先进，
0: 非常多，先进。是，也就是说您刚才通过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应该说是如果发现自己有结石的话，不要去等，还是要积极的去干预治疗。无论结石有多小或有没有痛苦，是吧？
1: 对，
0: 一生小结石一生帮助你把它排下来，可以让你无痛苦的排泄药物啊，叫输血管扩张呀，再排出来。
1: 大的结石早处理，一旦梗阻感染以后，这个是脓肾，现在患者我病房的住址2、3个的脓肾，
0: 就是结石梗阻以后尿排不出来，喝遍感染了，感染以后发烧，如果穿刺以后，患者出来全是很臭的脓液出来，这个时候有时候病人要败血症，脓毒血症，要危及生命了。
1: 就说如果有结石不排的话，危害还是很大的。
0: 对，到医院去呢，可以就是 早治疗吧，你别等那个小结石养大了再做，或者梗阻以后把肾脏都弄得肾功，一个是肾机能感染，再就是严重的积水，肾功能要丧失了，要进行
1: 肾功能，整个的肾功能丢掉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就失去最好治疗时机。
2: 是，所以说如果说检查出来有结石，一定要积极干预去对待，否则这就后会后患无穷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医科刘庆云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结石的话题。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泌尿外医科刘庆云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小结石的话题呢。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泌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5: 啊，你好，我想请教刘老师两个问题。
1: 嗯，你好，请讲。
5: 哎，你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前列腺增生主要的预防措施有哪些啊？
1: 你提这个问题呢，是提这个点子上了。前列腺增生呢，还真是不好预防，它给自己的好多因素、遗传因素等等有关系。但是前列腺增生能加重的症状的时候，怎么预防它，这个倒好一些。你比方说，这些饮酒减少量，或者不饮酒，那么在前列腺增生时候就不会出现或者减少它出现尿潴留、排尿困难那些症状。别受凉。别做一些冷的，比方十条板凳啊那种，这种情况下不给他受凉的机会，那么他也会减少一些梗阻的一些排尿困难的症状。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出现在排尿的尿频和排尿困难方面。排尿困难包含在你尿等待、尿不尽、尿后滴淋这一种症状上。真正预防呢，它给它这个发病病因有关系。一个是老年男性，都有年龄支配，都有老年男性，年轻的小孩他不会出现这个症状的。再就是有个学说叫激素代谢失衡学说，说有的老年人80岁排尿很正常，有的人50多岁出现症状了，说给这个体的这个身体素质、遗传有一定关系。完全能预防它不容易，那么可以吃些药物进行干预。你比方吃一些非那循环这类的药物，可能有效的。能叫做减缓它的生长，那么吃一些弹唑罗星松弛前列腺平滑肌的药物，能促进你的排尿通畅度，减少尿频和尿梗阻的一些症状。我这个说话不知道您能满意吗？这个回答。
5: 哦，谢谢，还满意，谢谢刘老师。我再想问一个，就是咱们现在那个老年性那个尿道炎如何治疗有好的方法呀？
1: 老年性尿道炎，比如说老年性，就年轻的这个尿道炎也挺常见的，甚至说，
5: 对对对，
1: 比老年人还高。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 尿道的炎症多半是外源性的，就身体内自然从其他地方过来的炎症很少，都是从逆行感染，从尿道外口啊不良接触呀，然后逆行感染上来的。那么自身因素抵抗力降低，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发生糖尿这个尿道炎。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对象呀、爱人呀或者性伴侣呀他有炎症，那这几个尿道炎得的概率非常非常高。那么还有一些是不洁性交史，那么没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尿道炎的概率也非常高。那么当然了，尿道炎它感染的细菌不一样，你治疗的效果上和用的药物选择上是非常的重要相关的，就是但是有一条，多饮水，多冲刷你的下水道是非常管用的实际的实用的一个方法。
5: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吗？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好吗？
5: 好的，
2: 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6 826164866和82616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刘主任来为您解答。这刚刚这位听友的两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的普遍，一个是前列腺增生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是不是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或者说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这男性都会遇到呢？
1: 对，他这个我刚才有两个因素嘛，年龄大的男性患者，毕竟他的雄激素就是有一个学说代谢失衡，正常男性如果没有这个激素的支持了，前列腺就会不会生长的，会甚至萎缩。那么这有个试验，这也不叫试验了，有一种现象，我们国内的吴学平老先生也是我们委员长了，吴老，那么他爸以前，这是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爸清朝的遗留下的26名太监进行一个查体，他发现这太监呢前列腺都摸不着，都萎缩了，这些人呢没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大家知道太监的年轻时候就去世了，就把那个我说这去世不是不在的那个去世，而是这个视力的事情，把睾丸去掉了，切除了性器官给切除了，那么没有雄激素它的前列腺是不生长的，甚至说萎缩的都几乎摸不着了。那么这个现象就说明这个激素跟前列腺有关系，那么在动物实验上也发现这个问题。这个你比方说做狗做动物模型，把睾丸切掉它的前列腺是不生长的，那么国外也有研究，国外一些叫修道士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叫就是那些信徒啊，从小也做过这种国外也有类似太监这种人，他们也做过观察，然后他们的前列腺也是很小的，但是不像我们国内做这么多26名都是这个样，它是一个小样本的个别人发现有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形成一些学术论文性的东西，没发表出来，也观察到了，在一些医学资料能查到。那么这就说激素失衡学说是给这个前列腺增生是很相关的，它具体原因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生长因子的支配，到目前来讲到现在科学手段还不是非常明确，说一个很确切的一个理论。所以说刚才我说怎么预防的问题，因为它跟雄激素有关系，那么我们吃一种药物，因为咱的激素啊在体内睾酮变成双氢睾酮，睾酮是雄激素，但是没有活性的雄激素，它就变成双氢睾酮才能起作用，从有活性的激素作用在身体靶细胞，作用前列腺的前列腺生长，细胞上生长。那么这个过程有一种酶叫偶尔方还原酶，那么现在有一种荷尔蒙抑制剂，那么这个药物呢就把这个酶给抑制了，它就不能转成有活性的药物了。现在我们现在吃一个药物就是针对这个酶抑制剂，然后叫前列腺细胞没有雄激素支持发生了它不生长或者凋亡了，那么这样预防它或者治疗它，所以从这就说的引申到一个故事上还有作用上。
2: 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你好，那个老师。
1: 你好，请讲。
6: 你好大夫，我想麻烦你问一下，我是53岁女性，我现在是小便淋漓不尽，有什么办法吗？
1: 淋漓不尽，
6: 你说 说我是肾气衰弱太厉害了。
1: 嗯，还有什么症状呢？你比方说淋漓不尽，上厕所急不急，走不到厕所就要尿裤子，赶快的赶过去，有这个现象吗？
6: 嗯，这个倒是没有，就是憋不住尿。
1: 尿疼吗？
6: 尿不疼。
1: 尿不疼。咳嗽之后
6: 化验也没事。
1: 嗯，你咳嗽之后漏尿吗？咳嗽打喷嚏端东西提重物的时候漏不漏尿？
6: 嗯，现在不没有漏尿，可能一年前好像有点，你像咳嗽的时候它好像会积拉出一点来。我去年和我在省中医喝了7-8个月的中药，好像是这些症状，这个漏尿好像好点了，就是这个小便淋漓不尽。嗯，也不是一天了，你是最少得，反正最近加重是半年。
1: 嗯，
6: 前期也有过小便淋漓不尽，20-30年。
1: 嗯，那个我请问一下，你现在这个几个孩子？
6: 哦，我没孩子，我没结婚。
1: 没结婚哦，就是现在就是你现在就是没有妇科的一些炎症啊出现有没有？
6: 没有，
1: 也没有，
6: 没有妇科炎症，化验小便也没事。
1: 嗯，刚才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说如果淋漓不尽，如果咳嗽漏尿的时候，往往给这个就是当然你这个不是了，有这个产程自然分娩的时候给盆底的损伤有一定关系。但是也不觉得，像有病患者年龄大，随着年龄增长啊，肌肉松弛呀、啊，也可能出现这个咳嗽是漏尿、打喷嚏漏尿。那么你这个症状呢，更像一个膀胱的一个积弱状态，叫我们叫膀胱过度活动综合征，叫 OAB 这么一种病，就是漏尿，老是有小便要解出来，存不住尿，是吧？
6: 对对。
1: 嗯，这种现象，那这种现象呢，你要首先排除有没有慢性的膀胱的炎症，排除一下。比方说炎症呢，就是包括一般细菌感染，还有一些线性膀胱炎，这是慢性的。所以为什么你到年龄大的发病比较严重呢？到一定年龄，你这个激素水平跟年轻时候是肯定不一样的。到一定年龄，到例假都不正常情况下，女性的雌激素水平降低，那么你对黏膜的变薄了，抵抗力也差了，更容易引起一些细菌的这个感染呀什么的，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出现一些轻微的刺激症状，你可能就出现这些刚才你说的症状。那么我建议呢，到医院也查查尿检，我不知道你查，我估计你得查过尿检有没有细菌、白细胞增多这些，做过吗？尿培养？
6: 没，哦，这个培养最近没查，过去的时候查过，没事。我现在更年期很厉害，就是导致我都想自杀，更年期太难受了。
1: 嗯，这个更年期时候确实水平降，激素水平降低，引起很多一系列的这个，不利于健康的一些现象。我觉得你这个病你别这么担忧害怕，现在咱们一些药物很多，治疗这方面的药物。一个呢，你也可以到妇科去看看能不能补充少量的雌激素。身体补呢，可能对整个机体呢有一定的担忧，那么你可以局部用尿道外口啊，用一些雌激素啊。可能有利于这个症状的减轻。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叫你膀胱别这么敏感，吃些药物。你像我们现在有好多药物 ，M 受体阻滞剂啊，让你膀胱别那么敏感，小便能攒下，然后不会这么明显的一些，刚你说的那些症状，老是撒尿，攒不住尿，尿滴淋。我觉得这些药是能减轻的。像我们现在，你说，
6: 这个药贵吧？这些药
1: 不贵，现在进口的药嘛稍微贵点，也几块钱一片。现在国产的可能，30片大概10-20块钱就能买，所以这药很多。国产药，我们现在国家医保价格非常的好，一些基本用药，国内生产的很多，你可以到一些药房的或者到我们门诊上都可以进行开这些药物。
6: 这个药怎么个吃法？是
1: 一天一粒可以，一天一粒，对，哎。
6: 哦，成月的吃。
1: 一吃完你再另外看看有没有感染，把感染控制掉以后，有可能你这个症状就消失了或者减轻了，就不需要这么长期吃了。中医说的，刚才说你说什么这个气虚啊或者不足呀、啊？
6: 他说肾气太弱了，让我吃，我现在吃的是缩圈丸，他让我吃2-3个月。
1: 对，因为我不是学中医的，我不敢对中医进行评价，但是中医确实有些药物是更管用的。但是你再加上西医的结合治疗，我估计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6: 需不需要得上医院去做化验去，是吧？
1: 嗯，你肯定到医院得查一查看看，排除一些细菌感染。如果细菌感染比较重的话，你吃和抗生素可能马上就能见效。
6: 哦，
1: 嗯，
6: 是不是要是检查费会不会也很贵？我是四岁。
1: 啊、哦，不会，你查个尿怎么检查贵什么的？查做个尿液检查二十多块钱就查了，对吧？
6: 嗯嗯
1: 嗯，现在医院
6: 什么科？
1: 泌尿外科，泌尿外，哎，泌尿外科就可以，哎，
2: 嗯，去泌尿外科。
6: 早晨得晨尿吗？
1: 晨尿最好，如果你时间来不及，可以不用晨尿。
6: 哦，
1: 哎，
2: 嗯，好吗？
6: 哦，
2: 好，
6: 好
2: 的，您的问题
6: 谢谢大夫哈。
2: 嗯，好，就这样，再见。好，这个时间段呢，还有听友在等待在热线上，让我们看看这位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2: 嗯，请讲。
7: 我那个体检的时候吧，我那个尿肌酐那个是个61吧，好像还挺正常的。那个你这还有什么血清尿酸是267，似乎也很正常。那个但是呢，我就是有一个困扰的问题是，那个我2019年以前呢。我就喜欢跑步，甚至也喜欢那个比赛，就是什么呢？这叫什么长跑、短跑比赛，我都喜欢猛跑。2019年以后呢，我就不敢猛跑了，我只能是慢慢的、轻轻的什么小跑，是什么呢？我只要一用力跑呢，我的左肾和右肾就会感觉到酸疼。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很严重，但是呢，体检，但是呢，他们每年就体检呢，感觉那个两个肾的这个肾的那功能的检测似乎还挺正常，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很大。
1: 嗯，你说跑步的时候腰疼是不是？
7: 他是个感觉是腰吧，实际上是左肾和我感觉好像是左肾和右肾酸疼。
1: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
7: 我是就是还有3年就退休。
1: 体重多重呢？很瘦啊，还是一般体重，还是胖啊？
7: 比较瘦。
1: 你到医院得看看，我觉得你这个症状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腰肌本身就不好，再说你说肾痛那个部位呢，给腰不好鉴别，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另外看看你比较体型瘦，有没有肾下垂啊这些症状，看看到医院一查很清楚。如果你说这个症状呢，肾下垂或者有跑步啊疼啊。常见，因为女同志的瘦高体型那种人也往往肾下垂，也会出现你的症状，也好查，你说查的尿检没有问题，其中的彩超大概看看，或者 CT 肾脏位置判断差不多，我觉得你得脊柱外科呀，或者也看看他们看有没有问题。
7: 那就是说那个每年那个体检那个肾功能的检测正常，也不能万事大吉啊。
1: 嗯，也不能万事大吉。待会你看看，脊柱外科就骨科。
7: 你说我要看骨科吗？
1: 对，骨科看看那有没有问题，也不一定就一定是这个肾脏的问题。你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些腰肌劳损也会出现这症状。
7: 我以为腰的话，它应该是在中央那个，就它在那个腰部后，咱们腰后边的中央。但是我觉得是左右两个肾，感觉是这个。那么它每年的那个体检看不出来是吧？
1: 对，它你要看不出来的话，你不能光想着肾，你们腰肌纤维质炎也会出现你的症状，也是两侧腰大肌那个部位，不一定是肾脏。
7: 那我应该看骨科吗？
1: 对，骨科要看看，然后这个
2: 就去排除一下，
1: 排除一下，看看是哪科的，因为它相近的器官有时候判断不清楚。
2: 嗯，有时候很多症状其实都是相似的。
7: 那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吗？好。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还有第一个网友问刘主任说，这如果出现尿路结石怎么去止痛啊？这应该是有症状，有疼痛的症状了。
1: 疼痛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数情况你得到医院。
2: 嗯，
1: 到医院去呢，让专业大夫、专科大夫进行先诊断。
2: 嗯，
1: 在哪个部位多大，治疗措施什么，然后这个情况下在首先明确大小，一般情况病情的概况了解情况下要用一些药物。在以前我们这个专业书籍里边或诊疗指南里边，国家的或者国际的，叫解痉止痛，解除痉挛，顺管一痉挛，然后 在用止疼药，你比方说新来的这六五四二呀，浪囊碱类的药物 MCA 阻滞剂，然后再加上

0: 那么在口服的针剂啊吊瓶啊都有，那么这个情况下可能就快速进行止痛。当然你看你的医院有什么药物，你比方说我没有硝酸镇痛的这些药物，光有一些动冷丁呀，还有一些六五四二，那就用那个药就是了，总之能减快速减轻患者的这个疼痛，用药一会儿几分钟马上就能缓解。但最终你不能光去症状，还要从病因上把结石移除掉，那么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这才好。
1: 是，那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关于这结石掉下来之前有没有症状啊，像结石手术需要住院几天呢？那么这个症状呢是他不下来情况下，在查体中是能发现的，你比方彩超一看，哦你身里边有多发结石，有几个毫米几个毫米好几个多发的，还有一看结石里边软的不知道，一看三公分或者六角形结石，这个甚至占满了。 那么他们症状他不更足，他不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你到这个干预治疗的情况下，你是一般不会的，他没发现怎么治疗呢？确实每年查体每年观察他，你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大刚才我讲过结石大小不一样，那么你治疗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体外的， 有腔镜的，是吧，但是开刀有一点是不采取了，现在是这个。 大小呢，我觉得还是按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一个学术讲错，讲很多，大概情况下，你发现也是后呢，就是刚才我说了，一公分结石，体外碎石可以，或者软硬碎石，一公分以上的结石，那么到两公分的，两公分以上的了结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腔镜碎石，就软硬碎石，或者经皮肾硬碎石，一到两公分的，一公分左右的软硬可以了，再大一点，
2: 有痛苦吗？
1: 软硬或。 软硬碎石这么麻醉的不同，像基本上脏给你好记哈，体外碎石和软硬碎石它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再大结石经皮肾镜或者切开龋石，这样呢软硬碎石呢给那个体外碎石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硬度很高的石头你就不要用体外碎石了，多数情况下不大的结石，小点结石。
0: 一两公分以下的都可以体外碎石的。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刘主任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或饮食中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下结石的形成呢？
0: 那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谈话中我已经提到一些它的大概的预防的一些方式，一方就从结石成因来讲吧，有些结石你比方说我是尿酸类的结石，那么饮食要注意了控制。
1: 尤其是含这些不能贪嘴，我今天晚上我吃海鲜吃一大肚子，然后第二天又疼了，是吧？又很痛苦，那不行，饮食要控制，不同类型的结石呢，采取的方式不一样。含钙结石呢，你要少摄入要钙类的结石，但是有一点记住，别管哪类结石，多饮水是没错的。
2: 要多饮水，
1: 多运动，把小结石很小，形成小结石，把它跑步痛跑步，震荡出来，把它排出来。
2: 说多运动多饮水最基本的运输那个方式，再就是饮食的控制，不同的结石控制不同的这个食品的摄入量，那么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是，那生活中我们也要是注意要多喝水不憋尿，其实肾脏排泄的尿液对我们的膀胱和尿道也是起着一个冲洗作用，也是有利于细菌的排出，大量饮水， 保持2到3个小时排尿一次，也是能够避免细菌在尿路的繁殖，同样也可以就是降低这结石的形成。那同样还有适量运动，也对我们这个预防结石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吗？
0: 对，减除一些梗阻性的因素非常重要。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的介绍，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
3: 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4: 谢谢。
5: 老婆，我感冒了，快冲点三九感冒灵颗粒，再吃上点泰诺。
3: 慢，这两种药不能同时吃。
5: 啊？
3: 他们都含有解热镇痛效果的普尔西痛成分，若是两种药一起吃，过量的普尔西痛会对人体肝脏造成损害的。
5: 哦，这样啊。
3: 怎样才能更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好药、管好药？药匣子的小秘密，现在就来告诉你。药匣子的小秘密，
6: 千万不要吃错药哦。

0: 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病小痛，有些人可能挺一挺就过去了，而有些人则是赶紧用药，不管情况严重与否，所以就造成了一些滥用药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是药三分毒，药物对人体都有一定的伤害，因此更应该需要注意，尤其是用药不当，对肾脏损害的发生率明显提高，因此我们更要警惕哪种药物对肾的损害更大。常用的降压药物中，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可能会引起对肾的损害，三类药物都可能会引起急性过敏性间质性肾炎，后两者还有可能通过减少肾脏灌注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后两者对于肾功能中中度重度损害的患者有时候会造成短期内肾功能恶化，这种情况在双侧肾动脉狭窄，同时使用利尿剂、非甾体类抗炎药、心功能补全、脱水的患者中更容易发生。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3: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2: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2: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4: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2: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4: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2: 柿 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3: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现在是晚上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增强。李院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2: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增强更好。
1: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2: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1: 哇，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1: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2: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管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究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1: 2024年。
2: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1: 想
2: 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1: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2: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
1: 嗯，
2: 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乘用的机器人呢，
1: 嗯，
2: 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
1: 嗯，
2: 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1: 嗯，
2: 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才能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1: 嗯，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2: 啊，两个相当于两个国家级课题。
1: 嗯，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2: 嗯，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嗯，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要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
1: 嗯，
2: 啊，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
1: 嗯，
2: 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1: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2: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他们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
1: 嗯。
2: 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受这个事情。
1: 嗯。
2: 所以大家想的是，哎，我能不能这个一加一做大于二的事情？
1: 嗯。
2: 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
1: 嗯。
2: 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1: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2: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一种有责任和担当。
1: 嗯。
2: 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去的一群人，
1: 嗯，
2: 他们变成了没有人。我又给它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1: 嗯，我觉得，哎呀，鼓掌。
2: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
1: 嗯，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2: 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
1: 嗯，
2: 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
1: 嗯，
2: 获得了很现在老鹰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老鹰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想法吧。
1: 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
1: 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 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有时候管你也管不来，
1: 也就是说你也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啊，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
2: 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2: 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企，在这个央企呢，待到89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在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啊，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掏出橄榄枝吧。
2: 上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大学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再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1: 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学习不叫浪费，只是大家可能人各有志啊，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2: 不是这样想。
1: 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觉得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要好。我觉得更，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难，更难。
1: 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
2: 没有。我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对吧？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给我很多人，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里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
1: 很牛，很有自信。
2: 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这放在山东，不大牛。我说，尽管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
1: 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
2: 对。那么现在也。 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些零级电器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1: 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是的。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 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2: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1: 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
2: 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我们师姐当时，哎呀，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们，说："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
1: 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但是我觉得，你看哈，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 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2: 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80年代，80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 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的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机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
1: 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 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2: 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我都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 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到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世界之地，到每个地方， 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我们愿意去培养他。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
1: 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他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2: 是的，我很赞成，因为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两年电力电子，又做了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了学这个机械设计，又学了机械设计，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气动等等都去学习了。哎，我就能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是吧？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
2: 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
1: 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哎，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啊，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2: 对。
1: 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3: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高级实验师3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10家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一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 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两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五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一个、省级一流专业三个、国家一流课程一门、省级一流课程六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一个、国家精品课程一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两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三个。十三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2: 是的。
1: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2: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1: 胸怀全班。
2: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1: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2: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1: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2: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1: 纯属个人能力。
2: 纯属个人问题。
1: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
2: 嗯，
1: 是吗？
2: 主要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
1: 嗯，
2: 基本上对男生来说，
1: 嗯，
2: 那肯定都喜欢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
1: 我觉得
2: 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1: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2: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
1: 哦，
2: 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2: 你省得你到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
1: 嗯，
2: 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一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
1: 嗯，
2: 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你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啊，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2: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1: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2: 在家里这个只要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1: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2: 可以这么说吧。
1: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2: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九死一生，这是900死而已生。这个前面的风险面对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说好好的折腾啥，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是没人支持你，
1: 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2: 对，没有人支持你，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1: 其实我想 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2: 我觉得也不是那梦想。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
1: 水到渠成了。
2: 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1: 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
2: 对对对。
1: 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啊，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有一个十年的积累，十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啊，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
2: 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
1: 好的。
2: 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一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百分之百的，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创业不是九死一生，是
1: 九百死一生。
2: 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那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哎，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哎，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能不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步闯进，有可能一下就撞到南墙，你说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2: 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也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怎么，你就是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对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那一台电脑，开着自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对吧？所以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1: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2: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来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1: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 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2: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自动化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啊，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

0: 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有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啊，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1: 对
0: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0: 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1: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0: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1: 没有。
0: 没有。那觉得需要吗？
1: 不需要。
0: 不需要。为什么？
1: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人。
0: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1: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1: 因为你。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 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1: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的。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
1: 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是吧？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你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
0: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1: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1: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0: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0: 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降雨后田间管理要点。
7: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夏季不光天热，也是一年中雨水最集中的时候，这种天气对正在拔节和抽穗的玉米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0: 提醒大家，大雨来临前抓紧干两件事，一是检查地头的排水沟，有淤泥杂草的赶紧清一清，保证雨后积水能及时排走；
7: 二是还没追施穗肥的，暴雨前别撒尿素，不然一冲就白使了。那万一雨下得急，地里已经积水了怎么办？
0: 首先，雨停后要第一时间下地开沟排水，尽量让积水在24小时内排干。玉米虽然喜水，但泡根超过2天就容易缺氧烂根。
7: 玉米被水淹过，叶子发黄打蔫，还能不能缓过来？告诉大家，只要生长点没死就有救。排水后别急着马上追肥，先等2天，等地表稍微干爽了，每亩用5到7公斤尿素加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施，注意避开中午高温。
0: 同时，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玉米大斑病和荆棘腐病，可以加喷一遍雾作醇或多菌灵，提前预防。
7: 遇到倒伏的玉米怎么办？如果是大喇叭口期前轻度倒伏，不用伏，它自己就会抬头；要是抽穗后根部倒伏，且倒伏方向一致，可以人工轻轻扶起，培土采石，千万不能硬拽，防止断根。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0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眉大侠徐良，
1: 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怎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了，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蹦，哎呦，哎呦，中中中，蹦，哎呦，哎呦，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儿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可我把驴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呀呀，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 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吧。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40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100来人呢，为首的有4个大个，和这4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8棱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4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2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2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 还放起了炮竹。
8: 嗯，

0: 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的
1: 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呀，看这样不像啊，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这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儿和星星红的桌帘儿，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寨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扎，参见徐三将军。哇，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个跪在最前边。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
0: 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
1: 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
0: 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
1: 侠客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
0: 啊，正是，一点儿都不假。
1: 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呀，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勇，那个黑脸的使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 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儿五个合得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令可以调动5000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冠当了老巢。夏遂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遂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18条罪状啊，这就叫出师得有名，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云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啊。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遂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18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食，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 对金灯大剑夏遂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他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的，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虎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到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窗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插翅虎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 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
0: 哪里哪里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和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了，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4: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3: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4: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龙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3: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
4: 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呢、啊？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呢、啊，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啊。据我所知，夏随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一千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5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啊、这绝不是大言喝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儿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儿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3: 不必不必，
4: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 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儿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嗯，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3: 哦，
4: 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是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了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啊！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
3: 哎呀，三将军呐、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
4: 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了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也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啊，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

0: 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便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儿。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短袄，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她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裙挂造，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笔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这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了，赶紧笑脸相迎：“哦，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呢。”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不清楚。”“哦，徐良到了南海了。”“对，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
1: 有没有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1: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儿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0: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1: 哎呀，是谁呀？
0: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
1: 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
0: 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
1: 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花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儿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着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啊。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
2: 哎，胡说，
1: 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
0: 哎，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1: 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
0: 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千贯。既然你不信，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炸，闪！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的。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生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拽出金丝大魂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济宁微山90后小伙孟庆龙返乡创业，把水质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枣庄山亭区数质赋能白羽肉鸡产业，全链条升级促增收。德州禹城市发展秋葵特色种植，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8: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7: 水蛭俗称蚂蟥，很多人听了就害怕，但它其实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在济宁微山县，90后小伙孟庆龙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养水蛭，一干就是10年，把水蛭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的软黄金。
9: 秋风乍起，在微山湖畔的悠人中药材基地里，一尾尾水蛭体态肥硕，长势良好。这种水蛭叫宽体金线蛭，不仅不会吸血，晒干炮制后还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药材。
10: 我们人工培育的种苗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每年我们也产出2000多万的水蛭种苗，这极大的减少了对野生水蛭的需求量。
9: 微山湖洁净的湖水是水蛭生长的天堂。起初，当地养殖水蛭，种苗全靠野生捕捞，养殖方式采用大水面网箱，成活率低，病害频发。
11: 你就赶水蛭只卖几毛钱，这么好的资源全卖不上好价钱。
9: 孟庆龙大学毕业后，从事了2年水蛭、芡实等中药材的购销生意。他认定，想要改变现状，就得走标准化养殖的路子。恰巧牡丹江友博药业也正想在这里破解水蛭养殖的难题，双方一拍即合，联手开展养殖实验。
12: 水蛭一般是晚上进食，它只要有空就过来，围着养殖池一直转，看水蛭的习性和状态，经常观察到凌晨1-2点。
10: 按照这个每平方的数量，逐个递增，像从100、200、300到1000、2000，让逐步的做实验，然后最终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点。
13: 多少？
10: 基本上每一平方大概是220尾左右。
9: 密度摸清了，水蛭产量比原来翻了10倍。然而，水蛭病害还是困扰行业的老大难。孟庆龙决定自建标准化基地，培育抗病种苗。当地包保干部全程助力，占地80多亩的标准化基地只用了6个月就建成投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害突然爆发了。
10: 当时损失了90多万元，当时也对自己的养殖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9: 了解到他们遇到的困难，微山县主动联系高校和科研院所，借助专业力量攻克水蛭抗病种苗人工繁育技术，并通过了全国首个水蛭养殖 GAP 复合性延伸检查。同时，当地还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帮助养殖户对接市场。
14: 我们连续2年举办了无微不至微山湖新质生产力水生稻的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水蛭为代表的微山湖水生稻的药材产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正在持续提升。
9: 如今，微山县水蛭养殖面积已达8000亩，干品产量占全国市场的70%。一条干品水蛭的价格最高时卖到了5块钱。
10: 就是想能让我们微山的水蛭能够做成全国的集散中心，打造成就是好品山东这种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提到水蛭，就能想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
7: 枣庄市山亭区以白羽肉鸡特色产业为突破口，构建起涵盖智慧养殖、精深加工、科研创新、冷链物流的现代肉鸡产业体系，激活起乡村发展的强劲引擎。
13: 在山亭区福城镇的山东智慧农牧有限公司，依托四层叠层笼养集约化养殖新模式，养殖场地承载效能可成倍提升，单栋鸡舍存栏可达8万余，存栏规模位居省内前列。同时，棚内传感设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指标，自动联动通风、饲喂、清粪设备，肉鸡成活率保持在98%以上。
15: 40多万只鸡的生长情况一眼就能看明白，40天左右就能养到出栏标准，饲料吃得少，长得快，平均每只鸡能省下2到3毛钱成本。
13: 通过构建区域级数字产业协同中枢，山亭区整合辖区200多家养殖经营主体，统筹苗鸡供应、生物安全、强制免疫防疫、冷链运输等全环节社会化服务，全链产值突破15亿元。
16: 依托山东农业大学、枣庄学院等高等院校和市区畜牧部门联合开展品质优化、新品创制等课题，持续延伸价值链，提高鸡肉品质，把产品的价值做上去，打响咱们本地的鸡肉品牌。
13: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当地同步推进养殖绿色标准化管控，并依托全域智慧冷链物流体系，搭建全程温控、源头可溯的现代化流通链路，持续放大区域特色畜牧产业品牌优势。
1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畜牧业数字化升级，壮大特色畜牧产业集群，以产业能级跃升、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山亭样板。
7: 德州禹城市矩阵因地制宜发展秋葵特色种植，激活返乡创业力量，通过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管护，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禹城市矩阵后赵村60亩秋葵种植基地，翠绿饱满的秋葵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穿梭于垄间，把刚采摘的秋葵细心收拢，逐一称重装车，准备外销。
18: 上午的话都摘140、156，下午有时候多点，是有时候少点，按150块钱的。
7: 这片秋葵基地是当地返乡创业青年杨延坤、赵忠建二人共同耕耘的创业阵地。作为产业带头人，他们潜心钻研秋葵种植技巧，推行精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一步步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19: 这个秋葵的采摘期差不多得4个月，从6月初一直到11月国庆节，一亩正常能收5-6千斤，刨去人工、农资这些开销，还算可以。我们坚持标准化采摘，严把品质管，用品质稳住销路。
7: 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本地村民务工，通过采摘、分拣、管护等岗位，增加家庭收入。
20: 在家里平常也没事儿，一到这个秋葵采摘，我摘了3万来斤。反正这几个月收入呗，过万呗。
7: 在矩阵，从特色秋葵到设施果蔬，多元种植产业持续盘活土地资源，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
21: 用好特色秋葵、豌豆荚、杨豆菌等示范基地带动，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培育本土特色品牌，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7: 新泰市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推广机械化管护、节水滴灌、零下循环种养新模式，持续提质增产、拓宽销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22: 大果，这个100克以上的还是按5块钱，这个中果吧4块。这个小果吧，很小农果，还是按10万5斤。
7: 在新泰市泉沟镇大沟桥社区猕猴桃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藤蔓。今年基地全面升级管护模式，实现浇水、施肥、除草、采收机械化、精细化管护。果园同步发展林下种养、鸡鹅林间觅食除草、肥田松土、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成效凸显。
23: 过来体验猕猴桃采摘，看到地里这些新兴的种农设备，感觉很新奇。然后一边采摘一边感受现代农业。体验感非常好。
20: 在以前上你看这个锅那30个就一斤，你这一烧就是30来斤，一个手的一烧得60来斤，改革了这个那个绿带车呢，省了不少的斤了啊。遥控器紧叠坐了上面，这锅这完了锅的遥控器摇出来帮了很大的忙了。
6: 依托村办合作社，基地采取由园采摘、商超直供、电商线上销售一体化模式，多渠道稳销路、保收益。
22: 平均价格吧，今年在三块多钱，全村合作社的这个猕猴桃手作今年能达到180余万。咱这个风味还有这个林下经济也都能创收，预计能卖12多万块钱。
6: 目前新泰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年总产量可达

0: 900万斤，产业总产值突破3100万元。通过科技赋能、品质培优、多元营销，有效带动全市近1000户农户稳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金秋送爽，逐梦启航，又是一年开学季，全省多地举办助学表彰活动，发放助学金，帮扶优秀学子圆梦大学。
1: 德州乐陵市杨安镇多位本地爱心人士自发行动，为辖区准大学生送去助学物资与关怀，以实际行动缓解寒门学子的开学压力。
2: 一直想着呢，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我们尽一点微薄心意，希望能帮助到孩子们和家庭，减轻一些开学的负担。
3: 特别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像一场及时雨，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 在宁阳县四店镇石大孟村，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出资，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宁阳县聚新阳公益协会等爱心组织积极捐赠，对村里本年度考入高等学府的8位学子进行奖助。
4: 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能学有所成，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
1: 菏泽定陶区半堤镇举办第四届金秋助学表彰活动，今年成功考取本科院校的117名优秀学子依次登台接受表彰。此次助学活动累计发放助学金10万余元，得到108家企业、部门、爱心人士的踊跃捐助。
5: 对我来说，这一份鼓励更是一份前进的动力。在人生新的起点上，我也会继续奋勇向前，奔赴心中的理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希望让受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送上帮扶与支持，同时也勉励孩子们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
0: 联播简讯。
7: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9: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8: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9: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 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是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带领周边的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1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6: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7: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2: 咱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行栽培，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18: 都5-6年了吧？
19: 起码还得干5-6年吧？
20: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12: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费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正好连东北市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5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花卉苗。这个棚子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做啥就业，43人创次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18: 开始占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0: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
18: 舒服。
20: 为啥舒服？
18: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0: 工资怎么样？
18: 工资棒棒的。
19: 怕你累了，怕你舌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怎么累，别讲年龄，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的。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拿个给三千几千的。
12: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照顾。你能干3个小时干3个小时，你能干2个小时干2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次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没事。
18: 你待咋了长啊？当上咱了狗。
20: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时间？
19: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18: 不想出别的，就想在咱那干，挺好的。
12: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咱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连东北市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 很漂亮。哦，这个盆哈育的这个春带种的名也听不着，包括这七彩椒苗的，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三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那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2: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两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1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胡家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盆了。
21: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他们遇到困难了。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的帮助他们，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12: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自己拨上，从曙光叫的苗子，得自己拨上。你干事你得长诚信。
2: 诚信为本是魏丽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12: 现在硬是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11: 烟台市牟平区的杜旭呢，不仅把自家种的苹果卖出了好价格，还把自己的家庭农场发展成了田间学校。他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果农。那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老杜是如何把家庭农场做得有声有色的。
22: 他叫杜旭，一位家庭农场主。
23: 咱们都是地形啊，从2016年到现在吧，一直都是这样的，就不打水稻机，用草来恢复土地。
22: 在这60亩的苹果园里，有2种草，一种是等着被割的草，一种是被割下来的草。
23: 污染草这么的好呢，就是咱这草就1年1年的这么积累，就是说有一季来看都是非常的多，土壤都是这样的，都是黑的，都是发黑的，颗粒状的，很松散，很松软。你看那个白一点，这都是龟刺的。
22: 开拖拉机除草这事儿，杜旭一直乐此不疲，因为他同时还能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23: 我开割草，我割一点草，我都能把这一趟水所有的水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我都能看得到，包括果了，叶上有没有病了，就是我都能看得到。所以很多的活必须得自己亲自去干。你不养我了。这个你就这么拉都行了吗？
24: 这不一扭都行了，
23: 这样不他再就不会掉了。
22: 处暑前后是苹果嫁接的好时期，每到这个时候，附近有闲暇功夫的村民就卡着点来了，在杜旭的农场里干活，他们既可以挣工钱，还能学技术。
23: 有些新的农活可以引导他，指导他们怎么干了。我这干完以后回家，他们自己都会干了。
25: 我继续一遍还挣工钱，
26: 办好事都是他。
22: 60亩的苹果园里，老杜拿出8亩地种上了不套袋的苹果，这是他在尝试的一种管理模式。
23: 你看这个果呢，你看这个果呢，结了多好呢？你看这一款果呢，就是说不套袋果的产量能高一些。如果是你套袋果的话，你必须要塑造不能够它两个果在一起，因为你套袋折袋吧，它都容易掉，这产量高。你看这果给这么多呢，基本上都是8-5以上的果。你看这一处的，你要套袋的话，你根本不敢这样来给苹果。你看这一处到底有多好的？如果你套袋的话，你可能连它一半的产量都留不了，因为咱这苹果吧，已经从小 到最后这果已经暴露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坦克打死也是亲密的接触，它的口感和芳香味基本上就是没有，就是非常好。
22: 除了产量和口感，不套袋苹果还节省了种植成本。
23: 如果我们都不套袋的话，那么一个问题解决了，自然的钱不用花了，套袋钱也不用花，那么折袋钱也不用花了。同时呢，我们的苹果的口感品质也上去了。但是现在是唯一欠缺的，就是说怎么能让市场认可棉套袋苹果。苹果是吃的，不是看的，就是标光不是太重要。毕竟吧，咱不套袋苹果的标光没有套袋苹果的标光美丽好看。我要有一个销售渠道，我才敢这么做。我个人的一个销售市场吧，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我也在摸索作为将来为不套袋怎么来打药，怎么来施肥，以及市场的走向怎么来销售，慢慢的摸索前进。
1: 想你总会为自己。
22: 话语间能感受得到，老杜是一个脑子灵光、敢于探索的人。其实，老杜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这些年，中央、省市区农广校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杜是逢班必上。闲暇时，他还同全国各地的同行和专家进行交流。慢慢的，人脉广了，他的苹果也不愁卖了。
23: 你看一下，他就是一个礼拜一下，这个应该是北京的，还剩两个苹果了哈，你务必别忘了，珍惜的朋友啊。富士苹果就是给百果园，也就是这两子公司，保持在每年的50%给他。买给他的苹果基本上都能保证我全年的化肥、农药、供应公司一些费用。那么完了以后呢，我再用我自己的6000这部分苹果来做品牌感谢。那么像明年的产量再增加的话，根据市场的销售吧，来确定套袋、棉套袋这样一个销售模式来做。你给他不拉你国内人没法弄，毛条是给他找上就完了。
22: 老杜还是一个带头人，不仅引领周边千余亩果园管理者注重品质化种植，他的家庭农场还接待全国各地农场主前来取经，被评为国家级农民田间学校。
23: 这是贵州的，这是黑龙江农垦的垦区的，这是从头是农委的，带了一个班过来以后，就是看看多种经营。他们来主要是来看咱这个农场规模这么小，为什么干这么好。咱家农场虽然规模小，但是可富集。
3: 苹果技术方面他也经常来指点我，
4: 我俩都徐大拇指还都表示挺赞同的啊，这个确实还是硬有一套。
22: 既是高标准苹果园，又是田间学校，老杜的家庭农场也在慢慢变成他理想中的样子。
23: 这个有花，春天你看我们有苹果花、梨花、杏花、樱桃花，然后现在是这个步步高，冬天有雪花。
22: 老杜也完成了从一名农业能人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蜕变。
23: 作为一个农场主，首先你要懂技术、会管理，还得懂经营，如网络电商你还得懂。这一个农场主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说实话，学个咱爱好这个东西了，选择了这一行就得干到底啊，是累而快乐走吧。
11: 最近几年，菏泽市定陶区大力推广土豆加胡萝卜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提升耕作标准与生产效率，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5: 这两天，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刚完成春土豆采收的农田里，两台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来回穿梭，全面开启胡萝卜机械化播种作业。按照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一次性同步完成起垄成型、精量播种、覆土压实、滴灌带铺设等多道工序，既节省了人工成本，又有效提升了播种精度和作业质量。
6: 这是200多亩地啊，要正常干下的话，就是3天左右就能干完。而且这种播种呢，主角深浅都能达到一致，比以往的人工播种啊要整齐。这样的话，更利于后期的管理和生长。
5: 据了解，土豆为浅根系茄科作物，胡萝卜属于深根伞形科蔬菜。两者根系深浅，生长习性、养分需求各不相同，是当地多年实践验证的优质高效轮作组合。上茬土豆采收后的地块土层通透，有机质充裕，能够充分满足胡萝卜深根扎根生长需求，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降低重茬种植带来的土传病害发生率。 两茬作物无缝衔接，持续耕种，可彻底杜绝土地闲置撂荒现象，大幅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四季生金。
6: 因为咱这个土地本身是沙质土壤，浅种胡萝卜搭配着深种土豆，能够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而且呢，这两种作物交换着种，比单一的种植收益高一些。
5: 菏泽市定陶区立足本地沙质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瓜菜轮作、菌菜轮作、凉菜轮作、生态种养等高效农业模式。相较单一种植，亩均增收3000元以上。
1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济南市章丘区呢，有一家名为建山结庐的唐风民宿，仿佛喧嚣外的一片桃花源。这里既有唐风宋韵的典雅，又有隐于市井喧嚣的静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去看看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间。
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7: 村东一隅的百脉泉，古城街巷里灯火阑珊。若你肯把济南多翻两页，便能多一个名为建山的选择。它正用名字告诉你，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结庐人间。捧一卷书香，或是漫步于竹林小道，才发现不是只有江南才配得上这幅诗情画意。一壶清茶，几缕云烟，才明白人生其乐之，偷得浮生半日闲。心随云去远，梦回千年间。倘若置身于华清池畔，又回到华灯初上的唐宫夜宴。
0: 在这里啊，你还可以吃到一顿正宗的唐风料理。
1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5: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4: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5: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4: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5: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评比活动是火热的开赛了，开封各地的蒜农是纷纷带上自家精心栽种的大蒜齐聚比赛现场。经过评委对参赛大蒜个头、重量与品质的打分，究竟哪位农户能够脱颖而出，荣获本届开封蒜王的称号呢？咱们一起到活动现场感受一下吧。
7: 前不久，在河南开封，一场蒜王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农户热情参与。
8: 今天来了300人，都是为了咱那黑松土来了，因为啥了？黑松土用土效果确实好，养地、生根、破斑降叶，回头率都达到90%。用过以后，在这个品质方面提升一个档次。西瓜的口感呢非常甜，大蒜个头比较大，膨大速度比较快，苗状苗齐，叶片比较厚，抗虫虫，对根腐也有很好的就是缓解作用。
7: 苏石山经营黑松土活化肥虽然短短三年，但是这款产品的效果早已在种植户中口口相传。
3: 用这黑松土算大的很，这产量高，七千斤，
9: 效果绝对可以。这都是用了黑松土的，
10: 根系发达。茎干粗壮，
8: 老百姓对咱的黑松土非常认可。我这个销量年年翻番，去年是380吨，今年是600吨，明年1000吨。
11: 十倍黑松土，我要量饭王。
7: 随着黑松土活化肥在开封的销量节节攀升，今年山东黑松土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特意将蒜王大赛引进开封，为当地蒜农搭建起交流比拼的新平台。
12: 我们的农户是要求他们带10头大蒜，然后在现场挑选3头，以尺寸、重量为评分标准，然后我们进行综合评比。
13: 为了助力咱们开封大蒜产业提质丰收、丰产增效，今天呢，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蒜王的诞生。
8: 丰收，它主要是对土壤好、养根，提高这个西瓜、花生的这个品质。所以说大家只要一直坚持用，咱的土壤就会焕发生机，让咱的广大的种植户得到更大的收益，中不中？谢谢。
13: 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009号，生树和赵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河南开封赛区蒜王，恭喜。
8: 我每年都用了，我得用3年呢，种西瓜、花生、大蒜都可以，亩产量8000斤，我1万多块钱。
14: 今年在大蒜啊，我们下去走访的时候，表现几个情况是特别突出的。一来是我们产量高，另一方面蒜头大，抗病性也特别好啊。我们和当地的经销商共同来合作啊，举办这场蒜王大赛啊，让更多的蒜农来参加，通过好活动把我们的好产品啊介绍给更多的种植户啊，让更多的种植户啊获得更大的效益。
6: 在河南省郸城县呢，有一位深耕农资20载的经销商石守义。早年他经营10余个肥料品牌，如今呢，他一心主推史丹利，靠实打实的农田效果赢得了农户的信赖，销量那是节节攀升。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却依旧干劲十足，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妥的农资经营之路。
15: 我是郸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史丹利。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点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百吨，哎，那个很不容易。10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一到屋里都烂蛋，要啥有啥，广东地方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吃哪里？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是大品牌。哎，一般大品牌他们都嫌贵，都不愿意推。其实上我也不然，就是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16: 你看这卖最漂亮，卖漂亮很。
17: 哟，看着怪板着这地，但是很松哈。
16: 是的呀，看着蚯蚓呢，
18: 这真是还有蚯蚓呢。
16: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15: 蚯蚓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哦，
16: 化好这边看。
15: 你没有蚯蚓地方就不行。
17: 嗯，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16: 你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稳呢。
17: 那其他的嘞？
16: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7: 1000多斤。
16: 这样的1000多斤。
15: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自动给石守义合作用石大利肥料，这今年都属于肥大。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16: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儿。俺家里都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丹利肥料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
15: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1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5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再上一个台阶了，我欠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现在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的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肥，对方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 现在我对这个以前三元顶我又充满信心，真是充满信心。
18: 它影响力大的很，
19: 这是一个存积在里，它能卖这么多。
18: 对对对，
20: 这是搁这也是说着嘞，这一万吨又有这一大半存积。
15: 好拍好说，我才说六十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道在手，有这个石丹地的为依托是吧？北河大路好质量，我认为我卖石丹地，哎，在晋城大路嘞，我这六十岁好像是五十一，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跟着石丹地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里放肉，你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6: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树形关乎果树的光合作用、营养分配、病虫害防控、果实的产量质量等众多的环节，可谓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好的树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入成本，提高果农的收益。苹果姐在烟台市蓬莱区的一家果园就发现了一种4+1树形，省工省力，高效。
21: 我现在呢是在一片乔桦树的苹果园当中，在这片果园当中啊，每年可以节省1/3的用工量，商苹果的一致性特别强，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这什么树形呢？就是4+1。陈老师，什么是4+1树形呢？
22: 就是大家还想，就是我们这个果园是5年生的果园，它这个从一起步。

要选留四个长势好、方向好的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四大方向。我们四大组织，这个中心主干是一啊，成为四加一。我们四大组织呢，这个角度不是像过去那样拉到80度、90度甚至100度。我们这个角度呢，因为我们只是一型组织，这个角度是65度左右。因为这样呢，它长势更旺，拉力更强，将来呢，部下基本上不用顶棍，可以说都结在下面四大组织上。四加一这个一呢，它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结果的，起到一个牵制和调节的作用，避免下面这个四大组织过多的冒出背上枝来，这样呢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一呢，它要

0: 并且呢，不用嗑牙，不用黄柏，不用拉枝。
1: 你看这个的叶子都不超过2米半，你看这个，
2: 新手就能够得到。
1: 阿弟，你看，这是应该新手都够到了。
2: 采摘、套袋都很方便。
1: 很方便的，
2: 就不用带，不用那个梯子了。
1: 不用梯子了。
2: 不用梯子就安全了吧？
1: 对，
0: 至少要省去1/3以上的用工。
3: 咱们这个4+1这个树形啊，优质果率达到80%以上，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4+1呢，它这个采量，大部分都在这个树冠内部，它下面这个苹果呢，枝叶盖的，它是又白又嫩的，摘袋以后一摘一点铺上防光以后，要达到全红，基本上没有枝叶膜，没有病虫害，表光好，叶色好，叶基果率非常非常高，光照从内堂到外围，这个光照基本是一致的，果个均匀。口感一致。
3: 咱们这个4+1树形的话，是不是矮化树和乔化树都可以使用这个树形？
0: 对，一般乔化呢不能低于6米乘以5米的株行距。这个矮化的呢，一般4乘2米，或者是3.5米乘以2米都可以，所有的品种都可以采用。就是全年呢不割草不打除草剂，对于这个恶性杂草可以给它拔除，其他的草都让它自然枯萎，可以保湿保温，夏天降温。调节小气候，它腐烂以后可以给土壤补充很好的有机质。
4: 高产优质的技术很多，其中4+1的技术就是近几年来已经传遍全国各个主要产区，各个主要产区都上这来拜师求教，少则10人8人，多则100人组团来学习。它这种技术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创新，省工了，省工就省钱嘛。所以啊，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不多花钱，仍然能使产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新的生产力，让我们这个苹果产业不断地在革新创新的浪潮当中不断走向辉煌。
5: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6: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5: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

0: 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7: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6: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7: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6: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7: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6: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7: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
1: 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给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绿色是希望，生态
4: 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生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
3: 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51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We'll be right back.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里讲过有耳石症和偏头痛引起的眩晕，这眩晕症是最常见的临床综合征，它涉及多个学科，发病率也是日益增高，那绝大多数人一生中也是均经历此症。 很多人发病之后啊，不知所以，不知为什么会眩晕，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特别是发生眩晕之后，往往可能会给病人带来的次生灾害，像是晕倒、摔伤，有时也是无法避免的。那眩晕有没有办法预防？眩晕后面可能隐藏哪些危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脑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0: 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主持人你好。
2: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前面我们说到，现在这眩晕啊，应该是发病率是逐渐增高，很多人都经历过眩晕这一症状。哎，眩晕是可不可以说是一种症状呢？
2: 它是一个体征吧？体征。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眩晕？代表我们身体可能出现哪些情况吗？你知道吗？这个眩晕这个课题是太大了。 中医的眩晕主要是指目眩与头晕结合的一个病症。它这个目眩呢，主要指的就是眼花、眼前发黑。当然，头晕呢是指的是感觉自身或者是外界的景物的旋转，经常两个症状同时的并见，我们统称为眩晕。这个眩晕呢，它有几种晕法。 有这种天旋地转的晕，也有这种坐船样的晕，这是咱中医的眩晕。当然西医的这个眩晕那就更多了，比如说有这种位置性的眩晕，比如说有脑缺血后循环缺血性的，比如说有梅尼尔病，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 都有可能引起眩晕。那您介绍到其实眩晕是很多种原因引起的，但有时后出现眩晕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所以你这个时候首先先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看看躺下能不能缓解，如果说是不能缓解，抓紧来医院， 并且给大家呢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常说的这个脑性眩晕，也是中枢性眩晕，我们呢就是遵循一个120的原则。这个120是什么意思呢？1就是我们的这张脸是否对称，2就是 双上肢平衡有没有这个运动障碍，0就是说话是否清晰，如果有上述的症状并且伴随眩晕，首先考虑一个颅内的血管性的病变，比如说脑卒中，这种的比较常见，这种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到了这种秋冬的季节。
0: 好，那您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种因为中枢性引发的这种眩晕的症状是吗？
2: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呢，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眩晕还有哪几种病因呢？
2: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颈椎病啊，
0: 颈椎病引起的
2: 高血压。
0: 哦，高血压
2: 是不是都是很常见的？
0: 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不论是颈椎病也好还是高血压好，它引起的这种眩晕能不能把它鉴别一下呢？
2: 你要是在家里的话，
0: 嗯，
2: 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的好这个鉴别，但是呢，比如说要是这种坐船样的啊眩晕，
0: 嗯，
2: 可能多数的考虑是这种供血不足导致的，有可能是颈椎型的，
0: 嗯，
2: 啊坐船样的。但是呢，如果是天旋地转的这种，那么我们就可能认为是一个前庭神经受损啊，有可能就是这种耳石症啊等等啊，这些导致的眩晕。
0: 嗯，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眩晕。有时候发生眩晕的时候，真的，哎，就像您刚才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种原因因素存在。可能有很多人，哎，举个例子，打个比方，有的人可能在蹲着的时候，突然站立会出现眩晕的这样的感觉，这是属于正常的吗？
2: 他这个呢是属于体位性的眩晕，啊。
0: 体位性的眩晕是跟什么有关系？
2: 他可能这个首先看看他的这种位置的突然的改变，是吧？他的颈椎有没有问题？他的血压有没有问题？
0: 嗯，
2: 啊，都有可能导致。
0: 嗯，是。那我们之前有，哎，听友曾经来提问，说是每次洗完澡之后会有短暂的这种头晕眼花眩晕的感觉，那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2: 他这个呢，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知道这个干什么工作比较散气吗？
0: 散气，
2: 对，人生这个人活一口气，
0: 嗯，那肯定是
2: 特别蒸口馒头蒸口气，
0: 特别透这种精气神的工作吧。
2: 他一般情况下呢，散气呢，喝酒散气，
0: 喝酒散气，
2: 对，
0: 哦，
2: 你看越穷的地方呢，他越愿意喝点酒，为什么？他能把阳气透出来，
0: 哦，
2: 啊，他比较这个，当然晚上他把这个阳气都透支完的时候，喝大的时候。那他极有可能就会冻死，寒凝心脉。
0: 嗯，
2: 啊，这喝酒第一个是散气。
0: 也就是说，在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时候，
2: 对，
0: 建议如果说是第一是少饮酒，第二饮酒以后尽量不要在户外待时间太长。
2: 对，
0: 哦，
2: 第二个，
0: 嗯，
2: 第二个，
0: 嗯，
2: 这我是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0: 嗯，
2: 洗蒸桑拿散气。我们蒸完了桑拿，第一个是要出来喝口这个常温的水，
0: 嗯，
2: 然后躺下休息一会儿，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啊，你不休息的话，他觉得浑身没劲儿，头晕、呕吐，甚至啊，
0: 嗯，
2: 所以也是洗热水澡特别的散气。
0: 哦，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每个人都不适宜的吗？热水澡还是有特定的人群最好还是不要去。
2: 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呀、血脂高啊，这些有一些原发性的这种疾病的，尽量的还是少洗热水澡，
0: 特别是像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原发疾病或者是一些老年人，还是不建议洗这种
2: 长时间的泡澡。
0: 长期间泡澡，
2: 嗯，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李纯林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节目期间啊，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眩晕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可能发生的几率要高一些。那大家在忙于工作或生活同时，也往往会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哎，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眩晕，一定要搞清楚后才能够对症下药。刚刚说到这个眩晕的群体，应该是确实是以女性和老年人居多，是吗？
2: 大部分吧。
0: 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偏爱女性呢？
2: 这个说实话，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女性啊，她比较能忍呀。第二个呢，老年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叫髓海不足啊。
0: 髓海不足。
2: 对
0: 啊、哦，
2: 所以《灵枢经·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
0: 嗯，
2: 颈酸，眩冒。”
0: 嗯，
2: 还有呢，就是一些为什么女人容易眩晕呢？我们的《内经》啊，又说珠峰吊悬，
0: 嗯，
2: 皆属于肝。女人她容易生气啊，心眼儿相对的要缜密一些吧。
0: 嗯，
2: 我不能说小心眼儿，是不是？
0: 啊，您直接说女性小心眼儿，我们也不可辩驳。嗯，
2: 啊，所以
0: 是那在生活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啊，和老年人比较常发这样的情况。但是出现眩晕之后啊，可能很多人通过暂时的缓解，可能就症状有改善，但也有不少人说，哎，会有这种重复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嗯，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鉴于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系统的来医院查体治疗，找清楚他的病因。
0: 嗯
2: 啊，而不是有很多的患者到我的门诊，自己就给自己定义了诊断，
0: 自己就定义诊断了，
2: 自己就定义了。
0: 啊、
2: 哦、啊，
0: 您
2: 我是一个耳石症，你看看怎么办？
0: 哦，
2: 但是我给他这个耳石症复位了一下，啊，没有任何的缓解，结果这个一试一诊脉啊，血压高，一量180以上，
0: 嗯，
2: 他肯定他能不晕吗？他不是那样的眩晕啊。同样的，也有的患者到了我的门诊上，就是本来以为是一个颈椎病，
0: 嗯，
2: 但实际有可能就是一个脑梗啊。所以尤其是在这种秋冬的季节，一定要来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查体，查明白病因，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
0: 嗯，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生活中啊确实是非常常见。那有时候自己因为眩晕而自己去下判断，可能有时候这也是跟我们从各种渠道里去听到的见到的这些症状自己去判断进入误区这个有关系。那您刚才说到无论是耳石症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包括颈源性的这种眩晕，其实发作起来应该说是自己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2: 是的。
0: 嗯，
2: 刚才说了好几种晕。
0: 嗯，
2: 有的就是天旋地转，有的坐船样、
0: 嗯、
2: 啊，有的这个体位的改变，
0: 嗯
2: 啊，有的呢就是这种吐，甚至能够呕吐、汗出、昏倒啊。
0: 那您能给我们哎简单介绍一下、嗯、让我们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像是这种高血压的眩晕我们自己好判断吗？颈源性的，
2: 他这个高血压呢，眩晕呢，他一般至少他得有头胀啊，觉得哎头脚底下和踩着棉花套子一样。
0: 嗯，
2: 老百姓说话、
0: 嗯、
2: 啊，这个踩不实地。
0: 嗯
2: 啊，
0: 伴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是吗？
2: 对、
0: 哦，
2: 当然你要是这种刚才你说的是这个颈源性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的这种位置的突然的改变，是不是？
0: 哦，
2: 或长时间的这玩手机、
0: 嗯、
2: 啊，这是一个动作，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引发眩晕。
0: 嗯嗯，那同时可能有的这种眩晕的人会伴有像是这种恶心呀、呕吐啊、食欲不振这样的情况吗？
2: 肯定的呀，你想想，你坐船晕船的时候能吃进饭去吗？是不是？
0: 嗯，
2: 一般情况下的眩晕都会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0: 嗯
2: 啊，如果是真吐出来的话，还要预防它的这种窒息啊。
0: 哦，
2: 还是很危险的。
0: 嗯，就是会因为眩晕而衍生的这种次生的
2: 这
0: 种伤害。
2: 这个眩晕真的不是一个小病。
0: 嗯，
2: 门诊上经常来一个患者啊，眩晕了。
0: 嗯，
2: 然后你再一诊发现哦，血压低，或者是他的这个面目苍白。
0: 嗯，
2: 我说你去查个血常规吧，一查贫血。
0: 贫血？
2: 贫血
0: 啊、哦、
2: 啊，甚至还有的患者消化道出血。
0: 天哪，
2: 这都会导致眩晕，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找明白病因，然后再对症治疗。
0: 嗯，那如果说出现眩晕之后，我们应该去医院里先做哪些检查呢？
2: 你到了医院应当先把你的症状给医生进行一个交流，
0: 嗯，
2: 然后再做相关的，比如说考虑是这个颅脑的脑、
0: 嗯、
2: 这个脑性的眩晕、
0: 嗯、
2: 那你肯定要做颅脑 CT 啊，磁共振呀、啊、是吧，颈源性的呢，那你可能要去做一些颈部的，
0: 嗯，
2: 如果说是你面色苍白汗出是吧，那你就要去做一个这个至少得先抽个血常规吧，
0: 嗯，
2: 量个血压吧，这都是要必须要做的检查，
0: 嗯，最基础的检查，
2: 最基础的
0: 看一下、
2: 啊、
0: 查一下这个病因在哪里，
2: 是的，
0: 嗯，那像是这个眩晕，有的哎，患者说这个眩晕出现好像持续时间不长、
2: 嗯、
0: 那我有没有必要去在意它呢？
2: 它有一个发作呢，叫脑病科啊常见的一个叫 TRA 发作，叫做短暂性脑缺血，
0: 嗯
2: 啊，它这个短暂型的这个脑缺血呢，如果是你这是一个信号，代表什么，你已经开始脑供血不足了，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不管它，它就有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脑梗，
0: 嗯
2: 啊，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0: 嗯，是，那如果说是只是短暂性的眩晕，大家也不能太不以为意，那一般如果说是出现眩晕持续严重的话，就要去医院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那一般像是哎普通的急性头晕眩晕会持续多久呢？
2: 都不一样的
0: 哦，
2: 都不一样的，短则几秒，长则几天。
0: 嗯
2: 嗯，
0: 但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
2: 有的可能就两三秒钟，一过性的。
0: 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眩晕，越往往让人忽视。
2: 对，
0: 嗯，
2: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建议，比如说做一个颈部的血管超声啊，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做一个颅脑的这个磁共振呀、啊
0: 嗯，
2: 现在也不是很贵，价是吧？
0: 嗯。
2: 大家查一下还是比较稳妥的啊。
0: 嗯，是，那您那里是不是每天也是有很多患者是以眩晕这个症状上您那里就诊的呢？
2: 有很多这个眩晕的患者还是相对的比较麻烦的。
0: 哦，为什么是麻烦呢？
2: 那肯定的，一个你要先排除各种的极危重症啊。
0: 您所谓的这个极危重症就是排除一些像是脑部的一些问题。
2: 对
0: 呀、
2: 啊、我原来我给这个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给他们常说、
0: 嗯、
2: 我说我们在门诊上接诊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分清楚是急症是不是急症啊，
0: 急症这个急症怎么去判断呢？
2: 首先你要看看他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0: 哦，这个病人的状态。
2: 对。
0: 哦，
2: 是不是？
0: 哦
2: 啊，他急症，那我们马上就要到急诊进行相对应的处理啊。
0: 嗯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有的家长他甚至有些儿童的癫痫失神的状态，他也觉得他是在发晕，他也分不清楚，他也是很麻烦的呀。
0: 嗯，
2: 是不是？所以你要先分清楚他是哪一种眩晕。
0: 嗯嗯，
2: 然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治疗。
0: 嗯，那您刚才说的像儿童也会是出现这种眩晕的这种情况吗？
2: 对，会呀、啊、
0: 也会呀、啊、
2: 问你一个私密的问题，你孩子玩手机不？
0: 也玩手机，
2: 是不是
0: 玩的时间有时候也不短？
2: 对呀、
0: 啊、哦，
2: 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啊，通过玩手机，
0: 嗯，
2: 眼睛颈椎都坏掉了。
0: 哦，
2: 嗯，是不是儿童有的小孩青少年，
0: 嗯，
2: 他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了争执了，
0: 嗯，
2: 或者是打架了，他不给家长说，他就说头晕。
0: 嗯
2: 嗯，
0: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2: 也经常见吧，所以你要先分清楚原因呀。
0: 嗯，
2: 还有的这个我收到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大概是12岁。
0: 嗯，12岁。
2: 对，
0: 男孩女孩？
2: 男孩。
0: 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打架吗？
2: 脑瘤
0: 啊，
2: 嗯，导致的一个眩晕，不去扫 CT 不去做磁共振都发现不了，
0: 因为他的年龄可能
2: 太小了，
0: 容易让人往往忽视这个疾病。
2: 对太小了。
0: 嗯，
2: 所以还是一定要先分清楚病因呀、啊、
0: 是，所以说出现眩晕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不能忽视，因为眩晕的背后它可能就隐藏着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危机。
2: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眩晕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76，826-1466和826-1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微信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位网友说自己在家里待的时间久了以后，就会觉得有些头晕呀、恶心，但是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就会好很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像是心理性的呢。
2: 天哪，两大原因啊。
0: 哦，
2: 第一个呢，这个他在屋里，就是你说的，他的是不是太憋得上，心理有问题，是不是？他出去放松一下，缓解一下他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或者是紧张的情绪，他可能会得到有效的缓解他的这个眩晕。当然还有一个，他如果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的话，是不是有缺氧的症状？是不是他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可能也能够缓解这种眩晕。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
0: 的。对，有时候跟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王镇黄石滩。
4: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二十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眩晕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1: 哎，你好。
10: 你好，怎么称呼？
11: 哎，我姓常。
10: 哎，你好，常老师。
11: 哎，
10: 有什么问题想和李主任交流吗？
11: 我是一个基层医生，经常碰到一些病号嘛，有一些问题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李老师、李主任。
10: 好的。
12: 常老师你好，你请说吧。
11: 你好主任。那个就是我们是基层医生嘛，就是在这个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头晕的病号。患者来了以后呢，这个不适感特别的强，就是自己说呢头晕、恶心呀、天旋地转的。那就是我们因为在临床，就是在这个基层呢，就是一些检查什么的也少，在就是在给他们诊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先考虑哪一方面的这些疾病呢？
12: 他是这个样哈，在咱基层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啊，你首先得先量个血压吧，是吧？看看他的血压有没有问题，是吧？然后呢，这个他的心功能怎么样？要不要做个心电图啊？是不是？是内科方面的一些检查，首先得有，是吧？你还得询问一下病史，有没有这种贫血呀、感染呀、中毒啊？是不是？看看他的心率怎么样，这是最基本的吧？
11: 对，
12: 那第二个呢？你要做一下神经方面的检查，是不是？看看眼球有没有震颤呀、有没有供肌失调啊？是不是？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如果是可能的话，可以做一下这个耳科方面的，这个检查，常见的检查。第四个方面呢，那就是比如说前庭的一些相对的检查。当然，如果说是，这个技术可以的话，我的意思是可以做其他的辅助检查，比如说是颅脑的 CT 磁共振呀，或者是颈椎的平片儿啊，是吧？这是最基础的一些检查吧。
11: 那我就一般的这么一那主任给我一捋，我就清楚很多了。
12: 谢谢。
13: 还有什么问题吗，陈医生？
11: 那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头痛的患者，一般呢就是先给他量一下血压，有时候他这个血压呢就是基本的正常，或者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也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您像基层医生呢，就是要下一步再给他做一些诊疗这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检查的话，再往哪方面靠拢呢？
12: 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也是一个常见的病症。我觉得你首先呢，先详细的询问他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和老伴儿或者孩子生气啊，有没有吵架呀，是吧？第二个呢，详细的询问一下，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你问问他头疼是哪个部位疼，头的，是吧？是颠顶头疼啊，是吧？还是这个太阳穴附近头疼啊，是不是？你得看他还是前额这个地方头疼啊，那你从中医这个方面考虑，你前额的话有可能就是阳明经头疼，两侧的话可能就是少阳经，是吧？颠顶的话可能是厥阴经，他都这个疼，根据他疼痛的部位和他的病史不同，他的这个咱中医的这个辨证也不同，是吧？那你要是西医呢，那你可能考虑的更多，是不是？首先血压刚才你已经说过了，是不是？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是不是偏头疼啊，是不是三叉神经疼啊，你也是得问详细的病史和部位，是不是？
11: 对对，
12: 或者是从急性啊，它疼痛的性质，是吧？是胀痛，是刺痛，是隐痛，是吧？你都要详细的询问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辨证论治嘛。
11: 是有时候就是说是怕给那个有些病人啊，他也问的可能不仔细，他自己说的也不仔细，就怕给他耽误病情。
12: 对呀，所以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详细的查体。因为我们的这个四诊合参嘛，是吧？不能光听他说，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查体的判断。
11: 好吧，谢谢，
12: 谢谢
11: 主任。
13: 好，陈医生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1: 就是我们在基层啊，就是老百姓啊，他就是说这个三高症不现在越来越多嘛，但是老百姓他有时候他这个平常呢，他可能就是不舍得花钱，或者有时候也不把他当回事儿，就是三高控制的不好，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脑血管意外或者是就是脑血栓这类的病人特别的多。有时候这个就是他现在这个就是一些口服抗凝药，有时候就是说怎么个用啊，有什么标准呀，有时候也是不是很清楚，那个主任能给指导一下吧。
12: 要敞开聊这个话题，可还得再做一期节目。
13: 您可以简单的
12: 说一下，首先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个低盐低脂的饮食一般是必须要做到的，对吧？因为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发生的危险因素，是吧？那你这血脂吧， 你可以用一些这种他汀类的药物，是吧？
11: 嗯。
12: 然后呢，增加他的运动，是吧？那血糖呢？那现在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神药，二甲双胍，是吧？
11: 嗯。
12: 当然，再高的话，那你还要分清楚是应激性的高，还就是正常的代谢的高，它哪一种症型，是吧？
11: 嗯。
12: 然后呢，你这个胰岛素的话，看看怎么加量，是不是？
11: 嗯。
12: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血压。那你血压的话，咱们常说的就是，有几种降压药 ，A、B、C、D， 是吧？
11: 嗯。
12: 啊，有这个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有这个，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是吧？
11: 嗯。
12: 每一种它都不一样啊。
11: 嗯。
12: 还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好吧？
11: 嗯嗯嗯嗯，好好，那就是还是说是得。多费口舌和这个病人多解释，提前预防嘞。
12: 可不是多费口舌呀，你这个你有这个态度是不好的呀。你得和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你才能得出自己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呀。
11: 啊，不是，有时候他就是在那个基层啊，老百姓啊，你有时候和他说他有时候他不听，他老觉得就是说是哎。哎，又是说我自己，就是他自己觉得那样合适，所以有时候我们得费很大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沟通起来费很大的劲。
12: 那他是自己来的呢，还是他有这个家属陪伴过来的呢？
11: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因为就是说年轻人他毕竟就是在家里少嘛，都是出去啊那个上班啊打工啊，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交流起来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沟通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有时候他这个药物上可能就是给他用药上他不及时，
12: 所以你还是得及时的和他们进行这种沟通。如果是他有家属的话，跟他家属能够正常的沟通也好，因为我在基层干第一书记的时候可也是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他说他的，咱说咱的，是吧？不在一个频道，不在一个频率，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得这个耐住性子啊。
11: 对，
12: 和他一句一句的问清楚问明白。因为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3: 好吗，陈医生？
11: 好，非常感谢。
13: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也感谢您的关注。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请讲。这是没有接通吗？让导播再来连一下看一下。喂，你好。让导播来再连一下看一看。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那关于自己母亲的这个头晕的这种情况想咨询一下。好，一会儿我们再给他解答一下。我们这时候还是先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14: 哎，你好，老师。
13: 哎，你好，怎么称呼？
14: 哎，我姓徐，徐延勇，我是武城县鲁泉屯镇宋王庄村张立昌卫生室的。
13: 也是一位乡村医生是吗？
14: 对，乡村医生。
13: 是。那今天和李主任连线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吗？
14: 对，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这个关于西医上说的格林巴利综合征，在中医上怎么辨证论治？
13: 可以李主任解答一下吧。
12: 这好像脱离了眩晕的范畴啊。它这个格林巴利呢，它呢应该是属于中医的痿症，它的治疗呢也是治痿读取阳明嘛，是吧？首先它从它的脾胃入手，第二个呢可以从，因为我没有见到病人哈，第二个呢可以从它的这个肝肾下手，进行一个辨证论治的治疗。
13: 可以继续聊一下。徐医生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14: 我再请教李老师，这个还是说关于西医上命名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说老年痴呆症，这个在中医上怎么去治疗它？
12: 这个 这个阿尔海默斯症，简西医的就是 AD 啊，简称是吧？在中医呢，它就是痴呆呀、啊，定义不就是脑消髓减，神机失用嘛，是吧？我们的对症治疗也是这个，补肝肾，是吧？益筋骨，补脑髓啊。
14: 对，肾主骨生髓是吧？
12: 对。
14: 嗯
12: 嗯。
13: 嗯，好，秦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14: 这个《中中穿西录》上讲的什么脑充血和脑贫血，在这个现实当中，这个和高血压的这个密切关系，怎么去区分它？就是说在外在的表现上。
12: 哎呀，这个你说的他这个呢，实际上一个是脑出血，一个呢是就是脑梗、脑卒中了，是不是？这两个病啊，实际上是很麻烦。为什么？对于脑出血的患者来说，血不离经，离经之血之为淤血，是吧？所以你一边是出血，一边是淤血，所以你这个处理起来就很棘手。你只要看，要是出血多，那不好意思，该止血的止血，是吧？该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该做手术引流的引流，是不是？这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当然你要是这个脑梗的话，是吧，那你要给他活血化瘀，是不是？同时用一些抗凝的药物。然后这个如果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危险因素啊，他的血管的质量怎么样。我这么说你理解吗？
14: 对对。
13: 嗯，徐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14: 嗯，我就是说，在这个权衡利弊上，就是说，除了三七它可以止血又可以这个活血以外，其他的药物上选用，请李老师给指导一下。
12: 你这个三七啊，你外用是止血，内服是活血，
14: 嗯，
12: 对吧？这是三七的一个功效。那你在这个活血化瘀的，在脑部活血化瘀的药物里边常见的，比如说有这个水蛭、红花、川穹，是不是都可以活血化瘀啊？当然呢，有一个小技巧呢，是这个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用这个活血的药再配上一些通经络的药物啊，比如说地龙啊等等啊，或者是一些祛风的姜蚕啊、全蝎呀都可以。
13: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三七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三七粉吗？
12: 嗯，是的。
13: 哦，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在前段时间，对于三七粉可能是比较热，很多人都会去选择它。那这个三七粉到底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适用人群呢？
12: 血虚的人首先就不适合使用呀。
13: 血虚，可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血虚呢？
12: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查一个血看看他的这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呀、啊？
13: 哦、
12: 嗯，是吧？这最简单的了吧？
13: 嗯嗯，血虚的人不适合、嗯、
12: 对，
13: 嗯，
12: 因为他本身是活血，你没有血，他怎么活血呢？
13: 嗯嗯
12: 嗯，
13: 这一类人群要注意。
12: 对，
13: 嗯，好，那徐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4: 在这个农村，这个脑卒中的这个病号，盛行打点滴，就是说抽血管，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这个。您对这种治疗方法有什么评价？
12: 实际上就我个人本人而言啊，我不建议你打点滴来冲血管，你要对症治疗呀，是吧？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了，血压升高了，那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些活血化瘀的这种降血压的药物，是不是？你一定要根据他的这个病情，而不是单纯的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就给他的这个输液打点滴冲血管，你这等于是人为的破坏了他自己的一个内环境啊。
14: 嗯，是。
13: 嗯，也就是说在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这种冲血管这种方法不可取啊。
12: 是，他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啊。
13: 嗯，
12: 是不是啊？
13: 那对于我们平时这种像是如果这种中老年人会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想预防的话，他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2: 第一个，我个人建议适当的运动。 这是第一位的。
13: 嗯
12: 啊，因为我们的运动能够缓解很多的个人情绪，
13: 嗯，
12: 以及增加我们的代谢，
13: 嗯
12: 啊。第二个就是唱情志，得有个好心情，
13: 嗯。

0: 这样吧，因为你这个问题呢，实话不好回答。你胖人和瘦人，他的运动的强度，他的时间，他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老年人和小孩也不一样。我就说一个常规的吧，一般情况下呢，我建议啊，在这个秋冬这个季节吧，
1: 嗯，
0: 是吧？嗯，每次呢运动20分钟，啊，慢跑多慢都可以，
1: 不能快了。
0: 对，绝对不能快了、
1: 哦、
0: 啊！以这种微微的出汗为宜、
1: 嗯，
0: 好吧？
1: 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
0: 不要大汗。
1: 嗯。
0: 这样比较伤，尤其是在这个冬季这个季节，如果是大汗的话，容易伤阳气。
1: 嗯，好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么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平时有没有什么简便连咽的小方法用于预防心脑血管病的？
0: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2: 嗯，
0: 这个第一个，这种适度的这个运动，
1: 适度运动，嗯，
0: 对。同时呢也可以比如说打打太极啊，慢跑啊，是吧，都可以。还有一个，不要突然的停用，就是他原来比如说吃的降压药，吃的降糖药，吃的降脂药，不要突然的停止、
1: 嗯、
0: 啊，
1: 不要随意停药。
0: 对，
1: 嗯，
0: 如果是想停药的话或者是减药的话，建议还是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进行。
1: 嗯，好的，那也回答了徐医生的问题，来感谢徐医生的连线，好吗？嗯，
2: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的问题。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哎，他的母亲是整天的头晕，但是不恶心不呕吐，就觉得是地面晃动，查过很多项目，只有是颈椎有问题，但是也做过手术，但是这个头晕还是没有缓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怎么治疗？血压也是正常，没有外伤，也不头痛，只是有头晕的这种。
0: 那他、这个、
1: 单纯的头晕，
0: 他这个哈
1: 啊，
0: 这个我个人建议还是做一下神经系统的检查。
1: 神经系统的检查，
0: 神经系统啊，有没有眼球的这种、哦、自发性的震颤呀、
1: 嗯？
0: 有没有攻击失调呀？
1: 嗯嗯，
0: 包括他的周围神经，
1: 嗯，
0: 他的这个脚部的这个神经，
1: 嗯，
0: 他的这个有没有感觉？
1: 做个神经系统的检查，
0: 对，
1: 先来查一下看看。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再做一下这种前庭功能的一些检查，
1: 嗯嗯，
0: 啊，比如说旋转实验呀，或者是一些、
1: 嗯、
0: 叫。适动性眼振实验呀、
1: 嗯、
0: 或者是可以做一下详细的检查，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
1: 嗯，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啊，你好，我想咨询啊李主任这个眩晕症的一些这个情况。
1: 那您快速讲好吗？我们时间不多。
3: 啊，行，好的好的。那个挖耳朵多了会造成这种眩晕症吗？
0: 那我想问你，你挖耳朵多了之后有没有对你的这个耳道造成损伤呢？
3: 有。
0: 是吧？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鼓膜、你的中耳、外耳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
3: 啊、那个
0: 因为你常如果是有损伤的话，会不会导致中耳炎呢？或者是耳硬化症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耳钉堵塞啊等等，是不是啊？
3: 没有，没有那些情况，没有。
0: 所以啊，还有一个，你挖耳朵的这个姿势呢，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啊，
3: 它这会造成这种耳石症吗？
0: 一般不会。
1: 这耳石症应该是内耳，但是这个挖耳朵是挖不到内耳的。
0: 对呀、
1: 啊。啊，最多是外耳道。
3: 哦。
1: 是吗？啊。
0: 嗯、
1: 耳石症，我觉得更多是跟精神因素有关系，是吗？
0: 他不是说是掉了个石头到耳朵里面，
1: 是疯狂的石头，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还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卵磷脂是可以长期吃吗？
0: 是孩子吃啊，还是老年人吃？
3: 我吃40来岁。
0: 你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3: 血脂少，那个低密度脂肪少，高点。
0: 我建议这个如果能够通过运动啊把你的代谢增加上去，把你这些指标降下来的话，就先不要吃一些药物，好吧？
1: 嗯，
3: 但是我那个好

0: 每次查体他都高啊，好几年了。
1: 我就说呀，
2: 把运动提上来。
1: 你的运动怎么样呢？有没有运动呢？平时？
0: 少点，有少一点。
1: 所以我刚才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能够增加运动，增加你的代谢，把你的这个指标降下来的话，就先可以不用这些药物进行干预治疗。如果说是运动降不下来，那就吃药。
2: 嗯，
1: 好吧。
2: 好吗？
0: 好的。
2: 嗯，好
0: 的。
2: 好，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的平台有网友问一下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李主任是山东省中医院的神经内科李春林。李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
1: 我是周三的上午和周六的下午，在省中医东院区，啊，就是京师路和那个山师东路，
2: 嗯，
1: 这个交界口这个地方。
2: 嗯，好的。好，也非常感谢主任的科普。时间关系，聊到这里，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秋季是一年中垂钓的黄金时期，正当人们兴致正浓的刺鱼和溜鱼的时候，意外的手腕拉伤却在精彩的瞬间突然发生了。
5: 秋季出门垂钓啊，不仅可以使心情愉悦、身心放松、陶冶了情操，而且啊还能够培养和磨练耐心，对于很多疾病呢也能起到调节和预防的作用。但是在池塘边垂钓啊，尤其对于新手来讲，很容易会出现手腕拉伤的情况。
4: 从医学上讲，手腕关节的损伤是指腕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在受到一些意外伤害以后，这些肌腱和韧带超出了它们应有的活动范围，而造成的扭伤、挫伤等运动性的损伤。秋季垂钓时发生手腕拉伤，这要同秋天里鱼儿的生活习性和我们身体的体质变化联系起来。一方面，秋季池塘里的鱼儿肥壮有力，适宜的水温、较高的溶氧量，这些条件呢都使得鱼儿变得极为的活跃，咬钩后的鱼儿竭力的挣扎，爆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人体的血管会收缩，手腕关节和肌肉韧带拉伸能力也会减弱。鱼儿挣扎的爆发力传递到握鱼竿的手腕处时，就很容易造成手腕关节的拉伤。那么对于既要享受垂钓的乐趣、钓获的喜悦，又不想付出手腕拉伤代价的垂钓爱好者来讲，怎样才能二者同时兼顾呢？秋季垂钓为预防手腕拉伤，选择鱼竿呢一定要考虑到鱼竿的重量以及鱼竿的调性，我们应当尽量的选择较轻的鱼竿，这样可以减轻手腕持竿的力量。在钓体型稍微小的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钓性偏软一些的鱼竿，像硬钓竿就可以了。如果钓体型较大的鱼呢，可以选择超硬钓的鱼竿，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化解掉传递到手腕部位的鱼的爆发力。
5: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来到理想的钓位之后啊，不要急于垂钓，可以先把诱饵呢放到池塘当中做做准备操。
4: 先从活动手指关节开始，让手指尽可能的舒展开来，接下来双手手指交叉外压，以自己略微感觉到酸痛为标准，不要用力过猛。接下来抱拳向手腕内外侧按压，接着双手手指交叉滚动旋转，随后活动肘关节和肩关节做扩胸运动，这样呢可以让连接手腕的各处关节活动开，使全身肌肉放松，筋骨活络，可以有效地预防手腕的拉伤。
5: 选好了鱼竿，做好了准备操啊，并不是完全安全了，我们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垂钓的姿势以及动作技术的协调性。
4: 在刺中鱼之后，用钓竿感觉鱼个体比较大时，将肘支撑在大腿上，一定要把支撑点固定好，用小臂膀和手腕部位的共同的力量把持好鱼竿的角度。在逐步直起腰的过程中，要把鱼竿和大臂之间的角度控制在45度以上， 尽量把大臂膀往高了举，这样呢比较省力。当感觉一只手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只手上去帮忙。感觉鱼已经被溜翻的时候，再用抄网来抄起这条鱼。
5: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做好了钓鱼准备操，再掌握了我们教给您的抛竿和起鱼的技术要领，您就可以在这个秋季啊充分的享受垂钓的乐趣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秋季出门垂钓最好带一件外套，以起到防风和保暖的作用。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人送外号银儿姐姐，银儿姐姐福淑媛，今年42岁，是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峪镇甘溪村人，她主要种植通江椴木银耳。他利用初学的电商知识，把自己家的银耳通过网络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等地。2022年，他邀请做电商的朋友一起直播助农，一共为村里的百姓卖出去农副产品30多种，为乡亲们带来经济收益近3万元，真正的通过直播助农增收。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银耳姐姐福淑媛的返乡创业故事。
15: 在我们这里生长的这个通江银耳哈，有几个特性，就是其耳片厚，出胶多，出胶快。我们在洗的时候啊，那个手上都是黏黏的那种感觉。
10: 跟着银耳姐姐福淑媛，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通江银耳。
15: 都去种那一种见效快啊、收益高的。营养成分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银耳的话，那终有一天我们这个椴木银耳如果是都不去种的话，失传了怎么办？
10: 福淑媛对通江银耳有着割舍不下的情缘。
14: 收银您好。
15: 啊，您好，主持人。
14: 你好，收银是这样的啊，这个银儿姐姐、
15: 啊、
14: 这个称号哈，其实我在网上搜过，还真的有其他人也叫银儿姐姐，但是您的这个外号更确切的说叫通江银儿姐姐哈。
15: 啊，对对对。
14: 嗯，为什么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15: 啊、哦，是这样的，本来呢，我也就是在中国的银耳之乡长大的，从小呢对银耳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在我的家里，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呢就开始种银耳，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到银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银耳很漂亮，很洁白，就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的，那种干净啊，当然呢，就是说现在呢，种银耳的也很多啊，不单只是我们通江这里，也就是全国各地呢都有，但是真正的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哈，就只是在我们这里啊，通江断布银耳，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也是有那个银儿姐姐这个名字。当时我就想，都叫银儿姐姐的话，会不会跟他们重复了哈？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不用我们通江这个地标性的产品？我们本来这个通江是一个红色之乡嘛，也就是红军之乡、银耳之乡、溶洞之乡，所谓的一府三乡嘛啊。我就是想的，所以说我就想着用通江银儿姐姐这个名字。
14: 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通江的椴木银耳是非常有名的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世界银耳看中国，中国银耳在通江哈。
15: 对对对，就是所说的我们这个通江的椴木银耳，通江银耳啊，就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特性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因为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什么银耳都叫通江银耳。因为我们通江地处大巴山深处，这里呢就是常年那个云雾缭绕，空气呢非常适宜这个通江椴木银耳的生长。它是在北纬的30到31度之间负西的一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这里生长的这个通江银耳哈，有几个特性，就是其耳片厚，出胶多，出胶快。像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就是很软糯的这一种，它并不是像有些说的那一种炖一天都炖不趴呀，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真正的通江椴木银耳的话啊，它的是出胶是挺快的，也挺多的。像我们平常在洗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把它采摘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修剪啊，修剪了以后我们要洗呀、我们在洗的时候啊，那个手上都是黏黏的那种感觉。在洗耳的时候就是手上很黏的那种感觉了，可想而知它的那个含胶量是多大。
14: 是这样，您刚才提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们平时做那个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哈，就是有的那个银耳，就是你用那个小勺舀起来的时候，都感觉那个银耳是断了的，是碎了的。我在想，这个是跟熬的时间长短有关系，还是跟这个银耳的品质有关系呢？
15: 其实要严格的说的话，其实都有关系吧。你如果是像我们真正的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啊。你如果是熬的时间太短，你想，如果是你熬个10分钟啊20分钟的话，它也不是那样的，是吧？它需要小火慢熬。也一开始也不能用猛火，太大的火啊。也就是说呢，第二呢就是跟这个品质有关。我以前哈有很多朋友他就问我，他说虽然为什么我的银耳总是熬不化呢？熬了一天都熬不化呢？我说那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他说他是还是用的高压锅。我就说那肯定就不是我们的通江银耳吧。
14: 所以刚才听您说这个通江银耳，它的特征是耳片厚，出胶多。也就是说咱们好银耳的标准应该就是它这个耳片厚，然后熬制的过程当中出胶多，这才是好银耳的标准，是吗？
15: 对对对。
14: 那我们通江银耳跟别的银耳还有什么不同呢？
15: 还有的不同哈，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14: 嗯，
15: 我们的葱姜银耳嘞，那个整朵整朵的拿起来看哈，它那个根蒂不是很大，那个根蒂啊，就是那个蒂从那个灌木上面采摘下的那一部分，那个蒂啊不是很大的，
14: 嗯，
15: 啊，其次就是那个颜色，颜色呢它是米黄色，它并不是像那些啊他们在市面上有的地方看到那种惨白的那一种。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那个颜色上面也有区别。
14: 嗯，哦，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也给我这个刷新了一下我的这个认知。您说的这个银耳不是越白越好，它应该是……
15: 哦，对对对。
14: 为什么呢？我一直以为是，哎呀，白的像白莲花一样的银耳的这种品质才好，因为它看上去干净嘛。
15: 不是的，不是的。
14: 嗯，
15: 因为我们的葱姜银耳的话，哈，它就是这个特性呢，它的颜色是米黄色的，它并不是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这里呢，葱姜银耳它是不熏留的。真正的是用的那个柴火，用的那个青钢断木，去年种过银耳的那个断木啊，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用来烘干啊，烘银耳。那个银耳一烘干的时候，哎呀，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14: 是一种什么香呢？比如说它是果香啊，还是什么芳草香啊？它接近一种什么香呢？
15: 它的这种香呢，好像那种青钢树啊，那种青钢树带着山上的那种植物啊，青钢树，也就是来自啊，我总的来说我也具体说不清楚哈，可能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来自大自然的香吧。
14: 来自大自然的香，所以刚才您说的这种特殊的香味啊，也是我们判定是不是葱姜银耳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15: 这个也是吧。
14: 嗯，您刚才提到说有那种青钢树的香味儿哈，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是我们的葱姜银耳其实就是长在这个叫什么？
15: 青钢树。
14: 青钢树。
15: 用青钢断木来啊，青钢树把它锯成一段一段的青钢树上面长出来的银耳。因为那个泡发了以后，它就是雪白雪白的。烘干了，你看我爸爸手上的那个烘干的那个，就是真正的刚刚烘干的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米黄色。
14: 对对，您爸爸手上捧的这些是米黄色
15: 啊，
14: 是米黄色。
15: 对对对，对。
14: 我虽然没有，就是说没有实地的见过和摸过我们的葱姜银耳啊，但是看它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能够大概判断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看他爸爸还用一个工具端着一大捧啊，就感觉他在这个工具上摊发着，远远看上去像棉花，就是蓬松的感觉，很蓬松，所以它的弹性是不是也很好？
15: 我爸爸手上端的那个啊，就是我们已经从那个耳房里面从那个断木上面把它给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经过修剪，然后呢再经过清洗，清洗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就马上把它拿去那个烘干房里面进行烘干的时候烘干房呢里面就是有那个我爸爸他端的那个我们叫做那个那个竹子编的那个，把它放在那个烘干箱里面烘的。
14: 其实葱姜银耳的栽培模式呢，现在依然是保留的最传统的方式哈。而且你看这个银耳长在这个椴木上啊，真的太漂亮了，像盛开的一朵朵的白莲花。
15: 对，
14: 我一直觉得您这个左边这幅图片特别漂亮。这个图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就是我们的银耳姐姐举着一个椴木，椴木上开了五朵银耳花，所以就我感觉，哎，您这张照片拍的皮肤也白白净净的，就是一个银耳仙子、银耳姐姐。特别好看这个图啊。
15: 老师夸奖了夸奖了，我现在是满头白发了其实。
14: 看不出来啊，可能也是累的，因为毕竟我们种植这些银耳要付出很多的心血，是不是？
15: 对，
14: 就
15: 是啊，所以说说来话长，种银耳呢的确是要吃苦才行。因为你看那个断木啊，要从山上砍下来，然后呢再把它放在自己的院子里，把它给架起来，架成井字形或者是人字形，把它给架好，架好了以后呢，然后再钻孔，钻孔以后然后再点种，最后它才能长出来。所以说这个经过很多的工序，
14: 是的，
15: 也是干这些活啊，的确也是需要一些劳力。
14: 对，是这样的，我了解到你们这个葱姜银耳要经过砍山截断、架晒、钻孔等等的十多道的工序。 是吧？并且呢是让它自然生长，它的这个周期也很长，产量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也了解了，就是我们现在种银耳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像您这样的这个椴木种植，再一个就是带料栽培哈。但是因为这个带料栽培呢，它的这个原料来源很广，周期短，效益高，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带料栽培。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传统栽培模式呢？
15: 嗯，这个吧，原因有两个。第一呢，就是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家庭哈，耳濡目染，看到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就说种银耳啊，看着这一朵朵洁白的银耳花，心中真的是感到很喜欢，很喜欢。在当初我小的时候啊，我爷爷也是，他到处在我们各个乡镇、其他地方啊，到处都去试种，他就是想去试一下，看看哪个地方种出来的银耳更好。也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土质不一样，它的温度不一样，他就想去试一下在哪个地方呢能够种出更好的银耳。直到最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由于条件不好，还有呢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所以说呢，一直好像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银耳啊，当然呢有很多银耳像按照我们这一种呢传统的方式去种的话呢，真的是很少，因为这个很累啊，很累的，很辛苦的，需要大量的劳力还有经济的来源啊，经济的支撑。我有一个想法哈，当时呢这只是我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我就是想现在啊种植银耳的人越来越少了，它的产量呢也越来越小，就想着都去种那个带料银耳，都去种那一种见效快啊、收益高的那个营养成分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银耳的话，那终有一天我们这个椴木银耳如果是都不去种的话，失传了怎么办？从此以后就没有通江银耳了。我就想着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太不符合实际了。
14: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你的这个想法这个不切实际，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恰好相反，证明了您是一个很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好的东西是时间慢慢的熬制出来的，是时间慢慢的沉淀出来的，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好东西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沉淀、萃取、熬制的。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讲究快、讲究高效，但是能够有人主动的停下脚步，慢慢的去坚守啊，慢慢的去赶路，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佩服的一个榜样，
15: 对，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热爱吧。对我们通江银耳的这种，真的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情。
16: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
15: 所以说呢，你去一摸的话啊，他就会很松，好像很乐意跟你接触一样，很乐意跟这些人互动一样。所以说，在我的眼里啊，每一朵银耳都是一个个珍贵的生命。
17: 在福书园的眼里，每一个银耳都是精灵。
15: 主播我那个朋友他说啊，你那个泡菜要倒掉，他说你拿出来我看看。哎呀，一端出来哦，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啊，马上就一抢而光了。
17: 福书园帮助老乡直播间卖货，趣事儿不断。
14: 刚才我看到这个图片当中，这个银耳的椴木上面哈，有一个一个的坑，有一个一个的孔，然后呢很多人应该是您的乡亲们哈，在帮您栽培银耳的时候呢好像也在打孔。那是把这个菌种放在这些小孔里面吗？
15: 对对对，就是在把那个放好孔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银耳的菌种呢就把它放在里面，放在里面，然后通过后面的一些发菌及一些后期的管理，它才能长出来的。
14: 还是觉得挺神奇的哈， 你看我们了解的很多东西它都是长在地里长在土里的，当然了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这食用菌哈，它就是长在木头上啊，甚至有的是从那个水稻的那个稻杆里头这个
15: 对
14: 种出来的，对对对，
15: 那
14: 它从木头里面当然了是经过一些特殊的工艺啊，还再加上我们当地的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它才能够长得出来啊。
15: 哎对，
14: 大自然孕育万物的方式是非常奇妙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通江的老百姓掌握了这些技能技术啊，把它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都是我们的民族的瑰宝啊，我们应该有传承人应该把它保护好。
15: 对的对的，我也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想来我作为一个农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来自说都没有去过很远的地方，都没有去过很大的城市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一片土地上一直在这里耕耘着也希望我们的山里的这些这里的这些宝贝啊这些好东西能够飞向更远更多的地方能够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4: 是的是的，您其实已经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把我们的通江银耳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哈，当然了可能目前来说还只是少量的是不是啊？
15: 对对
14: 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您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相信会慢慢的销往全国各地被大家都认识。所以现在您为了把银耳销售出去，其实您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哈，比如说您这个现在的短视频的账号，通过短视频来介绍我们的通江银耳那视频的账号就叫通江银耳姐姐哈。
15: 对的对的
14: 我去看了一下，在您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分享的几乎都是很多日常生活，当然了您的生活大部分还是跟银耳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种银耳
15: 的
14: 过程 哎对，去砍断木啊，然后还一个就是我们的银耳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呀，那今天管理银耳又要做些什么呀，您会把这些东西分享到短视频平台里头啊，虽然是一些生活日常但是挺有意思的。
15: 对的就是我想着反正就是说在农村也出不了远门，反正就是在家乡跟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创业吧一起把我们这个红色通江的这个地标性的产品通江银耳把它做起来做好
14: 对，看到有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您说这个银耳它采收是有标准的，就是一摸能跳的这样的银耳才能采，这银耳怎么会跳呢？
15: 老师是这样的哈在我的眼里银耳它是有生命的，它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你要用心去对待它，你要把它看成你一个好朋友好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它并不是说不能说话没有呼吸或者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有生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采收银耳的时候呢它如果是还没有长成熟的话，就像那个含苞未放的花朵还没有成熟是一个花骨朵儿，你自然是不能采摘它呀也就是等到它就是开放了以后绽开了以后，它里面没有那个硬的，也就是等它成熟了以后它那个耳片开了以后散开了以后它就自然发出了芳香了呀自然就是吸引了人们了呀所以说呢你去一摸的话它就会很松，好像很乐意跟你接触一样，很乐意跟这些人互动一样所以说在我的眼里每一朵银耳都是一个个珍贵的生命
14: 确实是这样的万物皆有灵一朵小小的银耳花它也是有它的生命力的，就像一个小精灵
15: 对的
14: 它是有灵魂的所以您当用手去触碰它的时候是两个生命之间的交流互动哈，所以
15: 对对对
14: 您去采
15: 它也就会感应得到
14: 这是您的一种解读另外我在想如果说这个银耳一碰它能跳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证明了它的这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达到了采收的标准的
15: 是的是的
14: 就证明它已经长得饱满了成熟了
15: 成熟了对对
14: 你们在当地叫什么，叫种银耳还是叫栽培银耳还是叫
15: 我们就是叫种银耳
14: 叫种
15: 银耳
14: 啊
15: 对， 现在呢，也很多就是规范了以后，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啊，
14: 栽
15: 培银耳，我们啊栽培，其实我们那个就是种，种的意思呢，就是像种地一样，我们要把它种下去，春天把它种下去，秋天才有收成，也就是跟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叫的种银耳，栽培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栽培的，而种的话呢，它是有季节性的。
14: 它是有季节性的啊，栽培的话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所以
15: 对对对，
14: 它是它的这个效率高，见效快哈。
15: 对，见效快，
14: 见效快。
15: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区别。
18: 对，其实栽培银耳和我们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必须了解这个孩子的一些习性，你才能够把它养好，把它栽培好，是吧？
15: 对呀、是的，是的。
14: 我也了解到您其实是2020年才开始种我们的椴木银耳的，所以当年呢，您还利用就是初学的一点点电商知识，把自己下的这个银耳通过网络销售到了上海、深圳、江苏，那么还帮助我们村里的老百姓也销售银耳，不但销售银耳呢，还销售了其他的一些农副产品哈，为我们
15: 的
14: 乡亲们带来了经济收益呢，前前后后大概有3万块钱，虽然这3万块钱听上去并不是很多，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对于我们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来说，第一，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益了。第二，我们
15: 对
14: 大山深处的这些农副产品啊，其实他们的量并不多，对不对？有的可能就是自家吃一点啊，或者是拿到集市上去卖一点啊，所以他们的量并不多，所以能够卖到这3万块钱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
15: 是的，是的，因为在农村嘛，就是一些什么蔬菜呀、或者是一些当地的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些自己做的一些干菜呀就是这些，还有就是在地里采的那些什么药材呀，我们这里就是那个鱼腥草哈、我们这里就是叫的折耳根，它也是像那种草啊，基本上都是很便宜的，有的就只是几毛钱一斤，1块多钱一斤，2块多钱一斤，是这样的。
14: 是的，是的。所以你想想，这么便宜，能通过直播哈、卖到3万多块钱，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那一场直播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非常有成就感？
15: 也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就吧。
14: 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场直播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听说这场直播非常有意思啊。
15: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就是因为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啊，我们当初直播的话哈，就是在我就是想的，我们的乡亲哈对我这么厚爱，也是经常给我帮忙，经常鼓励我啊，我就是想的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嘞，其他的我也真的是也做不到，我就想着把我就是我们利用的学到的一些电商知识，和我的一些做电商的朋友一起来为我们的家乡来做一次直播助农，来给他们卖一下，把他们的手上的一些产品卖掉。第一次的直播的时候是在我的家里，也就是在我的老院子里面，我的家呢是一个三合院，一个大三合院，一个大院坝啊，看起来非常的，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经常在院子里玩，也是在农村的那种特有的一种古建筑啊，在那里直播。直播的时候哈，也是我们院子里那个人呢，我也叫姑婆，我也叫她姑婆，因为我们四川的泡菜，可能老师有听说过吧哈，四川泡菜，对，要说四川泡菜的话，家家户户都有，因为我们每一家啊，它都有一个坛子，里面都要泡一些泡菜哈，也就是说在平时的一些吃不了的、吃不完的一些，可以来用来储存的。一些菜哈，就把它用那个泡菜坛子把它给放起来装起来。那一次哈，也是我们院子里我那个姑婆，她有一盆子泡菜，她就想着因为农村季节菜，季节到了的话，必须要腾地方呀，她又想着要另外腌制一些其他的一些种类的一些菜品，她就想着，哎呀，这么大一盆子我们也吃不了，我就想着就把它倒掉吧啊，一盆子那个泡菜，她说我把它倒掉吧。正好呢，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主播我那个朋友他说啊，你那个泡菜要倒掉，他说你拿出来我看看，他就把它给端出来了啊，哎呀，一端出来哦，马上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啊，马上就一抢而光了，把那一盆子泡菜马上就给他抢光了，
14: 就直接抢光了啊，卖了多少钱呢？
15: 对对对，
19: 那一盆泡菜还卖了60块钱。
14: 60块钱，这是人家老乡准备要倒掉了的，他最终还给卖了60块钱，是不是？
19: 这几十块钱真的是对我们农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14: 嗯，确实是这样啊。所以那天那姑婆拿到这60块钱的时候，你还记得她当时是什么心情、什么状态吗？
19: 她当时就笑呵呵的，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呀、啊。她说、哇，没想到啊，我这一盆泡菜本来是扔了的，现在还给我卖成钱的。
2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2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2: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2: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那个样子。
2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扶书园被称为是通江银耳姐姐，她从2020年年初开始种植通江银耳。那通江银耳呢，要经过砍山、截断、架晒、钻孔等等10多道工序，依靠自然生长，周期长，产量低。可是扶书园乐此不疲，坚守传统是他的乐趣，也是今后为之奋斗的动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银耳姐姐扶书园让小银耳开出致富花的故事。书园您好。
19: 您好主持人。
14: 我们聊到您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直播卖货哈、非常成功。有趣的是把老乡准备倒掉的泡菜还卖出了60块钱的价格，可见这直播带货的威力哈。我这儿呢还有几张直播那天的照片。你看大家各自端着自家的农产品跑过来，看上去现场非常热闹哈。
19: 是的是的。
14: 我看有辣椒、盆子里面的腌的这个辣椒什么的，这是就是泡菜吗？
15: 哦，对对对，是泡菜的，
14: 嗯，
15: 有辣椒，有那个酸豆角，也就是那个我们叫的干酸豇豆啊，
14: 嗯，
15: 有豆角，有萝卜啊，这些场面就是我们那一天直播的时候在现场拍摄的一些照片。
14: 嗯，还有南瓜，还有丝瓜，还有蜂蜜。
15: 对，那个是蜂蜜，那两个瓶，哎，那个是
14: 蜂蜜。
15: 蜂蜜
14: 这些，
15: 哎，对，
14: 塑料袋里装的这些干品是什么呢？
15: 哎，我们家乡的一些什么干土豆片啊，
14: 嗯，
15: 干豆角呀，还有就是那些什么南瓜籽呀，这些很多很多的都是我们农村的。
14: 这些都卖出去了吗？
15: 这些都卖出去了。
14: 天哪，
15: 像有的太多的哈，背的太多了，每家每户都来了，背了一大背那个土豆片啊，或者是那个干豇豆啊，有些呢只是由于少数没有卖完，
14: 嗯，
15: 少数没有卖完的呢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给他给收走了，然后再他们自己去卖，
14: 嗯，
15: 这样的。
14: 所以那天村里头是不是挺热闹的？
15: 对呀，还有一件趣事啊，
14: 嗯，
15: 老师您知道在我们四川的还有除了银耳出名还有一个四川腊肉啊，
14: 哦，
15: 四川腊肉的话呢也是挺出名的，有没有吃过呀？
14: 当然吃过当然吃过啊，特别的，特别的好吃啊，这绝对是四川最闻名的食物之一，
15: 嗯，就是啊我们那天啊在直播的时候，
14: 嗯，
15: 有一位老人他叫王大勇，
14: 嗯，
15: 他就是在家里呢自己杀了猪，他舍不得吃，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就只是他啊一个老人在家里，他在家里呢他就把他家的那个猪腿啊，你想一个猪只有四条腿，
14: 嗯，
15: 他就拿了三条腿来拿来卖，
14: 嗯
15: 啊，他自己舍不得吃，
14: 嗯
15: 啊，像在我们农村的话，就是最好的东西就是要么就是送亲戚送朋友，
14: 嗯，
15: 或者是来客人呢招待给他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
14: 嗯，
15: 那些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的，
14: 嗯，
15: 他那天啊就拿了三个猪腿来卖，
14: 嗯，
15: 也就是烘干的烘好的哈，
14: 嗯，
15: 他三个猪腿来卖呢，当时呢别人就下单了，下单的是一个上海的，三个猪腿呢有两个猪腿是其他的地方别人一上来别人就抢了，抢走了哈，两个就抢走了，
14: 嗯，
15: 还剩了一个是在上海那边的人买的这个猪腿，
14: 嗯，
15: 这不是结束了以后嘛，
14: 嗯，
15: 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山上拉到城里去啊，
14: 对，
15: 因为那天晚上结束以后都是十点过了，
14: 要发货，对
15: 啊，对，要拉去城里发货嘛，
14: 嗯，
15: 拉去城里发货第二天啊我那个朋友他就给我打电话，
14: 嗯，
15: 他说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地址哈，他说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峪镇的甘溪村哈，
14: 嗯，
15: 他说甘溪村是你们那里呀？我说是呀。他说怎么他写的这个地址就是甘溪村呀？他说难道是我们村上哪一个买的吗？
14: 就是
15: 我说不知道呀，
14: 就是收件地址也是你们村，
15: 收件地址就是我们村，
14: 嗯，
15: 啊，他就写的那个收件地址就是我们村，
14: 嗯，
15: 他说这个地址他问我认不认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叫王大勇啊，
14: 嗯，
15: 他说他叫王大勇，
14: 嗯，
15: 我说我因为我们这个村嘛很大，嗯，现在不是病了嘛，
14: 嗯，
15: 啊那个村我们是三个村并到一起的，
14: 嗯，
15: 村很大，可以说有很多很多人我还不认识，
14: 嗯，
15: 最后我就联系了我们当地的那个村主任哈，
14: 嗯，
15: 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村是不是有一个叫王大勇的呀，
14: 嗯，
15: 他说是呀，有一个呀，就在我们昨天晚上直播的那里呀，他说昨天晚上卖猪腿的那个，他是卖猪脚脚的那一个，
14: 嗯
15: 对，他是卖猪脚的那一个，我说啊怎么是他呀，他说他有一个猪脚，我说就是他的猪脚，我说怎么是他的名字啊，
14: 就是说把这个猪腿卖出去的人是这个王大勇，然后收件人也是王大勇，是吗？
15: 对对对，我们就犯糊涂了呀，是呀，
14: 嗯，对，
15: 最后我们就赶紧联系客户，
14: 嗯，
15: 就问他那个他就说哈，联系客户他就说，
14: 嗯，
15: 他说他呀常年都在外面工作，
14: 嗯，
15: 没有在家照顾他的老父亲，
14: 嗯，
15: 他的父亲呢在家很节约，
14: 嗯，
15: 他说他舍不得吃，
14: 嗯，
15: 舍不得穿，舍不得用，
14: 嗯，
15: 把最好的东西呢总是给了我们儿女哈，
14: 嗯，
15: 他儿子就说，他说他买了一个猪腿啊是让他爸爸吃的，哎，
14: 哦，
15: 你说
14: 是这个王大勇的儿子买给王大勇的，
15: 对对对，就是他的儿子买给他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猪脚啊兜了一大圈，他们从上海下的单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14: 这个确实有趣。那他这个儿子知道就是卖猪腿的人是他父亲吗？他知道吗？
15: 他当时也不太知道啊，因为当时在那里拿腊肉的哈老百姓也有很多，
14: 嗯，
15: 他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的， 因为他们上面都贴了标签，每一个猪腿多少钱哈，但是呢没有贴是哪一个人的。他们就是说直播的时候那个主播知道，因为他们要贴标签哪一个人卖的什么东西哈，但是他挂上面挂车的时候他不会说是哪一个人卖的，他就想着给他的爸爸买回去吃，结果就是买的他爸爸的。
14: 哎呀太有趣了哈。有句话叫这个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哎，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父子俩之间还真的挺合适的啊。这猪腿，
15: 对对对，
14: 不舍得吃的父亲，节俭的父亲，把这猪腿卖出去啊，添补点家用。结果在上海打工的儿子买了这猪腿，然后又寄给了他的父亲。
15: 嗯，是的，是的。
14: 那这个父亲知道了得多感动啊！
15: 就是呀，他知道了话，知道了后来他很感动的呀，就是我们联系到他以后，又从头天晚上他卖出去了以后，把那个猪腿拉进城，拉进通江县城，第二天我又找人把从县城给他带回去，带到他的家里，交到他的身上。
14: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哎，我不是父亲在想，我昨天不是卖出去了吗？怎么又给我送回来了？难道你们不收了吗？
15: 就是啊，
14: 等他知道是自己
15: 所以说在我们农村啊，这些老人啊，都是自己舍不得吃啊，舍不得花的，都是为了孩子们。
14: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看，通过这一场直播，第一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儿，第二是有那么大的一些效应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卖一点酸菜，卖一点这个南瓜籽等等的这些物件很小啊，但是第一它确实是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啊，然后可能卖的价格并不是很高，量也不大，但是确实是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实实在 在的改变啊。所以作为您来说，因为这场直播的您可能不是主播，但是您是组织者之一啊。
15: 哎，是是是，我是幕后，我在为他们服务。
14: 对对对。所以通过这一场场的直播之后，您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是什么呢？
15: 我最大的收获和启发呀，在通过这几场直播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山里真的是有很多宝贝。在我们的山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农民很勤劳，种出来的东西呢都能够卖出去，不像他们以前所说的我们农民的东西就是贱，卖不出去，不值钱啊。这一个观点有很多朋友呢，有很多乡亲呢，他们也通过这个直播的时候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没用啊，来给他给他卖出去。最大的感触就是看着那些老人啊，哎呀，都是大太阳的时候啊，那天因为那天太阳很大啊，太阳很大呢，他们都一点都不怕热，老远啊就从他们自己家里把自己的一些那些农特产品啊都给背来了，背来了以后呢，就是在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想着，哎呀，我们这里啊终于把这些东西啊终于可以让这些东西啊让外面的人都知道了，都看到了哈。所以说呀，他们都是很高兴，我看到他们高兴呢，我也由衷的想到我真的是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啊，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太辛苦了，说实话，真的是太辛苦了。我就想到我一定要做好宣传，第一就是宣传我们的家乡，宣传我们的这些产品哈，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偏远的大巴山有一个红色通江啊，这里的民风淳朴啊，这里的老百姓呢都很辛苦的，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些农产品呢带到更远的地方去啊。这就是说我就想好好的做好啊，做好以后呢，我也就是想自己好好的做好直播，把你乡里的乡亲们的东西给他们卖出去。
14: 就是说不光要自己把银耳种好，还要帮助大家把他们种的银耳啊，包括其他一些农产品销售出去，带动大家一起把日子过好。
15: 我就想到都在同一片蓝天，大家都是同样的一天24小时，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拖后腿呢？真的是我都是无地自容。
17: 发生了什么事儿让福书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呢？
15: 所以说这也是真正的让我泪目了，想到他们那些老人啊，最大的86岁，他们年龄最小的都是接近60岁。
17: 究竟是什么事儿让扶疏园感动落泪呢？
14: 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啊，不介意的话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写的这段文字啊。
15: 嗯，不介意，没事的。
14: 嗯，你是这样。

0: 这样写的说，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们穷相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穷觉得很自卑，就让我们把曾经丢了的脸重新捡回来，把曾经拖的后腿赶上去。这段文字是您写的吧？
1: 对的对的，是我写的。
0: 嗯，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些文字呢？
1: 啊，说起来是这样的，这是在2020年的5月份，在我们通江县有一个农民工服务中心，他们主办的一次农民工培训啊，来一个培训班啊，那一次也是可以说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培训班。
0: 嗯
1: 啊，就是以前吧，就只是在学校里上学嘛，最后回来了以后，像这一种的，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说个老实不怕你笑话的，我是一个穷人，也是一个贫困户啊，是这样的。以前呢，也就是针对像贫困户来给我们送知识下乡，来给我们传播技术。
0: 嗯
1: 啊，就是我正好我在家里呢，那一年我也种了银耳哈，2020年的时候我也种了银耳。
0: 嗯，
1: 我也就去参加了这一次培训班。
0: 嗯，
1: 参加了这一次培训班呢，那个时候是专门为我们这个贫困户啊办的培训班，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呢，学习了以后，真的是我感触很多很多。
0: 嗯，
1: 啊，我就想到，你像都是人啊，都在同一片蓝天，大家都是同样的一日三餐，大家都是同样的一天24小时，为什么我们就这么拖后腿呢？心想的真的是给政府拖了后腿。
0: 嗯，
1: 想到我们，年纪轻轻的，什么原因造成我们这样的？真的是我都是无地自容。
0: 嗯，
1: 所以说最后到那个培训结束了以后啊。
0: 嗯
1: 那些老师叫我们要写一个感悟，我是由衷而发的，我写的没有一句虚假，
0: 嗯，
1: 都是我们自己从我心里内心出，哎，我的一些想法，
0: 嗯，
1: 我的一些感受，真实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领导，对不起我们当地的政府，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的话，所以说更坚定了啊，我要创业，把这个银耳种好。
0: 也就是说，在这次培训之前，您已经开始跟着父亲有意无意的在栽培银耳了，但是通过参加这个培训之后，您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所以下定决心要把银耳作为今后的事业，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后来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县龙广校哈，去推荐了我们去那个学习，也就是高素质农民学习啊。通过高素质农民学习了以后，我就更加的坚定了我们要把这个做好，要把这个第一就是要把这个种植这一块做好，把银耳做好。第二呢，就是要把好好的去学销售，把这个销售好好的给销售出去。那个时候我们种银耳，我们这里都是一种传统的种植。传统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力，需要大量的人力啊。我们村的老百姓，这些父老乡亲们，他们听到说我要种银耳哈，有很多那些老一辈的，他们都来看，看到了以后哈，都说，哇，你看你啊，真是胆子大呀！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干这么大的哈。虽然说我种的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们这里种的来说，已经就是比他们要种的多一些了，好像就是要大一些了哈，那个规模要大一些。
0: 嗯，
1: 他们就说觉得这个人性格的话，对那个创业方面很有决心的，很有勇气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就说，哎呀，我要来支持你，反正你们做什么的话，你叫一声我们就来。那一次说实话，来跟我们点菌种的全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就是一个生产队的哈，全都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其他生产队的，包括我们上面的几个社的有几个父老乡亲们那些长辈们啊，他们都来给我点菌种，所以说这也是真正的让我泪目了。想到他们那些老人啊，最大的86岁，他们年龄最小的都是接近60岁，心想的这些老人啊，真的他们本来可以在家安享晚年。然而都还在为我连续点了4天，连种4天，
0: 都是自发来的，对吗？
1: 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啊，第一天点种的第一天，我们是只是喊了我们的几个亲戚哈，我们的亲戚，亲戚来了。第二天他们听说了，村里的一些老百姓听说了，第二天的人逐渐增多，第三天的人比第二天的

0: 长辈啊都这么支持我，都这么来鼓励我，我真的是流眼泪了。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就是您的这种干劲儿，嗯，这种敢闯敢干的这个勇气打动了我们的乡里乡亲，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一个年轻人能够回来陪着我们，嗯，还能够把这个事儿一下干那么大，所以他们就觉得特别受触动，所以会自发的来帮助。那您呢，在创业之初可能也确实是需要一些帮助的，很及时的出手来帮助您，所以哎呀也是一种感激啊，它是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哈。
0: 哎，是，
1: 嗯，您回去之后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儿啊，我从网上搜到了一篇您写的诗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写的特别的语言用运用的特别好，所以咱们的这个书媛姐姐婴儿姐姐文笔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听一听她写的什么啊，这题目叫大巴山第一场秋雨。包谷妈妈站在干裂土地里，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艰难地挺立着，心中不断默念：我不能倒下。大豆刚长出鲜嫩豆荚，却被赶往轮回的路上，枯了禾苗，渴了泥巴。我多想去拉他一把，银耳姑娘也想挣脱青钢木头的怀抱，去寻找山那边的花儿。殊不知前路漫漫，青钢树哥哥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深深的牵挂。红色大巴山，秋天的第一场雨啊，来得太沉，来得太晚，打在巴山儿女的心坎上，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我觉得文字写的特别的美啊，你看他说这站在干裂土地里，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包谷妈妈啊，怀里抱着长满卷发的娃娃，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是那个成熟了的玉米啊。但是从这段文字当中能够哎感受到一种无奈，当然也有一种期盼哈，所以是发生了什么呢，让你写了这样一首诗歌，你这首诗歌想表达什么呢？
0: 因为就是天特别的干，
1: 嗯，
0: 正好嘞又遇上那一段时间啊，经常停电，反正就是每天都停电，
1: 嗯，
0: 啊，每天就只是每天晚上啊，每天晚上9点过后吧，才开始送电，到每天晚上9点到早上的天亮的时候，也就是5、6点的时候，
1: 嗯，
0: 才开始送电，白天直接就是停电，每天白天都停电，
1: 嗯，
0: 啊。那一段时间啊，天气特别大，每天都是40多度的高温，每天都是那一段时间，那些田里的庄稼呀，特别是那个稻谷啊，在那个田里的稻谷，你如果是一根火柴的话，放在那里，一点星星之火的话，马上可以燎原，马上给它全部给它烧得精光都可以，
1: 嗯，
0: 啊，就是干的那个样子，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田里面哈，田埂上干的可以那个。一只脚都可以给踩进去了，
1: 嗯，
0: 就是那么干啊，嗯，天气干旱的同时，就是给我们农村的这种靠天吃饭的，大家都是在农村的话，都是靠我们种庄稼啊，这些什么大豆啊、玉米呀，还有我们的稻谷啊，你想这些主粮，一旦遭了干旱的话，真的就是一家的全都没了，全军覆没，
1: 嗯，嗯，
0: 啊，有的真的是一家全军覆没，全都没有绝收了。像有的呢就是像在那些沟边啊，或者是水泥沟进的地方啊，太阳晒得不是那么凶的地方呢，还有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啊，有的呢纯粹就是完全没有啊，
1: 所以说
0: 在这样的情况下，
1: 嗯，
0: 大家也在挣扎，
1: 嗯，
0: 啊，同时对于我们这些种植户来说，还乃至说大家哈都是在这种艰难啊，那一种难熬的日子啊，
1: 嗯，
0: 干旱的那2个月啊，真的是干旱的2个月之间啊，大家真的是好像熬过了好久好久，好长好长的岁月。
1: 嗯，
0: 嗯，
1: 是这样的，盼望丰收，但是干旱没有雨没有水，我们的庄稼可能逐渐就面临着绝收，所以那种焦灼的心情，只有我们的农民朋友能够体会。
0: 啊，对。
1: 所以在那一年，您的银耳有收成吗？

0: 说实话，这一年啊，我的银儿几乎是绝收，
1: 那年是哪一
0: 几乎
1: 年？
0: 绝收，也就是去年
1: 就是
0: 干旱
1: 去
0: 的
1: 年。
0: 时候，对对对，22年，
1: 嗯。
0: 22年干旱绝收，说来不怕老师笑话，在
1: 嗯。
0: 我刚刚就是砍青江树的时候，在量产青江树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他要一斤银耳，因为我一直是零售啊。他说他要一斤银耳，我说现在还早，我说我现在才来刚刚砍树，我说还要几个月。他
1: 嗯
0: 说没事儿的，马上就把那个钱转给我了。他说，他说没事儿的，他等你有了再寄给我。
1: 嗯
0: 结果一等二等，等到后来，都等了好久，才给他把那一斤银耳给他寄过去，
1: 嗯，
0: 就是那么多。”就只有那么一斤，
1: 您种了多少银耳，最后只收了一斤呢？
0: 去年的话就是种了有3万斤，如果是按照正常收的话，可以收个70、80斤吧，70、80斤干银耳，但是我只收了一斤，所以说，去年的话真的是一个难熬的一年。
1: 其实就是等于几乎是绝收。
0: 怎么说呢？后来
1: 嗯，
0: 也想想。没办法，这个是天灾，
1: 嗯，
0: 没有就没有吧，亏就亏了吧，都已经亏了，亏了就当这些段布来烧柴，就这样的，就当我今年砍的这些树来烧柴用的，就这样的。
1: 说上去是一句话，挺简单的，心里还是很有挫败感吧？有
0: 心
1: 吗？
0: 里吧，
1: 嗯，
0: 说实话，
1: 嗯。
0: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
1: 嗯，
0: 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的家庭，说实话，也跟我爸爸所说的，你都不能再亏了。他说你亏不起的，这也没办法呀。5点多的话就要起床，起床就是来给我们的银耳喷水。到下午7点多的时候，差不多天黑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给盖上。
1: 对比就能看出，第三年的淑媛已经苍老了很多，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2: 栽培银耳的艰辛，让傅淑媛在不知不觉间苍老了容颜。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幼果期管理技术要点。
10: 首先是蔬果技巧和要点，蔬果一定要抓早抓准。建议在苹果谢花后15到20天开始蔬果，越早蔬果越能节省果树养分，避免养分浪费。
9: 蔬果时遵循留壮去弱、留大去小、留正去基的原则，优先保留果形周正、长势健壮的中心果，果断疏除畸形果、弱小果、病虫果以及过密拥挤的幼果。
10: 蔬果后及时套袋，并在套袋前喷施一遍杀菌剂，这能保证留下的果子安全长大，无病虫害。
9: 其次，抓好病虫害防治。 幼果期是病害虫害高发期，要坚持预防为主。
10: 落花后一周左右及时喷药，重点防控轮纹病、炭疽病、蚜虫、卷叶蛾等，选用低毒高效农药，避开正午高温喷药，把控好药剂浓度，防止伤害幼果。
9: 最后做好极端天气防控，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降温前采取果园熏烟、树冠喷水等方式防冻。
10: 遇到大风冰雹天气，加固幼树枝干，疏通果园排水沟，有条件的搭建防雹网。高温天气合理浇水，保持土壤伤情稳定，避免幼果日灼裂果。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怎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了，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儿，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蹦，哎呦，哎撞撞撞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儿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 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登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可把伴侣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呀呀，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吧。”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四十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一百来人呢，为首的有四个大个，和这四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 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四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了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两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两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的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呀，看这样不像啊，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这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儿和星星红的桌帘儿，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寨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扎。”“参见徐三将军。”哇，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个跪在最前边。山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 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夏克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啊，正是一点都不假。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呀、啊！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勇，那个黑脸的使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他们爷儿五个合得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令可以调动五千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冠当了老巢。夏虽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十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虽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十八条罪状啊，这就叫出师得有名，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 这徐良和白玉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十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啊。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随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十八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三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失，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呢。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剑、夏随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他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塞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的，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苦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随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 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插翅虎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哪里哪里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和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了，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12: 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3: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4: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3: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4: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愚昧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龙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3: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
4: 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元所为。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呢、啊，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呢、啊，最好不要一个人赶奔三仙观。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啊。据我所知，夏随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五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啊，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啊、这绝不是大言喝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两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儿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儿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不必不必，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两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两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一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 就在小孤山住了六七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儿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嗯，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
3: 哦，
4: 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是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了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啊！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
3: 哎呀，三将军呐、啊，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
4: 就指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了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也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 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啊、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呐、啊。正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当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八男，这位铁观音呢、啊、黑脸儿，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圆青色的短褂，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他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青挂皂，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笔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这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

0: 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
1: 哦哦，
0: 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的请帖呀？
1: 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
0: 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
0: 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算了，
0: 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勉强。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听说那个白眼眉丑鬼徐良到了咱们南海，你知道不？
1: 不清楚。
0: 哦，徐良到了南海了。
1: 对，
0: 不但到了南海，据我所知嘛，他还到了你的小孤山，有没有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可不清楚。哦，徐良怎么会到我的小孤山呢？
0: 鸟飞还有个影子，他要来了，难道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2: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岛子上肯定有奸细。
1: 哎呀，是谁呀？
0: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

0: 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儿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苍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苍凉，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棺阴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谢，我可要对不起了。来啊，搜扎实。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荣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 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儿拽出金丝大魂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7: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6: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9: 从溶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0: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6: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0: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6: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11: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边，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6: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11: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6: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11: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

0: 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啊，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1: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儿。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2: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1: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3: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1: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4: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5: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6: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1: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7: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8: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9: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1: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8: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0: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1: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0: 一共采集了3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3个样品。
11: 我们去采集的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1: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4: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1: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1: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4: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1: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2: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4: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常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是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1: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3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0: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1: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5: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4: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1: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4: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抓捕。
1: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常镇饮用水中断。
1: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3: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1: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 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14: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1: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15: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1: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15: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1: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5: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1: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4: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1: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4: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15: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棒提上来种地。
1: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15: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4: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1: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12: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15: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12: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12: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1: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3: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 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1: 法庭上，武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16: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6: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12: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1: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12: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12: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1: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12: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最终，武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7: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1: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15: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个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1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武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5: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8: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 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5: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5: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20: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
2: 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20: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1: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1: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24: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25: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26: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26: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间接服务，
27: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1: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24: 那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14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1: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24: 大概开了十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0: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3: 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0: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3: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0: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24: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就是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0: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三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3: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0: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28: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0: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28: 孙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28: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4: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28: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3: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0: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28: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4: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28: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6: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0: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26: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28: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它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27: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8: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6: 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25: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26: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27: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0: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26: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额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0: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25: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5: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0: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26: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先生，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0: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28: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7: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
4: 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28: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7: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0: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7: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交钱。
0: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7: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0: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8: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0: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为居间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7: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使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0: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7: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的时候一步完成一样的。
28: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4: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28: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9: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
7: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9: 什么区别这两者？
7: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就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达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0: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9: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7: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0: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

0: 如果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负协议的第11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4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给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2: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
0: 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3: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
4: 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5: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6: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 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4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
5: 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 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8: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9: 那他的法律的影响就是他为这个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 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
5: 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1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
2: 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2: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1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2，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医疗保障啊，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咱先睹为快。
4: 《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指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5: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规划提出，15-5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15-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3: 最近这一年啊，机器人的相关话题特别的火。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正在北京举行。大会啊，是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的重大成果，还有首发新品。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为期5天，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
7: 像打中头部、胸部、腹部都可以得分，
8: 对。
7: 可以得分，咱们屏幕上面也有咱们的得分情况啊。我们现在主要的落地场景是商场还有科技馆，对于小朋友这个群体的吸引程度还是蛮高的。
8: 现在就为大家展示的是星动 M7 的快递分拣小件供包的这个场景，每小时呢我们可以分拣上千件包裹，而且已经在中国邮政还有顺丰都已经正式使用，而且小批量交付。目前为什么我们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它的物流舱夏天非常热，冬天也非常冷，作业环境非常的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噪音。目前呢，星动 M7 呢可以持续每天24小时的这样的工作。
6: 在大会地展厅，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9: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6: 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0: 比如说我们有采矿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矿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3: 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啊，还有硬件的不断迭代啊，具备灵活移动能力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啊，拥有了更加强的感知啊、理解啊，还有这个行动能力。在大会上呢，记者也发现了，从这个辅助出行再到生活方方面面，这个四足机器狗啊，正在加速走进更多的真实场景。
11: 您看我面前的这个机器狗啊，就是融合了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为一身的导盲犬。通过这样的一根盲杖呀，机器狗就可以带着我在陌生的环境当中自如地去穿行了。真的有这么流畅吗？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和导盲机器犬配合着走一段。来，我们可以尝试着出发了。

0: 样一个简单的体验，我也感受到了科技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惊喜。
1: 首先我们获取清晰的这个城市级的路网信息，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首先从这个封闭环境走向这个开放环境。第二个呢，是我们借助我们本身的这个 ABOT 系列的一些导航模型，结合视觉以及地图的这个信息，获得更精细化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引导的这个信息啊，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引导到一些，比方说一些电门啊，实现一些门道门的这样的一些定位。您有可能某一天您坐在家里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帮我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他就直接去了，完成支付，然后给您送回来。
2: 除了自主导航，记者还在现场给机器狗出了一道题，让它在开放环境中寻找一个随机摆放的水瓶。
0: 放到这儿吧。
3: 好的，让我来看看，我看到了，这就出发。这个我还不知道呢，要去你家把手了。
2: 随着地图、传感等多模态信息的不断加入和人工智能模型的迭代，机器狗在真实场景的应用正不断丰富。它们不仅能作为家庭服务产品与我们互动，还可以在商业、物流、工厂等更广阔的产业天地发挥作用。
4: 随着技术的一些高速发展，终端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接受程度和想象力也越来越高了。它真的比如说在酒店里面开门按电梯拿快递，在工厂里面能够搬运重物帮人解决问题，然后在零售里面能够扫地，能够让它24小时保持很干净，客户愿意为这些产生真价值的一些能力进行买单。
5: 不得不感叹啊，科技的力量啊，人机共生的未来呢，不再是科幻片里的，或许很快就出现在您家的客厅里了。暑运期间呢，车站的客流啊是增多了，儿童走失的情况呢偶有发生。淄博火车站呢，一名女童就与家长走散了，这客运的值班人员发现之后呢，就抱起孩子，通过广播寻人，将女童举高等方式帮助家长在人群当中快速找到了孩子。
6: 18号上午，在淄博火车站候车大厅，客运值班员孔雷正在服务台值守。两名旅客带着一名小女孩前来求助，称这名孩子在候车过程中与家人走散，他们看到后希望帮他找到家人。接到求助后，值班员立即抱起女孩，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启动寻人流程，并通过车站广播循环发布寻人信息。为了让家长更容易在人群中发现孩子，孔雷在取得女孩同意后，将她抱到肩头，提高辨识度。
7: 没什么想法呢，只要小孩来我头上，来我肩膀，他目标又高，家长应该看见了，是吧？好认。
6: 6-7分钟后，女孩家长赶到现场，孩子顺利回到家人身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过程中应加强对儿童的看护，如遇突发情况，可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5: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呢，一名游客在沙山顶部啊，就突然发生了身体不适了。这消防救援人员克服沙地攀爬的阻力，仅用了3分钟就快速冲顶，帮助游客转危为安。
8: 当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玩客流密集，一名游客在沙山山顶突发身体不适。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松软沙地，攀爬难度大，加上现场游客多，救援条件受限。救援人员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向山顶冲刺。
9: 麻烦了，麻烦了，先让一下啊！有人晕倒了，稍微让一下，谢谢啊！
8: 3分钟后，救援人员抵达事发山顶，将不适游客固定在担架上。
9: 没事啊，先生，好着没？
8: 随后，救援人员平稳转运游客，并快速与医护人员会合。经初步检查，游客是因过度换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目前经过治疗已康复出院。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花52万元租啤酒城摊位，场地备战费用却迟迟不退，究竟咋回事？
11: 我们来之后看，发现啊，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
10: 网络直播荒岛改造，越了什么界？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
10: 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13: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1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5: 20岁是什么样子？ 是敢，
16: 是冲，
17: 是不设限，
18: 是追光，
19: 我是发光。
20: 生活帮二十岁了，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1: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2: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3: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2: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4: 有事儿您说话。
25: 这
22: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1: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20: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6: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1: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

0: 些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 有事儿您说话。
2: 我们是成功的吧。
0: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这个带来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了。有网友就提醒了，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也有网友说呢，说这个纯金的会发热，核磁共振啊，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5: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5: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3: 金手镯戴了太久，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说这足金手镯它又不是铁，应该没事吧？啊，在核磁共振的检查室门口啊，这样的场景啊屡见不鲜。那么纯金的饰品可以带进核磁共振的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4: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5: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4: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5: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呀，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3: 那大家在进行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啊，除了不能带这种金属的饰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像玉石的手镯是不是也需要摘呀？包括啊，人体内有假牙呀、指甲。

0: 下呀，人工关节该怎么办呢？咱继续了解。
1: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2: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架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1: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2: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鸿章，籍贯山东邹平，2020年9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张鸿章也是继王亚平、山东烟台籍、宋令东、山东菏泽籍后第三位进入太空的山东籍航天员。孕妇产检时误服有毒液体，两次向医生确认，却仍拿错了药。8月20日，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致歉，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后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0，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涉事医生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现已对其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8月20日，有网友称，安徽合肥庐江县周瑜广场的周瑜雕像像是被泼了红色油漆。庐江县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情况属实。目前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违法嫌疑人已到案，后续将依法进行处理。县陵园中心已对雕像完成初步清理工作，并联系原设计单位制定修复方案，将尽快对雕像外观进行修复翻新。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赛后小球迷穿吴磊球衣被多人围堵。8月19日晚，警方通报，三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已被警方依法处理行政拘留。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直播荒岛改造越了什么界，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
1: 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5: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1: 是追光，
12: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13: 20岁了。
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5: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6: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7: 有事儿您说话。
15: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 20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4: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8: 有事儿您说话。
9: 我们是中国网吧。
10: 20岁，青春无畏。
11: 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啊，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啊，面向全省呢，是征集感人的故事、典型的案例或者人物线索。无论您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说你身边有动人的瞬间，都欢迎与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的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者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青岛国际啤酒节那是吸引八方来客，同时蕴含无限商机。今年6月份呢，孙先生与合伙人花了52万啊，来到青岛的金沙滩啤酒城，租了18个摊位，并与青岛后备箱集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签订了场地活动的合作协议了。啤酒节开幕前呢，这孙先生就来到现场啊，准备搭建场地。哎，这个时候才发现约定的场地已经被其他商户占用了，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12: 青岛啤酒节那个国际性的啤酒节嘛，感觉商机也多，然后我们就到凤凰大剧院前面那个一条街看那个场地，就跟那个青岛后备箱集市文化有限公司订了那个摊位，一共差不多52万，18个摊位干餐饮。6月20几号的我们来之后看，发现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然后我们那个啥也干不了了。
13: 我们过来要搭建的时候，我们要过来入场的时候，发现这已经安上集装箱了，然后我们有沟通这个场地方退钱，然后他们又一直拖到现在不退，找了很多部门也没人给我们处理。
12: 你履行不了，你把钱退给我们吧。一直拖到现在，啤酒节都得结束了，到现在钱还没退给我们。啊，你一直没履约，然后我们这边的钱也一直没退。你看看你，
17: 我的了解，你跟他们去沟通吧，这个事我还真不太了解。
0: 花了52万呀，租青岛啤酒节的摊位没拿到，这事儿呢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毕竟这个商机啊转瞬即逝。那么既然经营不了，那就抓紧退钱呗。咱们听听场地一方怎么说。
12: 后备箱集市文化有限公司订了那个摊位，一共差不多52万。我们来之后发现，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
18: 咱们这个金沙滩啤酒城都是咱们黄花集团。
19: 不，那他那边自己弄的。黄花滩那个大剧院，
18: 就是这个事儿不归咱们黄花集团管。
19: 对。
20: 黄花大剧院不是黄花的子产吗？
19: 他是租我们的地，但是他不属我们管理。
8: 我们估计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0: 他这个合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8: 场地是咱们的吗？
20: 那个场地是我们的，但是不是我们跟他租的。
18: 那咱们凤凰之声大剧院跟这个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20: 我们5月25号我们就已经正式函告，还有书面通知的，就是已经跟他解除合同了。他欠我们的就是各种费用，我们已经跟他就是正式解约了。而且在合同里面，我们有明确的条款，就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或者这个转包的这个形式。哪怕是没解除合同，他这个18个摊位也不是他的合同范围内的面积，根本就不是合同的问题。他现在等于是虚构了一个场地去跟他们签的。
18: 对于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凤凰之声大剧院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20: 建议他抓紧时间诉讼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在同步的，也在走诉讼程序。
0: 场地方也说得很清楚啊，已经跟这家公司解约了。可是就在明明解约的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还是把摊位租给了孙先生，这胆子太大了。没说的，抓紧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近呢，在湖北武汉，一名不满2岁的孩子呢，误入了地铁4号线的集贤站啊，独自乘坐这个手扶梯啊，就下行了。此时呢，他的家长啊，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跑丢了，情况是十分的危险。
21: 一份贴心帮扶，收获一份真诚点赞；一次分秒必争的守护，则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乘坐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至电梯出口处，抱起孩子化解险情。
22: 当时我的喊了两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久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截住了。
21: 由于没有见到孩子的监护人，鲁俊英将幼童送到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约10分钟后，值班站长发现一名神色慌张的女士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刻扑向这位女士。
23: 谢谢。
21: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当天，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跑出门了。
0: 选啊，多亏了这位热心的保洁员啊，咱们得给人家点个赞。在这儿呢，多唠叨一句，带着孩子出门的朋友，千万一定把孩子看好了啊，千万要小心，不能大意，要不然真的是后悔莫及。一名社区的巡逻队的队长下班陪家人啊散步的过程当中啊，仅仅往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就这一眼，那真是火眼金睛啊，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24: 当天晚上，张家港市公安局鹿苑派出所社区巡逻队队长杨建清下班后陪家人外出散步，在一商场附近，一名坐在路边的男子引起了杨建清的注意。男子衣衫不整，神情局促不安，浑身上下透着说不出的反常。
25: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这个人面熟，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我案件监控里面见过的，面部特征、神态细节都太清楚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有停下来，又绕过广场又走了一圈。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就确认他就是盗窃案件的涉案嫌疑人。
24: 没有丝毫犹豫，杨建清一边保持安全观察距离，一边悄悄拨通所内值班电话，精准上报位置。5分钟后，便衣增援警力赶到，嫌疑男子被当场控制。
26: 你前几天干什么事情了？
27: 没干。
26: 现在因为你涉嫌盗窃啊。
24: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经身份核验，该男子正是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原来，杨建清在办案期间反复查看过监控视频，对嫌疑人的面部轮廓、眼神、体态早已烂熟于心，这才让他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将其认出。
25: 他是前几天在我们辖区有个车主忘记锁车了，拉车门盗窃了车上1400块钱，而且呢有盗窃前科，是个惯犯，流窜到张家港来作案的。
24: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8: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5: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29: 是敢，
30: 是冲，
7: 是不
1: 设限，
2: 是追光，
4: 我是发光。
7: 生活帮二十岁了，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8: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6: 有事儿您说话。
23: 热
1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6: 有事儿您说话。
23: 热，
11: 我们是生活。
10: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你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呢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医娱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啊、健康医疗啊、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真实的知识信息，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前段时间呢，一个网名为锤子的博主啊，凭借荒岛改造系列的视频呢是走红网络了。视频当中呢，这名网络主播呢，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啊，改建了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呢是开通电路、捕鱼、烹饪啊，圈养家禽啊，诗意随性的画面吸引了大批的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这一场看似啊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其实呢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一起来了解一下。
29: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30: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 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了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30: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1: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房屋在这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0: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1: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就走上了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啊。主播锤子的荒野改造直播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他的这个改造的资金又是从何而来呢？通过荒岛改造系列的视频还有网络直播，他又会从中谋取多少利润呢？我们来看记者的独家揭秘。
29: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

0: 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2: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3: 我没投多少钱，全是粉丝投的。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3: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4: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5: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0报警电话。
6: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律的边界。根据执法部门的介绍呢，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4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1: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7: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1: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7: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0: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6: 通过专家的解读呢，我们不难看出啊，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了，执法部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1: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95%。
8: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1: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8: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3起，

0: 射线，
1: 是追光，
2: 我是发光。
3: 生活帮二十岁了，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6: 有事儿您说话。
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7: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6: 有事儿您说话。
1: 热，
8: 我们是中国的。
4: 二十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9: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最近呢，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啊，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在网络上是迅速发酵了。旭日旗呢是带有红日和放射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因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是军国主义的象征。随后啊，警方依法展开了调查，证实这件事情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
10: 近日，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声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该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
11: 这幅校徽呢，是当前青岛大学使用的校徽，它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呢也向我们反馈过，目前呢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以及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网民呢把它发布在网上去引流，就涉嫌到违法。
10: 民警通过远程勘验进行证据固定，并根据网上流传的不实视频开展网络舆情溯源。最终锁定了位于陕西西安的某网络账号，随后将35岁的违法行为人龙某抓获。
12: 你查没查过青岛大学的校徽是什么样的？没查过。
13: 这个视频确实是那个我用 AI 生成的，我自己没有严格的去审核这个东西。
10: 民警表示，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与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蒙受非议。
14: 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项目负责人，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的青岛大学校徽，并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的谣言。目前，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
9: 南京15岁的中学生小磊啊，在家使用家长的手机的时候呢，被一场所谓的公益活动吸引了，最后被骗了6万多元。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5: 小磊在社交媒体上看

0: 看到有博主让粉丝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捐款参与公益活动就可以得到返利。
1: 关注了他，他给你通过私信发了两张图片，就发了添加微信的二维码，你扫这种码了吗？
2: 嗯，然后是你在企业微信，然后那个另一个人给我发的这个。
0: 小磊点击指定链接捐款后，对方突然威胁他说要报警抓人。
2: 说我是未成年，然后他的账户冻结了，要
3: 没办法。
1: 就是说对方要报警抓你。
2: 然后说要拿下监护人的手机，该改装手机操作一下，然后就最好。
4: 为什么要拿监护人的手机呢？因为未成年人他大额支付是受到限制的。小女孩也是知道自己母亲这个手机密码和这个支付密码。
0: 随后对方以各种理由诱骗小磊用母亲的手机进行操作，并用他母亲的银行账户在电商平台支付11笔账单，共计69000多元。
4: 梳理这个资金流水之后啊，发现啊，这个所有被骗的钱呢都是在同一家电商平台上面支付的订单，相当于呢第三方的订单支付，别人在电商平台上购物的订单，链接发给了这个小女孩，让她来付钱，来进行所谓的解冻，实际上是帮别人买单。
0: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电商平台客服，通过向平台说明情况，上传相应资料后，最终将60000多元全部追回。
5: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5: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6: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7: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早上7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22: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21: 征盖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索赔数百万？
23: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24: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21: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为停止侵害？
25: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21: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1: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6: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21: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26: 第一本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本呢是2016年2月的实施处罚情况，第三本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21: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27: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剂及化学药剂，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0: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21: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3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0: 郝法官您好。
28: 主持人好。
0: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28: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0: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1: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21: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1: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21: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21: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1: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0: 那好，法官，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28: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0: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2: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4: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21: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23: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21: 是否消除危险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律大正在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他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21: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 同时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23: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21: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5: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恢复环境
6: 的
5: 恢复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工作。
21: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9: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21: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9: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21: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室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海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10: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21: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9: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21: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12: 郝法官，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12: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23: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2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10: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24: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3: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23: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28: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6: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3: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27: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里面也包含一些
23: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3: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8: 即使他方面的损失得到了规避，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损害赔偿规定。
3: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23: 双方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3: 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23: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3: 其次，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27: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24: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8: 该公司属于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和供环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损失得到了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3: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11: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23: 同意。
11: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27: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1: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已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 二，被告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21: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

0: 1066.67元，其中1,610,00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1: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口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规定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0: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两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0,000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2: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3: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遗产案件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0: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4: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5: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已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4: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不缓。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个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4大水果之首。

0: 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0: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0: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0: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出嫁女儿撞到娘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9: 买到我闺女就有问题，必然也欠点拨弄给她。
10: 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7: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11: 她是一个悔妇，保佑她外婆家富养的，
9: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7: 15年前的翟田富良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12: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13: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7: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9: 买到我闺女就有问题，必然也欠点拨弄给他。
10: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接到资格还具备啊。
7: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1: 你没户主，你没汇报，没有结构人地权。
15: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质检了，现在他要站出来叫这份地权，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14: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7: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14: 吴法官您好。
16: 主持人好。
14: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6: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7: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10: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了。
7: 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9: 那都没有的，这都有的。
10: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7: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14: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6: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 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0: 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1: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0: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1: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3: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4: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一起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2: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创康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5: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2: 到张李芳八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行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四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5: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2: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行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行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3: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六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六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2: 张忠宝所说的六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四口人变成六口人。
3: 我领地就是领六口人地。
2: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船行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六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6: 他只是五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子，他就不能说他害小孩子，他如果说害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5: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块，三胎应该是在15000。
2: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5: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3: 比方说做六口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我有能那么人吗？
2: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7: 那草房子那个咋承认？那个
5: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2: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7: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口人地，需要六口人签，
5: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7: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那部分地，
5: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8: 包括后来的一丝一亿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人口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2: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 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1: 像本案的原告

0: 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交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0: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2: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3: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4: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4: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六户人，俺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都在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手机上。
2: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5: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4: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这不管。
2: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6: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1: 分了，
2: 分了。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3: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6: 也没有主公司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3: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2: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4: 人家表上有做六个人，你们大家听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看我有那么人吗？
6: 朱永池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2: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4: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主张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这地。
2: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4: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打架，我你看怎么办法？我你要如果不管事，我都不上找。
2: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7: 我们快点三次被告人都劝他们，
6: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2: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7: 没看到其他公公嘛，都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牢这样。
1: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2: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宅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 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8: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茂成。
2: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8: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时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
0: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1: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摘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0: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摘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1: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摘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2: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7: 原村的六分地不同意，他是无种无分地那需要六分钱，不同意这事情，
6: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6: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我们不认可六口，
9: 我心里没想也没下去，这个我去。
2: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0: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1: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0: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1: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川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川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川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3: 我的父亲呢，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的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2: 在川航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0: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六口人地能同意吗？
2: 被告方川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6: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地了。
7: 川航组是混账，是再公平再公平， 啊，换了其他混混嘛，就简直都根本就混不了。

0: 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1: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找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就分不了这钱。结果当他面就签这字，
2: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3: 你也得结合，
2: 对吧？
3: 老百姓
2: 都是靠口头承诺，你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3: 我们组里边组长，
4: 你按照他那六合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他有没有签字？
2: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0: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航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礼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礼芳对被告船航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5: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6: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礼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礼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航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5: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6: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施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7: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就是针对休假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吧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一种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权利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说的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0: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9: 陈小姐在咳

0: 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0: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1: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0: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1: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白眉大侠徐良护送一个姓康的老头来到岛子上，这老头啊说回家看看，再接徐良。